0: 万亩连片薯田同步丰收，中国薯都核心产能优势充分释放。柴油后期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彩虹：
1: 今年全期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气候适宜，加之两种粮法配套，整体长势良好。目前马铃薯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丰收在望。
0: 为保障马铃薯秋收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乌兰察布市持续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点对点开展采收指导，精准解决秋收生产难题，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2: 阿尔山市秋季降温快，霜期早，结合近期气温变化，当地提前研判天气走势，统筹调配供热资源，较常规时间提前起炉供热。为保障供暖首日平稳安全运行，阿尔山市供热企业持续推进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整治。从9月3号起，全市启动供热管网注水、打压试水，运维人员对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线开展全覆盖排查养护，累计完成192公里供热管网养护，整改各类供暖隐患90余处，扫清设备运行障碍。9月10号，全城正式进入供暖状态。阿尔山市雪源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源厂区负责人乔长河：
3: 我们公司提前完成了全网注水、冷态循环和设备调试，燃煤燃料储备充足，完全能够保证提前供暖的需求。
2: 供暖首日，供热企业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抢修机制，实时监测全网供热参数，根据气温动态调节供热负荷。阿尔山市雪源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源厂区负责人乔长河：
3: 供暖初期，我们会密切监测管网压力、温度和各换热站运行情况，24小时值班待命。群众家里如有暖气不热、漏水等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置，确保家家户户都能温暖过冬。
4: 活动现场，市民和游客现场体验套大鹅游戏、鹅王争霸赛、沙果抱团大作战等趣味游戏。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非遗文创作品展示、农产品展销、趣味游戏等沉浸式农事活动，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享受丰收的喜悦。游客张莹
5: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魅力，还参与了趣味活动游戏，真切地体会到了丰收带来的喜悦。
4: 游客潘杰瑜：
6: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看到了很多丰富的农产品，还参加了很多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非常的开心，让我真实感受到了秋日丰收的喜悦与采摘的乐趣。
4: 今年的金秋采摘季，扎兰屯市重点围绕农文旅体商融合模式，通过一系列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的特色活动，持续擦亮春赏杜鹃、夏漂流、金秋采摘、冬滑雪四季文旅品牌，进一步打响塞外苏杭、北国江南城市形象品牌。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
7: 精心策划15项主题活动，我们同步推出了3条秋季精品路线，串联柴河景区、吊桥公园、秀水国家湿地公园及各大采摘等核心景点，多元选择充分满足游客的个性需求。
8: 在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他们或灵巧躲闪，或勇猛反击，场面的激烈程度扣人心弦。辽宁阜新游客亚红：
9: 就感觉看见这个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8: 山东梁山参赛方王兆玉：
10: 这次带了6只总公羊，20多只斗羊，这个从来到这以后，这个市场很好，这次活动办的也挺好。同时呢，我们这个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优质种羊，这个展示一下。
8: 本次赛羊大会除了斗羊大赛，还包含了与养殖技能相关的一共7项趣味类活动：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小羊比美、剪羊毛、装卸羊技能赛、带羊头式撞拐、羊撞架、估羊重量等，每一项活动都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也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尤其估羊重量这一环节，考的全是多年的养殖经验。 敖汉旗养殖户贾福。
11: 不要用手摸，就全凭眼睛去看着它。咱们就是以着这些年的经验，就把它做到，上差下差，不差二斤左右。他就凭这些年养殖的经验，四多年了。
8: 敖汉旗下洼镇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全镇现在有7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达120万只以上，已经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客商都会到这里进行交易。首次举办赛羊大会，目的就是为了做大做强肉羊产业，吸引更多外地的商户、肉羊加工企业来此合作，让下洼镇肉羊产业名片擦得更亮。
12: 在扎鲁特旗嘎爱图镇小嘎爱图嘎查万亩玉米示范片现场，免费水肥物资发放工作正有序进行。扎鲁特旗农牧局工作人员联合镇村干部逐一摸排核实，对照农户实际种植面积，按照每亩30斤的标准发放玉米生长关键期所需的氮钾追肥。小嘎爱图嘎查村民耿强
13: 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现在给我们发了这个追肥，增加了不少收成。我们追上以后，地肯定是能翻番的高产丰收。
12: 据了解，扎鲁特旗科学施肥增效项目科学布局，全域打造5000亩示范方，1000000亩示范点位，将现代农业技术贯穿玉米播种、管护、生长全流程，彻底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示范片运用导航精量播种技术，将玉米种植密度稳定控制在每亩5000株以上。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针对玉米苗期、拔节、抽雄等核心生长阶段，分次追肥、按需补肥，精准匹配作物生长养分需求，助力实现接肥增效、稳产增产双重目标。扎鲁特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田德龙。
14: 主推的是玉米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加上底肥增施，主要是为了减少空管、小穗，提高茎杆的韧度，降低抗倒伏的风险，延长叶片的寿命，提升光合作用，实现玉米体质增产。
12: 通辽市地处东北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内蒙古粮食生产第一大市，是全国首个省市推进玉米单产提升的地市。2025年，通辽市粮食总产量达202.1亿斤，稳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同年，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8万亩规模吨粮田。今年，全市玉米播种面积近2000万亩，计划建成400万亩吨粮田，推广1200万亩单产提升技术，全力稳定200亿斤以上粮食产量。通辽市农牧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殷凤珍：
15: 今年呢，我们继续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持续推进千万亩节水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和整建制推进玉米单产提升。这两年通过加大高播种农田的建设力度以及单产提升工程的建设力度，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水肥一体化。现在全市的水肥一体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万亩，有力保障粮食的绿色增产、高效增产。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靠核桃灌区数百万亩玉米地撑起了养牛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大县。可是每当牛价波动，养殖户们仍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5: 这个该卖还得卖，该倒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不能管行情。
4: 但是在五原县，当地人都说有一个人养牛很厉害，就算行情波动，他不仅没有赔钱，一头牛还能多赚2600多元。他的养殖场甚至还在稳步扩大。
6: 我们称重的区域在那边，这些牛上次称重是什么时候的？
4: 说话的人叫郭邦，见到他的时候，郭邦正忙着给40多头牛称重。这一批牛能赚多少钱，他心里有一本精细账。
6: 所以这些牛的话，我们每天大概的饲料成本可能在32块钱左右。所以我们要看他，就是说那我们花这么多钱，那他的每天能够长出来多少肉。好的时候平均大概能上到1.8左右，那现在他已经就是这个生长速度已经下来了，那他的这个他生长的速度都赶不上他的花费了，那我们肯定这些牛就要出来了。
4: 这些牛到了700公斤以上就可以卖了。郭邦养牛更爱牛，即便卖掉也不想让牛受伤。

0: 把那个牛后系下，那个腿观测一下那个蹄子。
1: 他的养殖场每年出栏1000多头牛，行情不好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束手无策。牛卖了赔钱，不卖也赔钱，可他从不耽误卖牛，一头牛至少能赚2600元，一年的利润就能有200多万元。行情不好，逆势养牛还能赚钱，郭邦确实有两把刷子。可是问到他养牛有何过人之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0: 跟谁有仇，就谁养牛，是吧？
2: 为啥这么说？
0: 冲锋期的时候没人做这个呀，有一些低谷的时候，尤其在高峰进来，又在这个低谷又出来的时候。
1: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那么他是如何在价格偏低的行情下还能赚钱的呢？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0: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然后做到低成本高产出的这么一个模式，对于中国来说都有很多去跟人家学习的地方。
1: 郭邦没有着急建自己的牧场，而是到其他大型牧场去打工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大型牧场的养殖成本要高很多，料肉比差，甚至出现了浪费的情况。肉牛行情好的时候，牛场还可以赚钱，一旦遇到价格低谷，就会面临赔钱的压力。
0: 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了，就是一些集团化的企业，就是市场经济嘛，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低成本和高产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等到思考成熟，郭邦彻底下决心，回到老家五原县，陆续引进了200多头牛，建起了自己的养殖场。他坚持自繁自育，3年后牛终于可以卖了，牛肉价格却跌了下来。这时不少农户只求保本或者少赔钱，
3: 开始就一路下滑，降本增效，这个是最有效的措施嘛，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1: 降本增效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如何降低成本又如何提高效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个大难题。面对压力，很多养殖户减少了存栏量，郭邦却用一招抠门计赚到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牛嘴里刨食，在不影响牛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1: 像这些堆起了2层楼高的饲料，就是他省钱的秘密。
0: 我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当地，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关于秸秆储存利用的一个方式。
2: 看我不看那
0: 黄储。
1: 简单来说，青贮饲料是给牛提供营养的，黄贮饲料更多是满足牛的采食欲望。营养却远不如青贮饲料，牛同样是吃玉米秸秆，怎么吃黄贮饲料就能节约成本呢？原来他发现了一个牛的特性，
0: 这个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嘛，所以它需要足够量的纤维，来保证它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纤维的话会促进牛的这个反刍，然后让它有饱腹感。怀孕的成母牛或母带动的这些牛的话，那我们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它只要能满足它的自己的维持，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1: 刚开始，郭邦大量制作黄贮饲料，每天给牛的饲料中有1半以上的都是黄贮饲料。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出现了问题。
0: 那他每天吃到的就是这个臭饲料，就导致整个群体的这种营养的均衡性就会很差。
1: 又到了称重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长膘情况，每头育肥牛一个月增重40公斤左右，但是他的牛却长得很慢，一个月只增重了不到10公斤，这是啥情况呢？郭 帮找到了内蒙。

0: 谷农业大学的土日根白以拉老师，老师一听就知道他的牛缺营养了。
1: 这样呢，我们用那个黄醋做个这个饱腹感的是吧？哎，满足生理需求的这么个一个饲料。
2: 嗯。
1: 啊，然后剩下的这个缺的营养，我们可以从那个净饲料是吧？
2: 嗯。
1: 中调配给它。
0: 一般情况下，黄注饲料不要超过总饲料比例的30%。郭邦在老师的帮助下，适当在牛饲料中补充了蛋白质。他要做到既不能影响牛的正常生长，不耽误长肉，又把成本压到最低。
3: 开始吃育肥料以后，然后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每天的它的日增重，不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日增重，然后最关键的点还是要让牛健康。
0: 在郭邦的基地，一头牛从断奶到出栏差不多14个月左右，每天能省1.5元。这样一算，一头牛就能省下来600多元，这就是它的利润。光省钱还不够，它还有第二计，让牛更值钱。在它的养殖场里，牛的颜色五花八门，黄的、黑的、白的、花的，品种有20多种。这就是每头牛能多赚2000多元的秘密所在。
4: 我就喜欢黄哎，我就喜欢有这么大体重的啊。
0: 这天，呼和浩特一家火锅店的负责人来到他的基地挑牛，他的牛好，每公斤的价格比市场上要贵6元，一头牛至少可以多卖2000元。但来买肉牛的人依然很多，特别是这几种杂交肉牛最受大家伙喜欢。
4: 这是我最喜欢的，说是青川和红蓝二红一下，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集合，这两个牛的品种父本母本都是肉质细腻的品种。
0: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养殖场里黑色安格斯牛最多，黑安格斯牛是现在最受大型养殖场青睐的一个品种，出肉率高，肉质好，而且能出不少这样优质的雪花牛肉。可郭邦觉得这种牛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这头白色的牛是海福特牛，因为皮下脂肪多，不耐热，很多人不愿意养。
3: 海福特的肉的话，它的油太大，皮下脂肪太多，因为它们品种上的差异，然后导致它们这个其实也应该出栏了。
0: 但他精准抓住了海福特牛的优势。
3: 海福特的话，目前来说就是在这个产肉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安格斯来说的话呢，要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要把这安格斯的倒进去以后，就有利于它雪花肉的或者是这个脂肪含量的提升，而且生长速度的话要快一些。
0: 品种杂交就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他开始以安格斯牛为副本，海福特牛为母本进行杂交。经过了1年多的尝试，像这种全身黑色为主、牛头白色的，就是郭邦杂交出来的品种。它的生长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3: 这里面的这个杂交的这个牛的体型就没有小的，它们的生长的后代生长的速度效率会提升10%到15%嘛。就拿一头800公斤的这种的冲重的海福特来说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可能现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2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杂交以后的话，那它的价格可以大概可以卖到30块钱或者是更高。那一头牛一公斤差6块钱，那800公斤的话差4800块钱。
0: 一头牛能多增长10%的体重，就增加了70公斤左右的肉，算下来一头牛多赚2000多元。
3: 可能我们养那个牛赔钱，然后一杂交以后就挣钱了，一下就扭转了。
0: 能省会赚全靠精打细算，就算行情波动它照样逆势盈利。郭邦还给两家存栏5000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担任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大家也都扭亏为盈。从黄注科学配比到品种杂交优化，郭邦凭借一套精细算账的方法，将成本压缩至最低，在行情波动中稳稳抠出了稳定利润。 跨越千里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这里的养牛人又靠着怎样的借力之计能让一头牛多赚4000多元呢？会泽县地处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传统种植收入少，如何让大家持续增收呢？在众多探索者中，有一位养牛能手叫张碧坤。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牛舍里紧张地忙碌着。
2: 哎，那个刷子，哇，你速度太慢了，光应该搁那两个干。
0: 张碧坤着急把这些牛送到牛市去，早点去更有机会卖个好价钱。牛有牛脾气，想把这些大块头拉出牛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牛，你的表情很好啊。
0: 他的牛肉多好卖，7头牛拉到市场上不到2个小时就卖完了，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多卖30000多元。能多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当地养殖户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
5: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张碧坤真的是养牛的牛人，
0: 可没有人知道张碧坤刚开始也踩过坑。当初他放弃建材生意，回到家乡转行养牛，一心将成本控制的方法用在养殖行业里，想靠这招赚更多的钱，于是花了一番心思设计了这个大家伙。别看他样子怪怪的，是张碧坤自己设计的，他能节省出1/3的玉米钱。
6: 我看你这喂的玉米跟有的厂子不一样啊。
2: 不一样，你看这有腌玉米的2-3颗到经过高温就熟着熟料了。
6: 这个得装多少这家伙？
2: 这个装1000多斤啊，1200斤左右，都是自己搞的。
0: 通过这种特制的大罐子，玉米煮熟了牛更容易消化吸收，
2: 至少要灌1斤半的，吸收力高，主要是
6: 吧？
2: 不然这个干包谷它吃下去你还有捆窝出来，像这个煮熟了你就在粪里面人都看不到。
0: 牛很能吃，它就在省字上下功夫。当地农户喂牛大多是用晒干的玉米秸秆，它成了村里第一个用上青苎玉米的人，既保证了牛的营养，又进一步降低了饲料成本。
2: 这个清香味啊，
6: 很
2: 香味，已经发酵好的了，一肥牛少不了这个啊。这个它蛋白含量也高，然后那个维生素等等的元素不流失。
0: 第一批牛养到500公斤，他想着这回赚钱了，没想到市场给了他当头一棒。
3: 像这个卖甲子牛40块左右一公斤的牛膘，25就卖了。
0: 原来他从村民手里买的架子牛都是本地小黄牛，这种牛体型小，养到出栏最多也就500公斤。更糟的是，他收牛时正好赶上架子牛价格高位，成本本身就高，可等到出栏时，活牛市场价格却大幅下跌，一进一出之间直接亏了钱。张碧坤开始反思，靠买架子牛育肥成本高风险大，要想稳赚必须自己搞繁育。可是尝试了几年，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一筹莫展时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叫郜宇阳，他来到张碧坤的牛舍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出话来，说他有办法可以让张碧坤赚到钱，法宝就是每头育肥牛至少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张碧坤刚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来到郜宇阳的养殖场一看，直接惊到了。
7: 每一头种牛大概在35万左右，贵的话可能100多万块，是吧？对，这就是我们的宝贝。
0: 这里的牛让张碧坤大开眼界，郜宇阳养的这些牛个个身体健硕，就像一个肉墩子，体重有1吨。郜宇阳把这些种公牛从河南领到会泽的大山里，就是看中这里的气候优势。
7: 我们作为种牛养殖，夏天的热应激是一个大的问题，这牛的话它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也没法进行一个采精工作，但是到这儿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它一年四季就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0多度。
0: 乌蒙山区气候温润，特别适合养牛。高宇阳要让张碧坤养的牛一头比原来增重一两百公斤，底气就来自这些种。

0: 公牛。喂养种公牛比养普通肉牛成本高，平时除了优质牧草，还少不了这个。
1: 这拿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吃，这就是人吃的，人都可以吃，啊，
2: 很甜啊，
1: 很甜。
0: 新鲜的胡萝卜成为种公牛的标准配餐，每头牛每天至少六根。种公牛不仅吃得好，住的也不赖。
1: 你像我们，你看牛舍，每一个牛舍都是64个平方，有它吃草的区域，有它休息的区域，
2: 独门独院是吧？
1: 独门独院。
0: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外面还有运动场，赶紧溜达溜达。
1: 你看那头牛大概在1吨2，
2: 嗯，
1: 这头牛你遛一会儿之后，它就该回去休息了。你不让它休息，它就生气，它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0: 高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增重的关键就藏在这个大厅里。
1: 进大厅采牛之前，要把它首先把身上的灰要弹一弹，另外的话就是在刷的过程中，这个是钢刷，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2: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0: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高宇阳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1: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10几块20-3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投资的话，相比较这个市场成本就少得很多很多，但是它带来的效益很明显。
3: 冻精他们那个品种多啊，质量好啊，而且他们那个检测很先进啊。
0: 在高宇阳的帮助下，牛杂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碧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如今的张碧坤再也不用为卖牛发愁，他养的牛标情好，品种优，市场离村子只有10多公里，来去十分方便，每次去市场都很受欢迎。
2: 刚才这个询价是什么价格呀？
4: 26.7。
2: 26.7。
0: 不到2个小时，张碧坤就把7头牛卖掉了。
4: 14600。
2: 14600。
0: 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比以前多卖将近30000元。看着实实在在的收益，张碧坤心里乐开了花，也愈发明白借力的重要性。
3: 种公牛上的这，你割了我们不少的膀子，品种也顺了，然后我们的成本也低了。
0: 张碧坤养牛路坎坷却坚定，起初买架子牛育肥亏损，后自主繁育育肥控成本，遇见高宇阳后借力品种改良增收。前期他靠抠的智慧，用精细账本抵御行情波动，高宇阳带来改的魄力，用科学基因提升产业天花板。两人路径不同，一个省钱，一个借力，但都说明只有手握真本事，心怀活算盘，才能在市场起伏中稳获财富。郭邦的创富记核心是一个算字，从黄柱饲料到品牌杂交，一分一角省成本，一招一式提效益，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记关键是一个借字，借2种冻精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技把普通养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您别看它不起眼，咱们日常生活可离不开它。炒菜、饮料，就连中药方子里都有它的身影。小小生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机呢？
5: 南哥，看看咱们今年苗出的怎么样？
6: 看看去吧。
4: 他叫孟小帆，曾在北京做金融工作，如今却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用技术破局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实现了年入百万。
5: 这估计二年还没出，
7: 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4: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7: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觉得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她。
4: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过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7: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8: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4: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7: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4: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开始种番茄。2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农业的孟小帆喜出望外。 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问题。
7: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个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4: 面对采购商压价，孟小帆却束手无策，因为番茄不易储存，就算赔钱也得趁新鲜赶紧出手。
7: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机会。
4: 孟小帆。

0: 但不想放弃，他在网上四处搜索种植项目，看到有人说种生姜很赚钱，
1: 一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

0: 种姜。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可没过多久，孟小班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1: 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浆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面就会很不好。
0: 然而面对困难，他并不打算退缩。
2: 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0: 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姜地之间，向姜农请教。
3: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2: 压土压的少了。
3: 对。
2: 啊。
3: 埋膜的时候挖的浅。
2: 啊。那应该咋埋呀？
3: 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
2: 啊，
3: 把这个摸上，
2: 啊，
3: 完了闲下，这不你看，
2: 啊，
3: 闲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上，这个它都掀不下来了。
0: 在老姜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地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7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2: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8亩地左右，1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0: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2: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1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0: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2: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0: 这就是姜井，是种植户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库，一般是低氧状态。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销售。
2: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0: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老、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种出块茎肥厚且饱满的生姜，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2: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0: 种姜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4: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个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2: 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
0: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短视频平台，孟小帆

0: 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江农。
1: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然后他调理一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老小苗的底的。
2: 讲的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万。
0: 从自己种到带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江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1: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
0: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孟小帆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前两年由于生姜产量大增，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市场陷入寒冬。面对困局，孟小帆将目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生姜生产大国，还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一条全新的出路。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是有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这里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孟小帆专程跑去学习生姜出海的秘密。
3: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0: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出口售价可以比国内高20%。经过考察，孟小帆看准了欧美市场，这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种植户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8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带着种植户们一起打造了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而在山西夏县，姜欣欣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传统产业胡杨养殖。他和孟小帆一样，用年轻人的创新和拼劲儿，将胡杨创造了新财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4: 你看咱们这个都是胡杨，胡杨它属于太湖一带的，然后它这个羊比较温顺，然后小孩子见了，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0: 这家胡杨养殖场在夏县很有名，每到周末都会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到这个养殖场游玩。养殖场的主人名叫江欣欣，他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置了一个围栏，放进去了很多小羊羔，让小孩子玩耍。
4: 这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是体验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可以释放天性。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大人比有的时候大人比小孩子玩的还要欢呢。
0: 这些小羊羔出生1周多，每只10斤左右，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抱起来，也可以拿草来逗羊羔。这些小朋友大多来自城市，没有这样近距离跟胡杨接触过，玩的都很开心。
5: 好玩吗？
4: 好玩吗？
6: 好玩吗？
7: 妈妈，我养这个羊羔成精了。
0: 小羊羔很萌很可爱，小朋友们也很喜欢，但小羊羔只是吸引游客的招法，赚钱的还是成年胡杨。您瞧，养殖场里还有餐厅，主打菜是这道果蔬烤全羊，如果整只购买要1500元。
8: 这儿的烤全就吃一个鲜，鲜宰的嘛，当天宰当天烤。
0: 很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订购羊肉，这家养殖场的生羊肉能卖到48元一斤，卖羊肉是他的第一份收入。当地的养殖户养羊主要就是卖羊肉，可是在他这里他还有别的赚钱方法。看到羊奶，您可能会说羊奶也能卖掉赚钱，那您可就猜错了，这里挤出的羊奶另有用途。您瞧，羊奶用来加工成饼干了。江欣欣提供模具、烤箱等，教给小朋友做饼干的方法。 小朋友可以参与到饼干制作过程。

0: 中，体验费为50元，体验时间1个小时，做出的饼干可以全部带走。用羊奶做饼干，这是他的第二份收入。您肯定觉得他很有思路，挺会赚钱的，但是告诉您吧，他的赚钱方法还远不止这些呢。
1: 您现在一只羊的话可以有4份收入，让它产生更高的这种经济效益和附加值。
0: 这正是他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的核心创富计策，一羊四收。卖羊肉，用羊奶做饼干，这是2份财富了。能从一只胡羊身上赚到4份财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江欣欣是山西省夏县人，2008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多家公司工作，事业顺风顺水。可2018年3月的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农村养胡羊创业。这是胡羊，主产地是江浙地区，当时夏县还没人养殖，他觉得这是个商机，说干就干。他买来了胡羊，开启了创业之路。因为能吃苦，很钻研，他很快便掌握了养殖技术。您瞧，给羊打针也不在话下。当地养殖户养胡羊一般都是卖肉，可是鲜羊肉的利润是透明的，深加工建厂投资又太大，那如何才能从胡羊身上挖掘到新的财富点呢？夏县的农户养胡羊一般是在每年3月、6月和9月都要剃一次羊毛，羊毛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但他觉得价格太低。后来儿子的爱好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1: 因为孩子平时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去制作手工，他会经常拿身边的一些东西，什么叶子啊，还有小花啊之类的，就往画作上面去粘。之后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灵感闪现，我说能不能用我们的羊毛也去体现在画作上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羊毛粘到你们画的那个羊身上，这样是不是显得那个
0: 养殖场建了一个画室，用举办亲子活动的方式吸引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制作羊毛画。虽然做羊毛画的过程很简单，但是小朋友却玩得很开心。体验费为20元，制作出的羊毛画还可以带走，这是他的第3份收入。
2: 我觉得这个画像孩子画的这个上面粘上羊毛很有立体感，然后放在家里的话，也很有纪念意义，放在家里也能给孩子留个念。
0: 羊粪提升了金丝黄菊的产量和品质，江欣欣也顺利把羊粪卖了出去，这是他的第4份收入。您瞧，一只胡羊满身是宝，羊肉、羊毛、羊粪、羊奶，在他手里都是宝，他真正实现了一羊四收。江欣欣不光自己赚钱，还带动当地养殖户一起养胡羊，并且承诺商品羊他来统一回收销售，
3: 价格比这个羊贩子高一点，一斤贵5毛，跟着江总现在养羊，一年养500只羊，大概就是20多万。
0: 现在当地有100多户养殖户跟着江欣欣一起养胡羊，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从都市到乡野，孟小帆和江欣欣用青春与智慧在沃土上书写了不一样的精彩。他们跳出单一卖原料的老路，用产业链思维挖掘出多元价值，一个让生姜变身金疙瘩实现一亩万金，一个从一只羊身上挖掘出4份财富实现一羊四收。他们共同的秘诀就是把土货做成了金货，把单点收益变成了链条增值，不仅自己闯出了新天地，更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现在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0: 我们看到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每人至少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您的名字啊在公屏上亮起来，然后也能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大家伙一起来加加油。好，看到节目刚开始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线等待了，我们需要抓紧时间逐一来有请一下。那么在接听直播热线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统计粉丝团灯牌倒计时2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在有效的2分钟时间之内抓紧时间每人打一个粉丝团灯牌。我们直播间的管理员老师和老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在公屏上提示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来到直播间之后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因为这个举动可以有效的助力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使得我们给大家去关注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效果，所以这是在形成一种大家助力大家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大家伙一起参与一下粉丝团灯牌，然后边看节目可以不断的边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一点小红心。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咱们共同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你好，李云老师。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那个同僚，是张特旗，武力吉姆人苏木。关于那个27号井房南北路，那个高标准农田路给修了，修得挺好。
0: 哦，已经修完竣工了吗？
1: 嗯，修得挺好，完工了。
0: 太好了，我记得您上次参与节目，应该是说这个高标准农田作业路有一些积水，导致大家出行困难，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当时采访联系的是谁？就这个问题。
1: 这是扎鲁特旗农牧局叫全国路兔采访的他。
0: 嗯，那么我们打完电话之后多长时间给大家把这个路修好的？
1: 嗯，两周吧，两周左右
0: 就修好了。当时您挂了我们的这个参与节目的电话之后，也有工作人员直接跟您取得联系吗？
1: 联系了，联系了。
0: 也很及时是吗？
1: 嗯，挺好挺好。
0: 太好了。
1: 然后然后老师，我再说，你把那个视频给撤了一下吧，咱们发那个。
0: 我都不想说话，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呵
0: 呵，这个平台不是你个人的，也不是我个人的，
1: 是吧？
0: 哎，
1: 他那个啥，政府来那么跟我说了，他，
0: 啊，跟你说让你跟我联系，然后把那个视频撤一下。
1: 对对对对，嗯，对，他们有
0: 阻拦呢。你跟他们说，他们应该比你更能理解。我这不是一个个人的网络直播间，咱们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所有发布的新闻报道、采访报道，不是说发布了之后就可以随意撤回的。
1: 是吧？是吧？他们要求我了，就那么着。
0: 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今天咱们反馈解决了的，当地行动非常迅速的，然后解决您也很满意的，再给大家
1: 满意
0: 来这个发布一下，让大家伙呢都了解一下咱们当地关于这项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好吗？
1: 非常感谢李伟老师，非常感谢本节目。
0: 啊，不客气。
1: 嗯，
0: 好嘞，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1: 好，谢谢，谢谢。
0: 嗯，
1: 好。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那么大家伙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在快手直播间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看到我们快手直播间的老朋友们都在留言说今天呀是开门红，大家伙呢也非常的开心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得到解决的问题的一些反馈哈。那么也能看得出来大家伙都是热心肠，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对其他反映问题的群众的事情呢非常的牵挂，所以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有通过节目组的关注然后已经顺利得到解决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 在参与直播热线，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跟大家来反馈一下。因为我记得在上周五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快手直播间看到几位朋友的留言，也在说说问题解决了。其中一位也是来自通辽的，应该是一位大姐，她当时反映的是十字路口，然后这个水泵呢总是在这个公共取水之后还会再往下滴水或者流水，导致呢这个十字路口总是有积水出行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记得你应该是上个星期五在快手直播间留言发了一句话说解决了，您这个时候呢希望能够拨打直播。

0: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留言说，立伟老师帮我找一个打这个土地纠纷案子的律师吧。我们呢可以给大家来介绍免费公益解答的律师，如果您想达成进一步的这个雇佣的协议的话呢，需要您自己来主张判断啊。这个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提供免费公益解答问题的律师的电话。管理员老师密切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朋友们的留言，及时的来进行回应啊。我们继续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啊，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啊，立伟老师好。
0: 您好。
1: 我就是有个上网就想咨询你一下子。
0: 嗯。
1: 就是那个我有个兄弟不是啊，他一个人将近61岁了，他也不是无保户，子女就是上了申请这个。就这个塔矿户啊，现在叫这个，现在呢有个啥问题了？他那个土地，这个第二轮研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土地想归的这个，原先是亮的了，就这个他该有自有这个自己的土地上了。现在上了，他想把自己的土地，就是刚他刚我了，就合在一块儿。这个问题是上了，就是合在一块儿的情况下，假如说我弟，出意外或者假如说是就算死了吧，这个兄弟提这个土地就无回车位还是咋弄了？我想问个这事，这事了吗？
0: 前半部分我没有太理清楚您叙述的这个关系，但是后面这个问题我听清楚了，我来解答一下，您看能不能跟您这个实际情况对应得上啊？
1: 哎，好好。
0: 咱们现在呢收回土地的情形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的人全部都消亡了的情况下，然后整户的土地才会收回的。
1: 哦，
0: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是呢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的自然人消亡之后，那么他名下的这个土地呢也是要收回的。可是这么多年实施过来，我们看在基层的时候很少有这样实现的，然后基本上都统一到说整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的所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全部消亡之后，整户的土地才会收回，否则的话呢地都是不抽的。
1: 哦，就是现在这个我弟假如说是把这个土地归的这个归的我这个土地全权到我这个土地账上以后，他死亡的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了。
0: 按照现行的各地的这个具体落实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也允许这样做。
1: 哦，对，假如他的申请成无保了，无保户还不是无保户，是就同这个账查。现在
0: 你这是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懂。
1: 就是现在我弟不是无保户嘛？
0: 嗯。
1: 他现在上了，想把这个土地，我们商量了，就是把这个土地归出去到我的账上。
0: 嗯。
1: 他要是申请了无保户的情况下，假如说是死亡啊，还不申请无保户，是不是同一个这个观点啊？这个政策。
0: 首先你的假设如果能成立，就是你们俩能并到同一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那么适用于我刚才的这个解答，但是也不防备当地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落地的措施，比如说他也可以依据自然人消亡，那么随之他的所有权利随之灭失，那么包括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他也可以单独收回。我只是跟您说现在呢在这样一条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各地没有这样做，而是按照整户是否还有户上成员在，如果有的话，那么整户的土地都是不收的。这个跟他是不是无保户然后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对对对，
0: 那就看无保户有的时候要看当地是不是给了无保待遇之后要把地就随即收回，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如果跟这个没有牵连的话，那么不影响他去世之后跟我刚才给您解答的那个情形可以一致处理。
1: 对对对，不，因为这个户口没关系吧，现在我弟这个户口跟我是另类的两个户口。
0: 看的是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不看您说的这个居民户口。那么什么时候要看居民户口呢？你们俩这个合并同一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的这个环节上，可能涉及到你刚才问的这个户口问题。这个不是由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就是我们想合并。

0: 并成一个户，就一定能合并成一个户。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在前半段。
1: 对对对对对，嗯，哎，好了，我就问了点，谢谢六位老师了。
0: 不客气，我们再会，王先生。
1: 再会，嗯。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苏先生。
2: 哎，老师你好。
0: 嗯。
2: 我是呼和浩特渔区惠民区高特高家楼空江西区的住户。
0: 嗯。
2: 我们这从那个十月份开始，就是这个水洼就水压一直上不来。
0: 嗯，
2: 点点打打的就溜掉就溜给着就停了。
0: 嗯，
2: 从四月份开始就反映这个打这个1235，就是给对出都给给自来水砸败了，然后到四月份到现在都没有回应，然后是自来水公司也过来看过。
0: 嗯，
2: 自来水公司看过说是未压的啥，
0: 嗯，
2: 未压了还是未压了，也说是自来水的啥。两家就踢皮球，然后找居委会，居委会也不管。这个山你说是5楼到6楼，
0: 嗯，
2: 没水，那7楼水可冲了。
0: 7楼水还可以。
2: 不是说水冲了，就是说这是生活用水是没问题。
0: 你们这个楼啊，一共是几层？
2: 一共是18层。
0: 一共8层。
2: 18层。
0: 18层。
2: 嗯。
0: 就5楼和6楼，然后水不行。
2: 啊，他这基本上连就是。洗锅都是水也没有加嘛，你说这是你说要是日常用水，比如说就和昨天星期日洗一个澡啊，就是洗一个衣服都没水，你说我每天就滴溜是桶去点别的地方打水了。四月份到现在了，就我给这个1345打电话，1345说你给督促了，给自来水打电话，自来水过来看完了，说是我也的事，因为你自来水你说是上了，我们一直3楼是平错，就是意思是一直3楼就不用水泵，
0: 嗯，
2: 3楼以上就用水泵，
0: 嗯，
2: 你们就是找胃啊，
0: 嗯，
2: 胃啊了是只找说是自来水水压不够，
0: 嗯，
2: 我们该找水了，你说找居委会你说是你找胃啊，胃啊了说找烧包了，找自来水，那三家都是踢皮球，踢来踢去，从四月份到现在，将近到9月中旬。
0: 这个事儿您已经叙述过了，不用重复说了。我来了解一下，5层6层，然后呢，这个住户的水都上不来，它是分时段，还是说全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它就是高峰期，就是这个，就是早晨、中午高峰期就刚没水，就是平时吧，就是10点来钟吧，这还行，就水压不大，反正是有水了。
0: 嗯。用水高峰的时候彻底就没有水、
2: 就是、
0: 是吗？
2: 对，彻底就没有水，因为我们都有食品有上的。
0: 上午10点左右能有一些水，但水压也不太够。
2: 不太够啊，你洗澡不行。你要说是洗个手呀，是洗个脸也行。你洗澡就它这个水压就没了。
0: 这个房子您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2: 哎呀，我住了来10来年了。
0: 也就今年刚发生这个问题是吗？
2: 对，去年呢挺好。就今年重启四月份到现在，
0: 其他单元的5、6楼也是这个情况吗？
2: 其他的楼都今天都可以大队照居委会照过了。
0: 涉及到多少住户大概？
2: 哎呀，是涉及多了，涉及浙江就5层6层，咱有个60来户。
0: 哦，这个楼栋还挺多的。
2: 啊，挺多。
0: 打过12345吗？
2: 打过，四月份我就打了，一直就是就在。每天打，天天我打，天天打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
0: 打过12345之后，哪个单位跟您联系的？
2: 没有单位跟我联系，我打过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说是你找胃啊，然后我打过那个住建部那个，你说是你交的胃啊费，你因为胃啊费一块八，你交的胃啊费，你咋不找胃啊？你找那自来水公司，我说那水也不管。
0: 你怎么还能找到住建部呢？找的是住建局吧？
2: 啊，住建局，惠民区住建局。
0: 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工的呢？
2: 哎呀，我倒是不知道了，大概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有个20来年。
0: 20来年，就您买的其他从其他住户手里买的二手房是吧？
2: 对对。
0: 哦， 那么你其他的邻居有没有说过这个问题是今年刚

0: 刚产生的，还是以前就有过？
1: 月薪没有加，我的那个就读那是自来提的不是读嘛，所以读那些都是，哎，想办法就是外头打点水，反正就是到了黑夜市店那种，就加点水，拿桶加点水。
0: 嗯，
1: 就这么就。
0: 您现在能给我提供这个回民区住建局的电话吗？
1: 哎，我能提供这个书记的电话。
0: 回民区住建局书记是吗？
1: 不是不是，居委会书记的电话。
0: 那你说吧。
1: 嗯，等我找一找。
0: 参与节目之前干啥不准备好？你一边找一边跟我说，这是哪个小区？
1: 回民区高铁楼空间西区。
0: 钢铁路什么西区？
1: 高铁楼空间西区。
0: 啥西区？
1: 孔家营西区。
0: 孔家营是吗？
1: 啊，对。
0: 您是几号楼？
1: 我是二号楼。
0: 几单元？
1: 啊，二单元。二单元五楼。
0: 找到书记的电话了吗？
1: 133。
0: 嗯。
1: 4711。
0: 嗯，
1: 8237。
0: 书记姓啥？
1: 董学军。
0: 姓董是吗？
1: 那姓董。
0: 这是哪个社区？叫社区叫什么名字？
1: 社区叫孔家，叫回民区高铁楼办事处孔家社区。
0: 孔家营社区是吧？
1: 对。
0: 没有住建局的电话吗？
1: 有了，我，哎呀，我一时。
0: 我现在跟书记打电话，您查着住建局的电话同步啊。
1: 哦，行了，我找一找。
0: 嗯，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社区书记，133。
1: 住建局电话。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1: 董书记的电话没人接，您现在找到住建局的电话了吗？
2: 哎呀，这个电话打多了，他照不接。我也找，要不在屋里打一下，我给你照接。
1: 那您找到之后参与节目啊。
2: 哦，行了，
1: 哎，好，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我们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观看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伙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一起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下面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石女士。
3: 啊，你好，主
1: 哎，
3: 持人
1: 请
3: 你
1: 讲。
3: 好。那个我是那个鄂尔多斯汤巴什的，就是今年7月份不是申请的公租房就是下来了嘛。从今年他们保障中心，就是开始从今年这一批7月份的这一批开始，就是强制性的装那个智能锁。然后，租房的话还交了个2000多的保证金，装这个锁呢，额外又收了1000块钱的押金，就是说他装这个智能锁呢，只那个什么，只让那个人脸识别和指纹锁能开，然后应急钥匙不给，是这种情况。然后我感觉这个应急钥匙不给的话，到时候这个门锁打。

0: 打不开了，到时候又是个问题，到时候是个安全问题。再第二个就是，不给我们这个备用钥匙的话，对我们的个人隐私啊、安全呀、又是一个问题。我感觉这个应急钥匙应该给我们住户的。
1: 那你跟他们当地反映了没有？对方怎么答复你？
0: 反映了，他说他们的规定就这么个规定，然后让他们出这个书面的这个文件什么的，他们也出不了。我问他们，我说，他说让打那个24小时那个客服电话，他们来给开锁。我说那你能保证就是这个时间段他们能多长时间能过来给我们开门？他们也保障不了。我说那还有解决办法吗？他说没有办法。就这么个回答的。
1: 好，您是康巴什什么地方？这个小区在？
0: 康巴什就是那个高新区3D 块。
1: 那就这个问题打过12345吗？
0: 打过。一直没解决。
1: 打过12345之后，哪个单位给您回电话了吗？
0: 他是保障中心给回复的，就这么给回复的，就是说没有别的办法。
1: 保障中心给您回答。然后说确实是有这样的文件规定。
0: 他说他们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说那你规定的话，你最起码有个书面的一个文件吧。他说啥都没有。然后我说那个什么，那你要是打客服电话给开上门开锁的话，那你能保证他多长时间能来吗？时间是多少你能保证吗？也保障不了。我说那他要是来不了的话，我们一直就是在外面等着或者是怎么样。他说那这个没办法，我保障不了。
1: 康巴什区，然后这个小区名称您再说一下。
0: 3D 块
1: 叫啥？
0: 他就是高新区那个公租房3D 块。
1: 3D 块？
0: 对，他这个小区就是1D 块、2D 块、3D 块，
1: 就叫3D 块，也没个小区名称。
0: 对，月河城3D 块好像是
1: 高新区。月河城，
0: 对，它简称就是3D 块。
1: 咱别简称。
0: 具体的好像他那个小区门口没有，他那个楼上面写的都是 L3， 就是3D 块。
1: 那这个月，你刚才说这个月什么城，这是这个小区的名字吗？
0: 月河城，我跟他们那别的小区名字写的都是月河城，就3D块没有全称。
1: 哦，好吧，您提供一下这个当地保障中心的住房保障中心的电话。
0: 哦，好，我们查一下
1: 大家伙提前准备好电话，再上麦，再上线啊。
0: 0477。8161121。
1: 只有这一部办公电话吗？
0: 他们是用这个电话给我回的。
1: 816112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鄂尔多斯市喀麦隆什区的住房网络中心是吗？
0: 是的。
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0: 我姓边。
1: 哎，边老师您好，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咱们的住房网络中心致电呢，是因为现在有一位群众在线咨询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联系到了住房保障中心啊。这位群众呢是现在申办下来了喀麦什区高新区三地块的公租房。那么在申办下来之后呢，被告知说7月份开始要给大家换智能锁了。这个智能锁呢，一来是必须要换，然后大家呢因为这个也要交一笔押金；二来的话呢，应急的钥匙啊就不给住户发了，要保留在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手里面。大家伙现在就这个问题呢有些疑问，就觉得这个我家门的钥匙不在我手里面，我个人的隐私权也好，还有安全问题也好，总是有点这个顾虑。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我这儿还不太了解。
1: 您还不太知道是吗？那咋办呢？
0: 智能门锁咱们这儿主要是为了防止转租转借这种行为。
1: 主要为了防止转租转借的行为。
0: 对。因为他现在住房保障性住房主要是保障他这个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然后目前门锁只能是录入他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的信息。然后关于机械钥匙这一块，目前这个锁是不配备。然后就是只能是通过他如果是应急状态下可以联系那个门锁客服。过来就是上门开门了这种。
1: 这个事儿您还是知道的，这项工作是吧？
0: 对。
1: 主要就是不给把应急钥匙配备给住户，是没有配备还是说不发给住户？
0: 是没有配备，他这个没有那个机械钥匙，
1: 没有配备吗？
0: 是密码，
1: 全部都是密码，
0: 对，
1: 指纹和人脸识别。
0: 对，
1: 这个不是住户所谓的说有应急钥匙，但是我们这个保留了。
0: 对对对，不是那种的。
1: 压根儿您确定啊？就是这一批公租房给换了智能锁，没有应急钥匙。
0: 哎呀，这个我还不太确定，大概了解是这个。
1: 好，那这样，边老师，这个工作到底谁主要负责呢？
0: 这个我帮您问一下吧。
1: 哎，您帮我问一问。然后咱们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是理解的，就是为了防止咱们的公租房转租转借嘛。
0: 对。
1: 就这个打乱了咱们公租房的这个出台政策的初衷了，是吧？所以我们才安装了智能锁。安装智能锁不向住户收费，你只需要交这个押金就行了。
0: 对。
1: 之后再退还给你嘛，是吧？还是政府承担了。
0: 你退房后续会把押金给他退还。
1: 对对对。然后呢，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转租转借，因为智能锁的话，它不是钥匙开的，不是谁拿着钥匙都能开，是必须是房主的人脸识别或指纹。
0: 是的。
1: 我们这样有效的来控制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出台用智能锁这个政策的时候，初衷是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应急钥匙？应急钥匙我们这一块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有没有文件依据？
0: 行，好的。
1: 哎，那我什么时候再给您打电话？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
0: 我这边问完跟您回话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哎，
1: 那我等您电话。
0: 哎，行，好，
1: 谢谢边老师。哎，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石女士啊。刚才您听到了是吧？一来呢，他这位工作人员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应急钥匙，因为这项工作呢可能不是由他来直接负责。二来呢，他已经介绍了为什么要换这个智能锁，然后这个初衷就是为了公租房，防止公租房被转租转借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其实是能理解的。咱们现在就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文件规定了。您也不用在线等了，你在快手直播间吗？
2: 在的。
1: 那您就稍后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因为我们不确定对方什么时候能回电，对吧？
2: 好的。
1: 什么时候回电，我们什么时候继续来了解这个事儿啊？
2: 好的，
1: 再会，
2: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2: 再见。
3: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说，我是星河县，那天就那个联系那个房屋那个事情，两房就没有地权呀。
0: 哦。
1: 他就是派这个大队书记，那天跟我谈了一下，谈了一下呢，叫我呢说，那个嘛，做过不是四间房，四间房呢说不那个。那个顶梁呢说切断那两间重盖一下，我说那个那不是瞎说了，我说那包上那不是个切梁的事儿呀，我说
0: 我没听懂他的这个处理方式是什么，您再具体跟我介绍一下。
1: 他说不是我们一个月我妈两间我两间是四间房，四间房是过量是一体的，一体的那个大队书记跟我谈是叫我说这个当间不那个过量切断，切断就盖我妈那两间房。我说那是统一的过量，那能切断，那切断那能盖好了。我说
0: 为什么就要切断之后单独改造其中两间房呢？
1: 对，就是盖那个那时候给我妈那个那两间不是变得厉害，就先处理那两间呢，盖一下太地圈了。我说那个不同意。我说
0: 您跟您母亲的一共是四间房吗？
1: 对。
0: 这四间房都是2016年的时候危房改造的房屋吗？
1: 对，
0: 同时改造的也都属于危房改造的范围，是吧？
1: 对对。
0: 那给出您这个方案之后，您不同意，因为他说资金有限，是吧？
1: 对，不同意。
0: 先改造两间，然后那两间放一放。
1: 对。
0: 您不同意，对方怎么说？
1: 对方就说：“那就再跟小政府商量，商量商量，一个礼拜没有个结果呀。”
0: 那你这一个礼拜，你主动找他了没有？
1: 我就给那大队书记打电话了。
0: 啊。
1: 就是他那是跟小政府陪他那个谈这个事儿，就谈到这个事情了，还没解决。
0: 他跟你说完之后你不同意，他说那再请示一下乡镇政府。又过去了一周的时间，这一周当中你又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1: 昨天我给他打了，人家说今天是晚上商量吧，反正是就是推商量商量，一直没有结果。
0: 您上次参与节目，我给您三方通话：一、采访的谁；二、什么时间。
1: 哎呀，我上个周不知道是多会儿了。
0: 上周几？
1: 周二，不知道周一。
0: 那距离我给您三方通话时间过去到现在，也就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哦，那我给您三方通话完了，你们当地这个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是第二天找的您？
1: 对，第二天找的我。
0: 哦，那人家现在请示乡镇政府，这也没有你说的一直推脱的这个问题呀。
1: 再等一等。
0: 你觉得呢？
1: 我听立伟老师
0: 的。咱们等上个两三天，这两三天当中呢也给他打打电话啊，然后到这周四和五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消息，您周四或周五的同一时间您来联系我好吗？
1: 行行，我也这又得有星河县的住建局的那个局长的电话呢。
0: 哦，把上次咱们三方通话的上次三方通话采访的是谁呀？
1: 上次是就乡政府书记跟白镇长，那不是打电话不接，那不是。
0: 那后来打通的是谁的？
1: 最后完了，那个另外老师给那个政府办公室打通的，政府办公室打通联系的，打给小政府，小政府最后派的那个大队书记跟我谈这个事儿。
0: 嗯，那么当时我打通的那部电话，您有记录没有？
1: 哎呀，没有。
0: 就怕这样，因为我每天记的问题太多，我不容易翻到啊。
1: 哦，就是那天那个李伟老师给那个星河县政府办公室打的电话，那两部电话呢是赵庄刚那个书记
0: 的。说过的话不用说了，后来打通的那部电话，这部电话你应该记一下的，有助于说下次这个事儿推进的不是很好，你还要找我们的时候，我肯定还要找上次接我电话的那个电话的，对吧？
1: 嗯
0: 嗯，好了，这个经验就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说啊。到周四周五看什么情况，
1: 哎，
0: 您再带着电话来啊。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再会。嗯，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
2: 那个，我搞个造句了，十三九三七幺吧。
0: 您是哪位朋友？
2: 我是搞个就是空间喜剧，
0: 嗯，
2: 出水问题的嘛，就是水压不够的问题。
0: 嗯，苏先生是吧？
2: 啊，苏先生。
0: 嗯，您说电话号码。
2: 4393-718。
0: 4393-718。
2: 对，这是住建局，住建部的，住建局的。
0: 回民区住建局吗？
2: 对，回民区。
0: 稍等，我们现在试着帮您联系啊。4393-718。电话已经拨出，共同耐心等待。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0: 您提供的这个电话码正忙啊，还有其他电话吗？
2: 有高铁路办事处的，要不要给高铁路办事处打？
0: 稍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回民区住建局那个电话啊。4393-718。

0: 哎，怎么响两声没动静了？4393718这个电话，您是跟他通过话吗？
1: 通过，我可又录音了。
0: 他给你回的电话是吧？
1: 他给我打过，就是他。

0: 你给我介绍一下。
1: 这啥呀？这是响两声就没动静了呀？
0: 就牙了。
2: 您好，感谢致电114服务热线，现在由智能查号为您服务。
3: 欢迎进入智能语音查号系统，请用普通话告诉我您要查询的名称。
1: 回民区住建局。
3: 呼和浩特是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吗？
1: 是的。
3: 请您记录，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号码为
2: 43931918，
3: 号码为
2: 43。
1: 还是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响两声就没动静了，根本就，可能他们只能往出打是没问题的，打进去很难。您再说一下钢铁路办事处的电话吧。
0: 哦，39909016。
1: 也是办公室电话呀。
0: 对，办公室电话。
1: 哎，有个电话回过来，你稍等啊。喂，你好。哎，你好。喂。
4: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喀麦什区住房保障中心是吗？
4: 嗯，你好，是我们这是高新区住房保障。
1: 啊，高新区，您这个声音太低了，用的是免提吗？
4: 我跟您这样说吧。
1: 哎，你好，你好，
4: 哦，
1: 您贵姓，同志？
4: 我姓边，就是刚刚您给我打过电话。
1: 哦，边老师，你好，你好。
4: 哎，您好。
1: 嗯，咱们是刚才有关于群众的那个问题已经查到了是吗？
4: 对，帮您核实了一下。
1: 好的，好的。
4: 核实完
1: 了，那请您帮助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4: 就是关于这个智能门锁配不配备应急钥匙这个问题。对，
1: 嗯，对，是的。
4: 咱们这是配备应急钥匙的。
1: 嗯。
4: 然后这个应急钥匙是，为了防止转租转借。然后他现在目前是由那个物业公司保管。
1: 哦，
4: 对，
1: 有小区物业公司是吗？
4: 对，
1: 有各小区的物业公司保管。
4: 咱们这儿高新区这个小区物业公司就是分地块。
1: 嗯，
4: 然后他这个有四个地块，它是一个物业公司负责的。
1: 对。
4: 嗯，
1: 那现在群众就是有这么一个疑问哈，
4: 嗯，
1: 这个疑问其实咱们私下里探讨的话也能理解。
4: 嗯，
1: 群众就说，一，我们支持，就政府认为说这个因为是公租房，
4: 嗯，
1: 所以要防止有些人呢可能为了牟利啊，
4: 嗯，
1: 赚取这个差价然后进行转租转借这样的一些行为，
4: 嗯，
1: 我们是支持也理解的。但是如果我自己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然后我这个家的应急钥匙被他人保管，那我会认为我自己的个人隐私和居住安全等等这些方面呢有一些隐患，这个我们考虑到过吗？
4: 这个咱们考虑到过。
1: 嗯，
4: 然后因为咱这儿这个物业公司属于咱这个国有企业。
1: 哦，
4: 然后跟我们这儿也是签订合同这些的。
1: 对，
4: 我们后台也会监管这个物业公司这个使用情况，对钥匙这些，
1: 我们对于这个应急钥匙的管理是有一个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是吗？
4: 对，是的。
1: 哎，
4: 如果有使用情况，他必须向我们这边报备。
1: 嗯，必须向我们的高新区的住房保障中心进行报备。
4: 对，
1: 这个应急钥匙才能够使用。
4: 就是他如果特别特殊情况下他必须得使用的话，他可以先使用后向我们这边报备。
1: 哦，这个特殊情形都包含哪些？
4: 就比如说有那种就是生命安全了，或者是家里有那种漏水漏电，
1: 嗯，
4: 必须维修这种情况下。
1: 好，那我再多问一下啊。
4: 嗯，
1: 就是这个应急钥匙如果说没经报备，然后也不属于说未经报备允许这个应急使用的特殊情形，然后被使用过了，这个是有痕迹的吗？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控这个问题？
4: 主要还是靠物业那边报备。
1: 还是靠他报备。
4: 对，
1: 就是如果没报备然后这个使用了，我们是没有痕迹的是吧？
4: 对，
1: 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因为它机械钥匙，门锁那边应该可以有那个相关信息，能看到它是否使用这个钥匙这种情况。
1: 对，那边老师，我们再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让住户心里头有一颗定心丸。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智能锁呢，它是有一些关联手机的 APP 的。
4: 对，
1: 这个 APP 的话呢，这个关联到住户的手机上，如果有人使用了这个应急钥匙，打开了门锁，它这是有可以有信息有痕迹的。那么这个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对于住户现在顾虑的这个问题就能够消除了。
4: 对，这个我们这边也在试运行一款 APP。
1: 嗯，
4: 然后 APP 现在的功能是初步阶段，就是包含它可以从手机上手机端申请它这个临时密码。
1: 嗯嗯，
4: 比如说他如果

0: 就是人脸使用不了或者是门锁使用不了了，
1: 嗯，
0: 应急情况下可以申请一个那个临时密码，
1: 嗯，
0: 暂时进出，
1: 嗯，
0: 然后那个 APP 后端。

0: 是使用记录的这一块是吧？
1: 嗯，对，是。
0: 哦，那现在就是留下了一个疑问，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号啊，有这么一个空间了，就需要去探讨的这个应急钥匙管理到底怎么监管，然后这个让住户心里面能踏实。
1: 嗯，是。
0: 哦，这个我们高新区住房保障中心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方案出台了吗？
1: 哎呀，目前就是还是就是物业这边监管。
0: 哦，还是物业监管。
1: 嗯，对。
0: 它放在哪儿？然后有没有这个锁起来？这个要想动这个锁的话，想要拿的话，然后得经过几个程序，这样的这个有没有啊？我们现在。
1: 哎呀，这个我这边还不太清楚。
0: 哎，边老师，您是主要分管哪项工作的？
1: 我主要是分管就是信访问题。
0: 哦，信访问题。
1: 对，
0: 所以这项工作呢属于业务工作，不在您的手里头。
1: 嗯，对，是。
0: 哦，那这样边老师，就是咱们因为还有一点点这个小的疑问嘛，我们今天打这个电话其实也是为了消除这样的一个疑问，消除大家心里的一个顾虑，我们把好的工作办到更好的地方去，是吧？落到更好的地方，别让大家心里有疙瘩，就用咱老百姓的话说。所以刚才咱们俩说的这个事儿呢，还得拜托您再了解一下，看是让业务人员直接给我们回电话，还是您再把这个问号给我们画上一个句号就可以了。
1: 好，行，
0: 我给您添负担了。
1: 哎，没事没事。
0: 啊，谢谢您，边老师。
1: 哎，行，好的。
0: 好，我们再会。嗯。我们刚才接到的是鄂尔多斯市喀麦什高新区住房保障中心边老师的回电，然后呢回应我们刚刚上线的石女士所反映的，当地的公租房七月份开始呢要加装智能锁了，但是呢应急钥匙是不给到住户手里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目前为止我们采访的进展到这儿，大家呢也都听到看到了，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一些进一步的说法和解释，以及加强这个监管的工作的这些措施的情况，我们等待高新区住房保障中心继续回电来上线进行介绍。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苏先生。
2: 啊，
0: 刚刚我们上一个采访的这个被采访的员回过来电话，所以我们暂时暂停了您的对话啊，让您久等了。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您刚才提供的这个钢铁路办事处的办公室电话，好吧？
2: 对，行了。
0: 嗯，39940116。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0: 这个钢铁路办事处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呀，咱还有别的电话吗？
1: 399-4353，
0: 这也是钢铁路办事处的是吧？
1: 哦，
0: 4353，
1: 啊，4353，
0: 399-4353，再打一次试试啊。

0: 18层，然后呢就5层和6层上不来水，人家7层以上的这个水也够，是吧？所以可能涉及到小区的这个二次加压泵的安装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嗯，
1: 自来水也是这么个说法。
0: 嗯，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联系自来水的这个意义不大。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时间想联系这个住建部门，因为这个小区当时盖的时候到底盖完几年了，交工几年了，现在还在不在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责任的范围之内，是吧？这需要住建的帮我们去厘清了，我们要找到责任方，然后才能有这个责任方出资解决这个问题啊。大概率就是这个加压泵的问题，安装的问题了。
1: 对对对，但是住建部你两天能打通的跟我解释的效果一样，让我们打的多了，然后他就不接这个电话。
0: 你们主动打也接通过？
1: 我主动打过，接通过呢，给我解释，意思叫我找魏阳，魏阳是至少是找自来水公司，就这么来回踢皮球。
0: 你稍等，因为咱们通过114打这个查电话的话呢，也依然是您提供的那一步，是吧？
1: 对，
0: 嗯，
1: 不知道114能不能还有一部电话？
0: 人家是智能接听，你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嗯、哦。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跟他协商，你再给我查除了这一部电话以外的电话。
1: 有人工吗？
0: 哎，我都能让你气死，那你自己去打114找人工，然后查电话再提供给我呢？你这么明白，你为啥不查好呢？
1: 我你俩接打了，因为能接通了呀。
0: 那你就下去查呗。我刚才已经破天荒这个破规矩给你通过直播节目打114查了，你也不老不小的，对吧？
1: 嗯，
0: 你听到了，压根就没有转人工的那个说法，是吧？你比我还明白，比114还明白。
1: 哎，
0: 你稍等一下，我从网上查了一下电话，看看能不能打得通啊。

0: 喂，你好。
1: 喂，你好，回民区住建局是吗？
0: 啊。
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0: 你是找谁？
1: 我不特定知道我应该找谁。现在是有群众上线反映这个五六楼上不去水，大家生活用水保障不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联系住建局，看看是哪一个古市来负责。
0: 我这是市政。
1: 啊，您是市政啊？
0: 对。
1: 不是住建局是吧？
0: 住建局的市政。
1: 那您给我提供一下住建局办公室的电话吧。
0: 4393718。
1: 这个电话响两声，然后就没人接，也不再响了。
0: 可能他们开例会呢。
1: 开例会，他也应该是一直接通的状态，无人接听才对。还有其他电话吗？
0: 就这一个办公室。
1: 那给我提供一下负责人的电话吧，因为群众的问题很着急，4月份到现在就吃不上水，解决一直没解决。
0: 我这还真不知道，我出去问一下啊。
1: 我等您啊，谢谢。这咋出去问一下就把电话挂了呢？哎呀，我真是遇对了。池先生啊，苏先生，
2: 啊，对，
1: 嗯，看了吧，在直播当中查电话很难，是吧？
2: 嗯
1: 嗯，等一等，你等吗？
2: 哎呀，到也到了那就。
1: 您别等了，我教您一个办法。您挂了这个电话，您去打114，我这儿呢同步等他这个电话。过5-6分钟之后，他要没给我回电话，大家伙在快手直播间提醒我，我再给他打，咱俩同步进行，这样是不是快一点？
2: 行了。
1: 我等他电话，他要没等来，我主动再给他打。但是呢，你挂断电话之后，你去给114打，看看能不能调整成人工服务，查找住建局其他有效电话。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嗯。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啊，手机号码181，尾号是9638，拨打三线的这位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您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手机号码139，尾号是4739，拨打二线的这位王先生，您好。很遗憾也听不到声音啊，这两位朋友分别等待了15分钟和19分钟，可能等待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已经挂断走开了。现在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的空出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稍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呢5分钟以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那么在公益广告播出等待的这5分钟时间里面，大家伙呢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选择拨打直播热线。因为呢，大家在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的时候，第一环节呢是由场外导播老师先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就您反映咨询的问题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且还要做记录，把关之后确认可以接到直播间，才能把您的线接到线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利用播出公益广告的时间，正好可以跟场外导播老师来进行沟通。大家伙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了，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再会。
1: 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6630353。

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来，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的话，也希望您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一起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

0: 好，下面的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哦，李伟老师你好。
0: 哎，马先生你好，请讲。
1: 啊，就是我是包头市高新区高邮发华丰村的，高邮发村委华丰村的是村民。
0: 嗯。
1: 包头铁中国铁燃气公司的换自闭阀报警器。
0: 嗯，
1: 还有通往燃气管道通往壁挂楼的一家管儿，
0: 嗯，
1: 他这收费不等，我也想扫一下，他刚开始是要的570，最后我把这钱取款完，然后要的500。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伟老师，这个铁燃气公司这些配件有没有个标准价？
0: 肯定是有的呀。
1: 哦，我打了123455，123455也没给我回复个标准价是多少吗？
0: 您什么时候打的123455？
1: 哎呀，差不多有个一个多礼拜了。
0: 打完123455之后，谁给您回电了？
1: 铁燃气公司。
0: 给您回电是怎么向您解释的？
1: 不是我。
0: 怎么向您解释的？
1: 解释就是说给他们打那个售后服务，我说你们都是一伙的，我打还是白打。
0: 怎么向您解释的这个收费问题？
1: 解释是就是安装工来我家里头，他那手机上拍那些可能是自己打样的，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他那个标准价上面应不应该是铁燃气公司盖的公司啊？
0: 给您收据了吗？
1: 没啊。
0: 哦，他应该给您开这个发票收据的啊。
1: 哦，上也没开。
0: 哦，那您跟他索要？
1: 要的那没有啊，要。
0: 那您今天打来电话想问我啥呢？
1: 我就要问问这个咱们具体这个标准价，这123455，我打了些东西没给我个。正向这个答复，
0: 123455不能直接给您答复，他只能派工单到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给您进行答复。所以我刚才的重点一直锁定在天然气公司在您打过123455之后给您回电的时候到底怎么向您介绍的，但是我一直没能听得懂。
1: 介绍的是他们正月货是一个家，没有个特价介绍。
0: 原话咋说？
1: 约话那个不来不到这个什么领导啊，说是我们尽量给你们便宜点货，具体价标准价也不算。
0: 嗯，包头是什么地方呢？您是？
1: 高新区高邮坊村委华丰村。
0: 高新区高邮坊。
1: 村委会，对，
0: 高邮坊村呗，
1: 华丰村，
0: 华丰村这是哪两个字？
1: 中华的华，丰收的收，哎，丰收的丰，
0: 华丰村，
1: 对，
0: 给大家呢更换这个天然气配件，包含了这个自闭阀的报警器，还有什么？
1: 还有热压气管，壁挂楼不到一尺长的一条管，收了500。
0: 什么？
1: 一开始跟我要570，最后我说那个报警器我从网上买的，最后我从网上买回来呢说不能用，害得我又退了，我还倒贴了7块钱的邮费，
0: 运费还到达了是吧？
1: 哦，
0: 你看看这，一开始说你可以自备，但是后来呢说型号不对应，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没谈好这个燃气。
1: 那最后这个燃气公司的这些领导都来我家跟我说。你把投诉撤了，我说我因为啥要撤了，就不撤。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就没影了。
0: 为啥让你把投诉撤了？
1: 可能是与他们不利吧。
0: 啊，就说的是这个投诉价格不统一的问题，是吗？
1: 对对对。
0: 啊，让你撤也没有给出你什么这个解释。
1: 不。
0: 就直接要求撤，不撤也就拉倒了。
1: 对对对。
0: 哦。你来再说一下，你等一下，你不要混着说啊。一个是更换了自闭阀的报警器，另外是燃气壁挂炉通往哪儿的这些管道？
1: 它燃烧器正家的燃烧器管道通往 B 管道不到一次方的一家管道。
0: 进户的。
1: 啊，这就是咱们家里面。家里面正在家里面的燃烧器管道通往 B 管道的一家管道。
0: 你这个壁挂炉也是家用的，就你入户的部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每家每户的费用不一样，是不是有可能这个燃气壁挂炉到这个燃气管道之间的这个距离不一样啊？
1: 几乎差不多，他就下药了。
0: 那你知道邻居家都花了多少钱不？
1: 有500+的，我这给我现在知道是我这是最便宜。
0: 你最厉害，然后讲价讲到了500。
1: 不是我最厉害，我咱们多会儿按那个管家那个条往咱们降下了啊。
0: 他也拿不出来，你主要是说他拿不出来收费的这个标准依据，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呀、
0: 啊。就主要要这个是吧？
1: 对呀、
0: 啊。那您提供一下燃气公司的电话，我帮您沟通一下，好吧？
1: 哎呀，我刚才那天接了个电话，不是跑在哪了是？
0: 那咋办呢？
1: 哎。
0: 你看看这电话好不容易打的话，
1: 正走的了。我咱那退出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电话。
0: 您不挂电话的情况下能找得到？好找吗？
1: 我试一试。
0: 打节目热线之前，这都跟闹着玩似的。打节目热线之前，把这个有效电话准备在手边，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说。我也不想再说了啊。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立伟老师，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锡林郭勒盟邓兰提的。
0: 嗯，
1: 我这个这不是那些交供暖费去了，完了交不了，他说。
0: 为啥？
1: 他说这个以前这个我这个有这个有一处房没报停，我这是09年买的这个房，这是上下楼是个不到300平米，楼下就是营业，我就开这个小的修理铺。
0: 嗯，
1: 完了，他这个房产证是当时这个房管所就给办了一个房产证。
0: 嗯，
1: 完了。这个房产证办了一个，所以说我们就是跟以前的供暖公司，完了一直写了个协议，就是有一面就一直长久报停的呢。一次性交了些费，完了长久报停的了。但是后来接了这个上都这个供暖这个公司，他是20年接收的嘛，接收了以后，他这个完了也来查过我这儿，查过说我这面就是有一个完了说是。你那头要不供暖的，完了就安个小门儿。后来我就听他的，都安了小门儿，完了一直也没那个供暖。这不是前两天这不又查我，又过来看了，说是你这个必须得交报停费，不交报停费那处也交不了。我说报停费怎么交呢？他说你不前几年都得补上来。我说前几年，我说那你们，他是从20年的到现在，一直补上了。
0: 嗯，
1: 我说那你们也好几次跟我过来看我暖气啥，也没说这个事儿呀。
0: 嗯，
1: 我说这有点不合理呀。我说你要是交报停费，我说今年我交你的可以，但以前的我说是，你也没给我下告知书，也没通知我，而且你们每年都来查一次暖气。
0: 嗯，
1: 也没告给我事儿呀。
0: 嗯，
1: 没告给这个报停的事儿呀。
0: 他们每年都去查一次，然后也知道
1: 每年好几波人了都来呢，都看过，都完了，这测这个温度，拿那个体温的那个测温度了，什么看我那个阀门，都把那个阀门都坠了没了，他就怕我来回开关了，但是我一直也没供，都停着呢。但是他今年突然跟我要报停费了，而且是要前几年
0: 的
1: 了。
0: 王先生，一般报停的是一年一报停，一年一办理，所以你这个确实呢是2020年之前呢跟另外一个供热公司当时签订了协议，就是长期报停是吧？长久报停。
1: 嗯，对。
0: 结果那个协议呢在未到期的情况之下，2020年的时候呢供热公司转手了，换了一个新的供热公司。然后你本人呢，首先我们从自我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主动去对接新的这个供热公司，新的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了。上门之后呢，也了解了你这个情况，他当时没有要求你说继续办理。
1: 当时他让我安了个小门儿。他说你不能那个暖气，你这头没供暖，那头供暖了，你别完了把那个暖气串这头，完了让我安了小门，我专门就安了个小门都。
0: 什么小门？我没听懂。
1: 就是他说两间房不是啊，两间房以前我挺大的一个墙都开的呢。
0: 嗯。
1: 后来他说这意思是你那处供的了，这处完了就是意思没供暖。
0: 嗯。
1: 完了就是让安个门。你必须得弄别隔热的嘛意思啊。
0: 嗯。
1: 啊，这不后来我专门弄了个小门，我说来回走动拿东西方便点。我说
0: 安上了这个门之后，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又去检查过吗？
1: 去检查过呀，都过来呀。
0: 他
1: 每年都3-4波人过来呢。
0: 不，你等
1: 一
0: 下，我问啥您说啥。
1: 啊啊。
0: 专门因为这个小门的事儿他去验收过吗？
1: 啊，他看过呀。
0: 是专程去验收过，还是顺便你认为他看到过？
1: 就是他是应该是送便吧，送便他就是每年检查这个供热啊，一供暖完他必须得来好几次。
0: 他每年去好多次的时候知道你有一部分是这个办停的吗？
1: 应该他知道呀。那你说我房产证应该是不到300平米，现在交的他是150平米，他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呀。
0: 应该知道，我们什么事不应该靠想当然，他也不能靠想当然，你也不能靠想当然。
1: 嗯、啊啊，那你说我交他一处的房子，交他一处的供暖费，那他能不知道吗？
0: 您问我呢？
1: 不是问你，他这个，我觉得你这我要不我现在就纳闷到这，他这个事儿，处理他们处理不到。你如果说是我，教你一处，我一共不到300平米，我教你150平米，那150平米，你为啥当时不跟我要钱呀？是吧？你当时也没跟我说报警这个事儿，这从今年才开始跟我说这个事儿。
0: 你们当地因为各地的这个供热管理不是完全绝对相同的，比如在呼和浩特呢，他要求你办理停暖必须是一年一报停，一年一办理
1: 啊、
0: 所以你们正蓝旗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您知道吗？
1: 但是他以前那个供暖公司他就行，但是他现在这个估计不行了。
0: 在此之前通知过没有啊？
1: 没通知过吗？
0: 没有通知过。
1: 如果通知过，我就肯定我就该报停报停。
0: 因为他报停的话，每年是要交基础热费的。在正蓝旗，你要报停的话，交基础热费不？
1: 对，交呢，交呢。
0: 所以你这么多年不报停，那就意味着这么多年你即便就那一半你没有交供暖费，但是也没有交基础热费，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他现在他主要是没通知我，我这不现在从现在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后是吧？你今年通知我了，我以后就每年我按时给你，这门不供暖，我就交你报停费，是吧？
0: 王先生，咱们先不说对方了啊，就说咱俩之间刚才的对话，咱们俩梳理一下。你是知道在正蓝旗有这样的一个供热管理条例规定的，就是我们要是想停暖，是要缴纳当年的基础供热费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这么多年没有去报停，也没有交纳过基础供热费，是不是？
1: 就是我反正后来才知道这个有这么个事儿，但是以前也不知道这个。
0: 您这个事儿跟当地的供热公司去协商吧，啊、
1: 哦，对吧？
0: 嗯，
1: 因为我这个还有啥，就是这个房产证它是一个房产证，如果是两个房产证，我就肯定提前交他了。
0: 哦，
1: 怎么闹的就这么两差事儿？
0: 也确实是我们没有听说过一个房产证然后能够有一半半停暖的。
1: 啊，啊就说嘛。
0: 你可能就两间房子，然后办了一个房本。
1: 他们有他应该他们也有过错吧？你知道？
0: 您跟对方协商吧，这个事儿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下来。我能替您主张的这个点是什么？
1: 我主张的这个点就是，我现在我交你报停费可以，但是以前前几年的我没道理啊，交这个报停费。
0: 您跟对方协商，我现在想不出来，我可以替你主张的点是什么？
1: 主张点就是我从
0: 这是您要主张的点，不是我要我认为成立的点，这句话你能听得懂吗？
1: 啊，
0: 这是您认为的点，不是我认为你这个说法成立的点。
1: 嗯、
0: 啊、哦，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替您主张啊、哦、您再思考一下，跟对方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呢，也可以投诉到当地的供热管理办公室。
1: 供热办公室是吧？
0: 对，由当地的职能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再来确认啊、哦、
1: 嗯，行行，
0: 好嘞，我们再会，王先生。
1: 好了，嗯。

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5303352，还有6630353。在刚才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帮助呼和浩特市的苏先生试图呢去救5层6层两个楼层从4月份开始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就无法正常用水的问题呢，去联系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建局这个4393461这部电话，有工作人员接听，但是呢表示需要再去查找一下具体分管股市负责人的电话，随即挂断电话啊。那现在呢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再试着拨打一下这部号码，看看能不能够要到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帮助群众继续关注这个吃水困难的问题。4393461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得，跟之前拨打的那个43937118那部回民区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出现了同样的这个情形，响两声之后既无人接听，也不再提示正在接通，需要等待。这个回民区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是可以设置这个功能吗？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巧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来，我们继续试着打一下这部电话。43937461，电话再次拨出，试一下。大家都听到了，跟这部43937118的办公室电话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响两声之后既无人接听，然后呢也没有再接通需要等待的这个声音。我们再来继续试一下43937118。

0: 喂，你好。
1: 你好，回民区住建局是吗？
0: 对，
1: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李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0: 我姓韩。
1: 哦，韩老师您好，今天直接在直播的时候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反映他所居住的这个钢铁路孔家营西区，然后呢是从四月份开始，大概几栋楼的四层、五层、六层的两层的住户，这个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就上不来水了。一直从四月份持续到了现在，群众多次联系过这个自来水公司、物业还有社区，但是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0: 我给一下我们那个负责供水的科室负责人电话吧。
1: 可以，谢谢您。
0: 咱那个是我是说电话就公布出去了，我还是怎么能单独给
1: 您？要给手机号码是吗？
0: 对，
1: 那您稍等一下，我把电话接到导播间，由导播来接听，然后记录您的电话，好吧？好，稍等。我们有请小薛老师来接听一下回民区住建局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一下相关股市的负责人的电话。

0: 好，刚才这位工作人员呢已经通过我们场外编辑老师小雪的接听留下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这件事儿啊。三线有朋友在等待，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189电话已经播出，共同耐心等待一下。
1: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住建局的云主任是吗？
1: 您是哪位？
0: 云主任，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1: 您好。
0: 云主任，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冒昧打您的电话，是因为我们回民区钢铁路孔家营西区有一位群众上线反映，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啊，然后几栋楼都同时出现了5楼和6楼住户在用水高峰期的时候上不来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四月份已经持续到现在了，他们也只能还是在上午10点钟以后，然后错过了用水高峰期，家里面的水才能上来一点，但是还依然处于就比如说用户自己举例子啊，连澡都洗不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个问题呢，用户反映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了，而他们多次找过自来水公司，找过物业，找过社区，都没能够得到推进和解决。于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拨打了我们回民区住建局您这儿的电话，看看我们住建方面能不能够帮助群众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主要是啥，他们也向我们反映过，一个是他是好像是7楼的，
0: 5楼和6楼，7楼就开始流水了。
1: 它是高层，就5楼和6楼吃不上。
0: 对，
1: 往上
0: 呢18层，
1: 7、8还能吃得上。
0: 嗯，
1: 现在是我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说你找物业，让不是交物业费，物业也有权对这个公共部分的管道进行维护呢，得物业公司去排查。如果说排查出来说是人家自来水的问题了。说自来水，我们去再去协调自来水。如果说是物业，是整个小区管道存在问题，由这个物业进行维修。
0: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一直就没给我们回话，说到底是物业这个小区这个物业维修这块的事儿，还是这个水压的事儿。理论上，我们这儿是因为啥？楼上还有，楼下没有。理论上应该是人家这个供排水。现在小区的水压是够的。
0: 对，
1: 如果说是整体都没有说咱们说呢，现在小区这个水压怕是不够呢。现在主要是这个物业这块他们督促的要排查，怕才让这个社区啊办事处督促上物业，因为他们那儿也有物业，也交物业费呢，交物业费里面就有这个公共区域管道维护这块的费用呢。
0: 云主任，您这儿接到群众的这个问题反映投诉大概是什么时候，您还有印象吗？
1: 上周我因为我也是刚调到这个部门，我是上周五呀，上周四接到这个单位里头的电话，和这个居民也沟通了一下。
0: 您直接跟居民沟通了？
1: 对对对，他就是直接打到我们这个办公室了嘛。
0: 那您给居民的这个答复就是像刚才给我的这个答复一样，让他们先去找物业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我现在来给您反馈一下，替居民跟您反馈啊。居民刚才上线的时候呢就说了这个事儿从四月份持续到现在了，然后也打过住建的电话，住建呢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就刚跟您刚才跟我说的一模一样，说你们去找物业，因为你们有物业呀，你们交了物业费呢呀，
1: 对
0: 吧？但是现在很显然物业、社区、自来水公司他们都多方找了，从四月份找到现在这个事儿呢并没有人站出来说给他们一个排查的结果，然后也没有给出这个解决的方案，并且实际也没有得到解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住建局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了？
1: 我们这样，我们再次协调供排水公司的去现场看一下，如果人家供排水说和人家供排水没关系，那物业还得让属地加大力度督促物业，让物业去处理呢。
0: 那么督促物业的话，咱们住建就不属于你们的职能职责了是吗？
1: 对，我不知道我这个科室的事儿了。
0: 那属于住建其他科室的问题吗？
1: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您不了解。
1: 嗯，
0: 您在住建局这个部门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工作，这个我管这个供水是刚管上。
0: 那管供水之前您在住建工作吗？
1: 我还在管工程啊啥的啊。
0: 哦，那您知道住建对于物业有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吗？
1: 哎呀，这个接管也是得属地得上报呢，不是说我们的物业科也没几个人，不是说每个小区都能覆盖到，得有主要管的还是属地去管。
0: 上报的话，我们现在通过媒体直播节目已经告诉您这个信息了呀。
1: 我跟您说一声啊，现在我不管、不分管物业贷款人，也不太清楚。
0: 那咱们两个科室能联动吗？
1: 你联动，你得找我们那个办公室了。
0: 那您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向我提供一下吧，帮助我们提供一下。
1: 刚才你不是有吗？你咋有我的电话呀？
0: 云主任呢？
1: 啊，
0: 我首先不是反映问题的群众啊，我们作为媒体跟您一样，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所以建立在这基础上，您就是回民区住建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您不能接到群众的问题之后，然后跟其他科室共同联动一下吗？
1: 我们只管我这个科室的，
0: 就除了您科室的业务范畴之外，您就其他都不过问了，也不能去帮群众联动了。
1: 我的科室该管我的，因为马上我们科室事儿也挺多的，并不是说我还有直接我能抽出空来能管点别的科室的事儿，好吧？
0: 不需要您管，但是为了群众问题解决，咱们联动一下，而且
1: 是
0: 同一个局里面联动啊。
1: 可以打我们办公，我们办公室有电话呀。
0: 我可以打，但您也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咱们俩都是为群众办实事儿的。
1: 是我
0: 为什么您不能做呢？
1: 我在一块儿的，好吧？
0: 您只办您这一块的
1: 啊？
0: 是吗？
1: 再见啊！
0: 我还没跟您说完呢，云主任。云主任挂断电话了。果然，其实刚才群众说的时候说打住建局工作人员的电话了，住建局工作人员说你们交物业费了呀，这个事儿你们去找物业呀。哎，这个我当时还不置可否，只是听群众说了，我们没有表达任何的主观意见啊，也没有接话。为啥呢？因为我们担心反映问题群众呢，这个问题这么长时间没解决，会有一些情绪啊，在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失偏颇，所以我们也没有接话。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拨打回民区住建局这位公用办云主任的电话，云主任给我们做出的答复也是这样的，并且他自己也明确表达，群众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很遗憾，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云主任呢在我们没有说完话的这个基础之上把电话呢挂断了，表示工作很忙。我们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呀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我们工作忙在忙什么，它不仅仅是工作两个字而已。我们作为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忙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为人民群众做服务，所以人民群众有问题从四月份一直到现在没能解决得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在自己职能职责这个工作岗位的职能职责的范畴之上，然后充分的去考虑一下怎样帮助群众去实际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是自扫门前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了，今天有关于回民区住建局的采访我们先进行到这里，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伙跟有事您说节目组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推进解决。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1还有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任先生。
1: 你好。
0: 哎，您请讲，让您久等了。
1: 你好，我是鄂尔多斯，是达拉特籍的。
0: 哦。
1: 9月11号下午，我去移动公司过我这个户，结果去接他一查，过户一查，我这个号是我本人是黑名单。他是一个药监部门用我的身份证开了100多个手机号码，处于窃匪状态。电话费将窃匪金额达到12000多。当时我让前台，我说你可以报警，现在可以网络控制我，报警把我抓起来，我窃匪这么多，而且窃匪这么多，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短信，打过电话存我这个话费。当时他们前台人员就是联系了他们的经理，联系他们经理说让我保持电话畅通，是下来跟我沟通。我要求他们报警，他们也不报警，反正是暂时户过不了。到警界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上，当时我就让他们调这个药监部门详细地址，就是前面显示的药监，后面就全是型号了，查不出来。我说你们给我调取一下，但是营业员也没搭理我，也没给我调。就像是我现在就是让他们给我调这个，用我身份证开这么多号码，这个究竟是哪个药监部门？你比如说是国大药店了，还是景瑞药店了？这些他们也不理睬，到现在也不理睬。我想让你帮助我问问这个移动公司。你说2009年。他们电脑显示2009年开的户，我这个号是2008年办，2009年这个药监部门用我这个身份证开的这个户，23年，我这个号码我转了一次户，也没上不显示，挺好，状态良好。9月11号下午我去转户，又转户时候就查出来。号码100多个号码，窃匪12000的，
0: 查出来你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名下的这个办理了100多个号码。
1: 对，
0: 你的身份证有没有转借给其他人过？
1: 没有，从来没有。这个他就是，因为之前我也干，在联通，网点干过，这个就是他们暴露了这个个人隐私，个人这个。
0: 可是你要拿着，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号码早都是实名制了，要想拿着你的这个以你的身份去办手机卡的话，必须得有这个本人在场，还有得身份证原件的呀。
1: 就是啊，2009年那时候应该是不用这个，
0: 就是移动现在给你出具的时间，移动现在给你出具的时间信息显示是这100多个号码都是2009年办的，是吗？
1: 对。
0: 那这100个多号码现在还正在使用吗？还是已经都不使用了？
1: 哎呀，这个他们没有说，反正是窃匪金额达到12000多。
0: 我建议您现在抓紧时间报警。
1: 是吧？
0: 对，你肯定要通过这些途径，然后来确认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相关一些情况的。
1: 是吧？
0: 嗯。
1: 好。
0: 抓紧时间先报警啊！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咱们再联系。
1: 好的，
0: 好，我们再会，任先生。
1: 嗯，
0: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鄂伦春奇的这位刘先生电话刚刚接进来，等待1分钟掉线了，可能信号有些问题哈。您可以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进来。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 6630352，还有6630353。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我们账号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持续多点一点小红心，

另外，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民生节目的账号。大家呢一起抓紧时间去点好关注，然后加一加粉丝团，我们就可以在每一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了。向所有的朋友们来做介绍，有事您说，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为普通群众发声，帮助大家就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去公开透明采访问政的一档节目。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公开透明公益的帮助大家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我们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每个正常工作日的早上9点钟都会准时开播。

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此时此刻也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一直在留言说，同一个部门同级，然后这个又是媒体插手的事儿，不属于自己管理的范围，怎么去跟同事沟通呢？让你处理，你能处理得了吗？我希望留言这句话的朋友，如果您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有这个工作单位，您可以认真抽出来时间，有必要去好好学习一下政绩观了。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来关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感恩一切。这位朋友留言说，立伟你给查一下，我们都六七十岁了，都没有给独生子女钱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自身的这个情况是否符合领取的条件，然后再来看是否需要跟当地取得联系帮您了解啊。我们首先确认一下当时是否办理了独生子女证，

感应界这位朋友说半辣在手里呢，那需要您跟当地的计生部门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了。哦，为什么不给发？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如果拿到这个说法之后，您觉得跟我们的实际情况有出入，或者跟政策规定有出入，您可以来联系节目组，我们帮助您去沟通。或者您拿到这个说法之后，但是您不了解相关政策规定到底是怎样的，对照不起来，判断不了，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2。

0: 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同步收看节目的新朋友，如果说还没有点关注的话，欢迎大家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节目哈。大家伙呢一起抓紧时间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来，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赵先生。哎，请讲。
1: 啊，你好，我是那个呼伦贝尔哈勒尔的。
0: 嗯，
1: 是这样式的，我们是93年就是入到这个那个哈勒尔这个建设镇互助村的。
0: 入到这儿是把户口迁过来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当时就是这个村委会同意接收我们了，就当时就是那时候反正也是挺简单嘛，然后就找的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呗，书记呗，然后同意我们入到这个村儿了。
0: 嗯，
1: 入到这个村儿吧，就是说当时93年入到以后，就是地也分了，然后所有的东西就跟这个原来这个村委会的人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东西涉及到啥呢？就是我们在大概我具体我不知道是哪年了，就属于是当时分到地以后，但是没确权，土地没有确权，没有确权呢。然后我们这边就涉及到啥了？那个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然后就是征地了嘛。
0: 嗯。
1: 征地了以后，然后就是把我们给排除了，就是属于说你不属于是啥了？你是当时就属于你现在就是你不是属于这个经济组织成员，就没有享受这份待遇。
0: 嗯，
1: 然后导致现在就是我们就是说现在入经济是这是属于是07年属于就是经济组织成员，一直没有认定进去。

0: 然后这个分地这个补偿款也没有我们的。
1: 然后呢？
0: 然后这我们是集体上，就是说这些家吧，就是说有当时有很多家，当时我们村里头就是啥的，给你分了多少等，就是说给你分的40%的、30%的、10%的，给你分了咱6、9等，分这个钱。但是我们就是我们没同意这么分法，然后就一直给我们排除在外。现在已经将近那啥，将近2008年到现在快20年了，一直就是上访，然后就是上访走这个那啥程序，一直也没给我们解决。
1: 哪一年经济开发区建设占用土地的？
0: 大概是2008年吧。
1: 2008年一直到现在，你们再走信访程序，现在走到哪一级信访了？
0: 信访程序走，这个信访哪个程序，就户口也去过，北京也去过，到了打回到原来这个地方，到村委会了，村委会就是说你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说不同意，不给你分，然后就执行不下去，然后乡里头这个事儿也那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你人少。就给你压着，就是今天说给你解决，明天给你解决，到这会儿到现在一直也没给你解决这事儿。
1: 嗯，赵先生，我向您来介绍啊，就是我们已经走了设防设诉的事情，媒体是不再介入的。
0: 啊，
1: 哦，所以今天这件事情我只能是给您来解答，说下一步您有可能还可以怎么办，但是呢我们不可能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啊。
0: 啊，
1: 嗯。我认为啊，就是走信访程序的话，如果能够找出头来，对吧？最好了。如果没能的话，拿到信访的这个答复之后，你如果能接受更好；不能接受的话，你还想要争议这个事儿，那你也可以考虑行政诉讼。
0: 啊，行政诉讼呗。
1: 对，是的。
0: 这我偶尔就听到这个节目，我就打了个电话，因为啥？我们这个事情已经将近20年了，就是走这个拿程序，一直到现在也是没走出明白这个事儿。
1: 我们来分析一下，1993年你们举家把户口迁过去，二轮土地发包呢，应该是在1998年左右。所以你们在当地拥有的土地呢，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跟其他村民是同样得到了二轮土地发包土地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呢，给其他这个村民呢发包了，确权了手续，你们家没有确权手续，就是你们可以种，
0: 不是，
1: 但是不给
0: 你
1: 确认权。
0: 你听我说。我们这个村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确权。
1: 那在建设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时候，征占用土地的时候，也征占用了你家的实际承包使用地，是吧？
0: 对。
1: 哦，那你拿上当时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那个台账有吗？
0: 有啊。
1: 有那个台账从村委会复印出来的？
0: 有啊。
1: 哦，能证明得了你家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承包到了多少亩土地，位于什么位置，是吧？
0: 有。
1: 你拿上这个可以考虑走信访，也可以考虑走诉讼了，因为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依法承包到了土地，而且也在实际进行耕种。那么直到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时候，征占用土地也征占用了你家的这个承包使用地，但是我们却没有拿到征占用的补偿款，按照侵权来诉。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吧。
0: 嗯，是我们现在，我不瞒你说，现在我们也是找律师在诉讼的这个事儿。
1: 嗯，好，那我今天
0: 就是，
1: 没有但是了，我就只能给您出主意到这儿啊。
0: 啊，好了，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0: 哎，好了，谢谢您。
1: 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适当的打开连麦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专门为我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此时此刻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来，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把宝贵的关注点好了。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呵护眼口健康，护航少年无忧成长。视力和口腔健康是儿童青少年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如今孩子近视低龄化，龋齿高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身心发育。依托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视力口腔健康被纳入重点民生健康工程。国家明确防控目标，严控各学段学生近视率，有效干预儿童龋齿问题。幼儿园、中小学落实常态化视力检测，校园照明设施全面升级。同时，每年开展学生口腔普查，普及涂氟、窝沟封闭等防龋防护手段。家长需做好居家引导，督促孩子每天保证一小时户外运动，保持标准读写距离，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培养孩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好习惯，控制甜食摄入，定期带孩子做口腔和视力检查，从小守护孩子明亮双眼与健康口腔。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8: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9: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9: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鸡蛋呢也是咱们家家户户日常消费、制作节日食品都离不开的食材。近期呢，全国各地的鸡蛋批发行情出现了波动，有好多的乡亲们都很关心当前蛋价的变化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全国鸡蛋出厂价格的市场行情。
1: 一起来了解近期全国鸡蛋出厂行情，蛋价整体有稳有涨。主销区北京各大市场鸡蛋价格保持稳定，主流参考价240元，对应44斤，石门、新发地、回龙观等市场批发价都是240元44斤，大洋路市场鸡蛋主流批发价同样是240元44斤，品质不同，价格略有差别，到货量正常，成交灵活，走货平稳。上海洋鸡蛋每箱上涨3元，净重27.5斤的洋鸡蛋报价144元，精品洋鸡蛋147元，净重也是27.5斤，鸡蛋价格随品质高低有差异，货源充足，走货正常。受北京行情带动，周边河北、辽宁地区鸡蛋价格同步保持稳定，主产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地鸡蛋价格大多上调，均价在5元1角到5元4角每斤。近期零售终端中秋备货需求增加，多数产区出货速度加快，全国多地蛋价震荡走强，北京郊区停止上涨，东北、河北等地跟着企稳，河南、山东价格持续走高，市场走货偏快，产区库存降到1天以内，中小码鸡蛋货源略显紧张，广东郊区到货量减少，走货快，价格上行。目前鸡蛋市场处在供需紧平衡状态，中秋前备货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湖南、湖北还有西南不少地方粉蛋价格偏高，一部分贸易商风控情绪上升，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存在回调的风险。近期鸡蛋现货行情走强，大家都在关注这一轮上涨能不能创出新高。综合市场情况判断，短期蛋价还有冲高机会，但是想要突破前期高点难度不小，需要多项有利条件一起支撑。现货行情存在分化，中秋礼盒采购带动中小码鸡蛋走货加快，也拉动大码鸡蛋跟着涨价，不过高价已经对消费产生抑制，下游采购比较谨慎，大多按需拿货，没有大规模囤货。同时气温变化会造成鸡群应激，阶段性影响产蛋量，一旦后续老鸡淘汰节奏放缓，新鸡持续开产，货源供给增加，就会限制蛋价继续上涨的空间。中秋备货已经接近尾声，这一轮上涨属于短期脉冲行情，很难长久维持，节后需求回落，价格存在回调的可能。淘汰鸡出厂价格保持稳定，均价5元4角每斤，其中河南、山东、江苏地区均价最高，达到5元6角每斤，河北地区均价最低为4元8角每斤。近期鸡蛋价格止跌走强，全国多地淘汰鸡价格以稳为主，屠宰企业对当前价格认可度较高，开工率小幅提升，9月份可以淘汰的老鸡存栏量依旧偏高，预计近期淘汰鸡价格容易下跌，很难上涨。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

0: 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近日，相约金色扎兰共庆丰收喜悦，2026年扎兰屯市金秋采摘季活动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市民和游客现场体验套大鹅游戏、鹅王争霸赛、沙果抱团大作战等趣味游戏。活动通过文艺表演、非遗文创作品展示、农产品展销、趣味游戏等沉浸式农事活动，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享受丰收的喜悦。游客张莹
3: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魅力，还参与了趣味活动游戏，真切地体会到了丰收带来的喜悦。
2: 游客潘杰瑜
4: 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看到了很多丰富的农产品，还参加了很多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非常的开心，让我真实感受到了秋日丰收的喜悦与采摘的乐趣。
2: 今年的金秋采摘季，扎兰屯市重点围绕农文旅体商融合模式，通过一系列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的特色活动，持续擦亮春赏杜鹃、夏漂流、金秋采摘、冬滑雪四季文旅品牌，进一步打响塞外苏杭、北国江南城市形象品牌。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
5: 精心策划15项主题活动，我们同步推出了3条秋季精品路线，串联柴河景区、吊桥公园、秀水国家湿地公园及各大采摘等核心景点，多元选择，充分满足游客的个性需求。
1: 眼下，随着气温适宜，晴好天气持续，乌兰察布东西绵延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由西至东次第起收，全域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收期，连片成带规模种植的万亩薯田同步开镰，机收作业全覆盖，丰收画面全线铺开。中国马铃薯之都乌兰察布市马铃薯主产区迎来年度全域大丰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6: 作为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的重要产区，察右后旗20万亩马铃薯率先大面积开收，在白银查干镇卢家村高标准种植示范区，连片薯田一望无际。大型收获机械穿梭作业，一颗颗饱满匀称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品相喜人。一图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整体布局优势，察右后旗立足冷凉气候、沙质土壤的独特资源，统一品种标准，统一技术管护，统一种植模式，全面推广两种粮法、绿色栽培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察右后旗白银查干镇种植户徐建：
7: 我们这个今年种植的全部种的是麦克，跟这个南外四栋种的两根这个加光树，亩产大概在10栋左右，种植面积是个700多亩，就光用的是50多号人，预计有个12天估计就起完了。今年这个天气也比较挺好，所以我们这个收获的比较这个进度挺快。
6: 今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加之多年良种改良、科技赋能、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全市马铃薯产业稳产提质基础牢固。目前产业带上各主产区采收工作梯次推进，全面铺开，从西到东万亩连片薯田同步丰收，中国薯都核心产能优势充分释放。察右后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彩虹：
8: 今年全旗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气候适宜，加之两种粮法配套，整体长势良好。目前马铃薯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丰收在望。
6: 为保障马铃薯秋收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乌兰察布市持续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点对点开展采收指导，精准解决秋收生产难题，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如何让三北生态修复告别经验主义，迈向精准开方？今年一月获批的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近日交出了呼和浩特方案，专为草产业研发的垂类智能体问草 1.0 版本正式进入测试。

0: 式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 问草 1.0 融合了本地算力优势与海量种质数据的草业秘术，用数字手段为荒漠化治理、草畜平衡和乡村振兴提供一地一方的精准解法。记者现场体验发现，问草相当于草产业领域的专属智能助手，只需输入土地、气候、土壤信息，内置草修智能体即可自动出具诊断报告，定制一地一方修复方案，并配套适配种子包，依托海量三北种质数据，生态修复更科学高效。问草一头连着呼和浩特蓬勃的算力产业，一头深扎三北生态种源数据池，真正实现了草产业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跃升。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蒙草集团副总裁陈瑞珏：
2: 接下来我们会把问草在整个三北重点区域去落地推广，让数据直接扎到修复的现场、育种的一线、草产品的交易市场中去，解决基层不会修、修复不好、卖不掉的一些实际问题，给草产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数字能力。
1: 截至目前，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累计立项实施60个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发布标准45项，通过审定草类新品种45个，获得授权专利73项。
0: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石永志入选敬业奉献好人称号，成为内蒙古唯一上榜人物。石永志一手锻造海东青骑警队，以马背为哨位，以忠诚为底色，守护万家安宁，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公安民警的初心与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3: 今年6月29号是草原警务工作最繁忙的时节，陈巴虎旗公安局副局长石永志在巡逻途中，马匹受汽车鸣笛惊扰，骤然受惊，他从马背上重重摔落，造成腰椎骨骨折，医生要求他必须卧床静养，不能开展高强度工作，仅仅卧床休养1个月，石永志就带上护腰甲板重新回到警务一线。石永志：
4: 工作最繁忙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也躺不住，虽然不能上马，但是一天盯着这帮队员啊、游客量啊，包括牧民的这个相应地生活生产的这方面，自己了解，心里有底，还是回到工作岗位上。
3: 海东青骑警突击队现有队员8名，承担辖区治安巡逻、边境防控、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多重任务。2015年成立至今，先后参与13次抢险救灾。同时，石永志还带领海东青骑警队坚持公益服务，组织无偿献血，帮扶孤寡老人、困难群众。旅游旺季，骑警们在景区内策马巡逻，保护游客安全。陈巴虎旗巴彦库仁镇居民温都苏：
5: 尤其像我们这个孤寡老人嘞，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经常来做这个好人好事嘞，从微不足道的地方能显示出一个人对党和人民的热爱。
3: 工作中，他是冲锋在前的领头羊，生活里更像一位老大哥。训练驯马，石永志身先士卒，亲自上阵，火情险情来临，他永远第一个冲在现场，科学分配任务，现场指挥处置，极大提升队伍凝聚力与战斗力。海东青骑警队队员达林台：
6: 这些时候他永远都是自己第一个上去，底下人都会觉得主心骨在，我们有方向感。
3: 获得中国好人荣誉，石永志坦言，这份荣誉带来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与压力。石永志：
4: 坚持做好自己，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也守望这片草原和人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带着这支队伍做更多更有意义，付出更多的这个贡献，我会把这份荣誉在这片草原上给身边人带来更多正能量的影响。
7: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8: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7: 这是岁月的

0: 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父老乡亲们，眼下呀，正是草莓育苗、定植这样的非常好的时间段，不少的种植户朋友都在筹备大棚草莓种植，从基肥施用、土壤消毒到定植管理、温湿度的调控，这些呢，每一步啊，都会直接影响到草莓后期的产量和品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草莓种植当中的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3: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大棚草莓种植的十大核心技术问题，全是田间食用干货，种植草莓的农户可以收藏参考。一、如何做好草莓规范化定植？草莓属于反季节种植作物，生长周期长，冬季种植低温寡照，土壤条件直接影响草莓根系生长和持续结果能力。很多农户种出的草莓不甜，着色差，果个小，有青头果、畸形果，根本原因就是基肥没施好，定植不规范。第一，施足基肥，咱们要选择土质肥沃、疏松透气、土层深厚、排灌方便的地块，提前将猪粪、羊粪、兔粪、鸡粪等农家肥堆放腐熟，盖上农膜，利用太阳能高温杀菌之后再使用。常规种植，每亩地施用腐熟农家肥4000到5000公斤，菜籽饼100公斤，搭配过磷酸钙40到50公斤，无氯复合肥50到60公斤。施肥之后灌水深耕，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混合，等田间积水自然落干，再起垄做畦，畦面整理完成后喷施除草剂，封闭杂草。第二，土壤消毒。第一种，太阳能高温消毒法，整地前先清理田间杂物，如果前茬是水稻田，收割后把稻杆切碎还田，每亩撒施腐熟农家肥4000公斤或者鸡粪800公斤，搭配饼肥100公斤、熟石灰50公斤，翻耕土地之后，田间保留半层浅水，全覆盖农膜，密闭闷地，建议覆膜时长20天以上，覆膜时间越长，土壤杀菌改土效果越好。揭膜排干田间积水，土壤干透之后，每亩撒施无氯复合肥50公斤，过磷酸钙45公斤，之后起垄备种。第二种，药剂土壤消毒法，选用棉笼或者石灰弹进行土壤消毒，棉笼每亩用量20公斤，石灰弹每亩用量40公斤。操作方法，清理干净田间地块，施好腐熟基肥，均匀撒施消毒药剂，随后深耕翻土，也可以使用机械开沟，将药剂撒在开沟线条位置，剩余药剂均匀撒满田间，保证药剂均匀分布在土壤15至20公分的土层里。土壤偏干的地块可少量洒水，保持土壤湿润，随即覆膜密闭闷的10天左右，揭膜之后松土透气，同时全员灌水，加速药剂挥发，间隔5天之后即可定植草莓幼苗，避免药害伤苗。第三，规范定植。草莓幼苗短缩茎出现明显弓背，叶柄基部长出耳叶，就说明花芽分化完成，达到定植标准。6米宽的标准大棚定植8行草莓，株距控制在20至25厘米，每亩定植6000至8000株最为合适。二、如何进行植株管理？草莓幼苗定植后到线垒前，每株保留5至6片功能叶，一个主芽，及时摘除老叶、多余子芽和叶芽。开花结果之后，及时摘掉植株底部发黄老叶、干枯叶片和匍匐茎，减少养分消耗。同时输出弱小分枝和畸形小果，每个花序保留7至9个优质果实，集中养分供给，让草莓果个更大，品质更好。三、大棚草莓适宜的温湿度标准。草莓植株耐热性差，耐寒性较强，整体生长适宜温度在1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草莓根系适宜生长温度为17摄氏度至18摄氏度，温度低于2摄氏度，高于25摄氏度，根系停止生长，零下8摄氏度以下会发生冻害。叶片生长适宜温度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5摄氏度以下、30摄氏度以上停止生长，零下7摄氏度容易受冻。草莓开花适宜温度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10摄氏度以上正常开花。花药开放适宜温度13摄氏度至27摄氏度，花芽花粉发育最佳温度为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果实生长前期棚内温度保持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最合适，果实成熟期控制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 昼夜温差保持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0: 湿度，利于草莓增甜着色。湿度管理方面，开花前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80%以下，开花到果实棚大期湿度控制在60%最佳。为避免高温高湿引发病害，每天中午适时通风换气，来年4月份气温回升后拆掉大棚两侧围膜，加大通风量，降温降湿，延长草莓结果生长期。四、草莓田间水肥管理技巧。草莓浇水优先选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的温水，采用膜下按灌模式，有条件的地块使用滴灌、微灌设备，节水又护根。草莓从定植到出果期，吸收的肥料占全生育期的1/3，出果期到盛果期，吸肥量占到2/3，因此大棚草莓保温后是追肥的关键时期，整个生长期至少追肥6至8次，分别在定植后、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出采期、盛采期、采后恢复期、叶花絮结果采收期进行。追肥遵循科学原则，轻施苗肥、稳施垒肥、重施膨果肥、勤施采果肥、巧施覆状肥、补施叶果肥。五、草莓最佳采收时间。大棚草莓以鲜食为主，正常情况下果实70%以上果面转红即可采收。冬季早春气温偏低，果实成熟慢，可等到8至9成熟再采摘，耐储存，口感更好。早春回暖之后温度升高，可适当提前采收时间，采收时间选在上午8点至10点，下午4点至6点，坚决不采摘带露水、被太阳暴晒的果实，防止采摘后腐烂变质。采摘时轻摘轻放，不损伤果柄花萼，采摘后及时分级、分类包装存放。六、草莓田间杂草防治方法。草莓植株低矮，种植密度大，加上水肥充足，田间杂草容易疯长，咱们可以通过3种方式综合除草。第一，人工除草，重点抓住3个关键时期除草，一是定植后到越冬前，二是来年春季萌芽后到开花结果前，三是全部采果结束后，这3个时期除草能有效减少杂草滋生。第二，地膜异草，将其面整理成龟背形状，其高10至15厘米，其宽50至60厘米，全覆盖黑色地膜，异草效果最好。透明地膜虽有一定异草作用，但容易造成植株早衰，不建议使用。第三，药剂除草，一年生禾本科阔叶杂草可用48伏乐灵乳油防治。草莓一栽后每亩用150毫升药剂，兑水50公斤，均匀喷施，施药后及时浅混土，避免药剂见光分解。24%达克尔药剂可杀灭田间常见阔叶杂草，12.5%盖草能乳油，35%稳杀的，专门防治禾本科杂草。根据田间杂草长势酌情施药1至2次，所有除草剂使用前务必先小面积试验，再大面积喷施。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在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0: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如何让零散经营主体迈入规范高效的产业体系，实现农产品供给和城市消费

精准对接。包头市昆都仑区农副产品仓储配送中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集聚多元经营主体，依托园区化运营，整合产业环节，为破解产销脱节寻找本地方案。接下来的三农面对面栏目，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0: 从田间生产到食品加工，再到仓储、配送和市场销售，农副产品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需要经过多个环节。过去相对分散的生产经营主体，如何进入更加规范、更有效率的产业体系？农产品加工、流通与城市消费之间，又该如何建立更加顺畅的连接？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有这样一座农副产品仓储配送中心，这里聚集了食品加工、批发配送等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也在尝试通过园区化的方式将过去分散的产业环节重新组织起来。
1: 我从这个98年进入这个批发市场这个行业，经过这么多年了，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它是两张皮，批发市场里头只是一个中转站，各种这个小作坊都散落在这个城中村，就是让我们说的这个多散乱差，然后一直存在就这么个在一个接管部门接管难度也大。14年的时候了，市政府做了一个工作报告，上头就要写到就是在每一个区域建一个食品加工园区，解决这个市白食品这个多散乱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呢就当时就响应这个政策啊，正好由这个和平村建设，由一串一串的经营管理运营，是主要是按照这个政府扶持接管部门指导，然后市场运作集中接管这么个思路，去建了这个配送中心食品园区，然后把这个控区范围内的这个小作坊了引进园区，因为小作坊它的这个产量有限，从业者了他这个投资这个资金实力不是很强，所以他没法建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生产车间，还有这个检验检测设备这些投入。那么我们呢建起来这个标准化的这个食品加工车间，让他们进来几乎就算是零保入住，进来就可以生产，很少投入。另外配套这个冷库呀、保鲜库这些动力电，我们都给提供到上下水，就是让他们能够规范化的生产，从而这个保证了这个老百姓吃到这个安全放心的食品。接管部门了也能够集中进来接管，经常他们过来这个指导帮助这个小作坊的从业者了按照合规的这个生产流程去生产，让老百姓这个吃到这个安全放心的这个食品。所以呢我们就建了这个园区中心的这个定位了，是一个集食品加工和农副产品的仓储配送交易为一体的综合性这个食品园区。第一个这个核心功能呢，就是标准化的食品加工园区了，介绍这个标准化这个食品加工车间，引进这些做这个中央厨房呀、肉制品、豆制品、奶制品这些小作坊加工企业进入园区了，规范化的生产让他们那个少的投入就能够快速的投产轻装上阵然后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这个农副产品的这个仓储，我们有这个保鲜库、冷库还有常温库供这些农副产品仓储交易。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批发配送，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呢，你得往外卖有生鲜电商企业，比如保联鞋呀、守恒集配呀，把园区生产出来的加他们那个外面进回来的集中配送给外面的这个餐饮呀、学校机关是。

0: 那么第四个功能呢，就是这个集中接管，这个小组化这个散乱在外面，那么集中到约区以后呢，他们就进来以后很方便的集中指导接管，从而呢更好的保证这个食品安全吧。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解决了400多人的就业啊，约区入驻了现在是70多户商户啊，其中呢是有40多户这个食品加工企业，30多户这个批发配送企业，他们总共他们用人呢大概是400多人。另外呢，就是还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的种植、养殖，还有就是从事服务业，另外这个房屋租赁这一块啊，都是对周边的一个很好带动效果。约区的年产值大概是1.5亿到2亿左右，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效益还是不错的。目前约区自歇了这个生产和流通了是2张皮，你比如说过去的中央厨房，哎，它需要的调料呀、米面油呀、肉啦，这些都得分散了去采购。那么进了约区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食品加工还有批发配送这些商户呢集中到一起，这个中央厨房呢它不用去外面，直接在约区里面呢就有这个卖这个调料、粮油、生鲜肉呀这些的商户，他直接就可以采购，这样呢缩短了他们这个采购的环节，节省了这个成本。批发户呢直接卖给约区加工户，这样的话他们各自都降低了那个成本。在这个流通端了，餐饮饭店、学校还有这商超，过去呢可能是分散的去采购，那么现在呢进入约区就能够集中一站式采购，查出冷链这一块集中共享。那么你让这个小作坊、小企业他去借这个冷库的话，投入可能比较大，那么在约区里面呢，我们有共享式这个冷库、保鲜库，哎，你可以用几平米、5平米、10平米都可以，你用多少给你分配多少，这样的话就是轻装上阵啊，很少投入能满足自己的这个生产储存的需求。那么进入约区了，那么就可以形成这个产供销完整的链条，哎，内部形成这个生产、销售、仓储、配送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了。借这个约区的初心呢，就是首先就是食品安全，我们一定要做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来源可追溯，生产过程了可监控，产品流向了可追踪。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进入约区的原料啊，必须要求商户建立台账啊，原料的各种的证照必须齐全。第二个就是这个在生产过程，那么我们呢要求商户的人员健康啊，商户自身的证照肯定得都得齐全，因为进入约区我们必须要求首先你有证照才能生产，然后人员的健康证，再一个就是安全生产方面，我们配合这个接管部门了，日常巡检，必须督促商户把这个生产安全做好，环境卫生做好，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第四个呢，必须有这个销售台账，约区了不可能关起门来只做内部的生意，那肯定需要上下游连接起来。我们呢约区里面有这个2家这个生鲜配送企业啊，他们从这个周边器械的农户啊手上收购这个种植的蔬菜呀、还有肉禽呀这些东西，保证这个周边这个农户他们能够稳定的这个销售啊，避免这种菜贱耍弄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周边的村民可以来约区工作，这样也可以帮助村民增收。再一个，他们可以做配套服务啊，抓蟹呀、运输呀，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房屋租赁这些，从各方面吧、帮助村民的这个增收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三无面对面。

0: 园区的产品呢，流转这个比较多元，主要是一些单位食堂、餐饮、社区门店。园区呢还有5家具备这个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那么他们呢卖的这个流向就更广了，那可以在全国销售。你比如说这个做奶制品的，奶条、奶酪、奶茶这些东西，它是在全国销售的。还有包括油鸭渣呀、油鸭膏呀这些，还有就是和源面馆做的这个酱牛肉啊，这些都是在全国销售的。中央厨房，你比如说食客会厨，它呢主要是在宝头本地，现在有20多个社区食堂啊在供产，集体团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紫金食创，做这个集体团产配送的。那么比如说单位开会临时的这个团产、快餐、盒饭，哎，他们可以集中给配送，包括一些托管包呀，还有幼儿园不具备这个超支条件的，他们都可以给做这个配送。那么过去了，农民种植出来的东西不知道去哪卖，加工企业了又得到处找货源、找客户，那么消费者了又不知道从哪买这个安全放心的食品，那么园区了就把这两端都打通，帮助这个生产企业找订单，一个是货源，一个是销售，那么消费者了也能从这个园区了也这样子采购买到这个安全放心的食品。加工企业生产完，园区里头的这个配送商户了完成这个分拣配送啊，从而高效的把这个产品送到这个消费终端，就是把这个小生产通过园区这个平台加入到这个社会消费这个大体系里。园区呢经过这个将近10来年的这个运营，取得了一些成效，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商户比较多，那么好多商户生产出来的产品呢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也有部分消费者得到了很好的认可，但是这个品牌呢不够小，那么销量呢不是太大。下一步呢，我们就考虑打造一个园区的公共品牌，那么帮助这些产品呢销到更开阔、更广阔的地方，更多的消费者尝到这个园区的好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字化这个食品溯源。我们现在的结果呢，就是要求商户做好这个纸质台账，那么下一步呢，升级成这个数字化这个台账了，让消费者呢能够明明白白扫码就能看到，哎，这个产品的原料从哪来，哎，谁生产的，多少生产的，有没有添加剂，让能放放心心的消费吧。园区这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闭环，但是呢规模有点小，内部这个循环这个效果不是太好，那么限制了这个园区的发展。本身呢，我们园区规划是214亩，现在才是建了176亩，那么还有154亩了需要建设。按照210亩的这个规模去动的话，那么这个内部循环的效应就会更强，更有竞争力。那么这方面呢，也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上的支持了。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帮助这个入园的这个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把园区呢建成这个自治区级的食品加工示范园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三农面对面栏目。
2: 我们这个项目是根据这个重启合作这么个模式，像背景它相当于解决了这个咱们孔区南部区的一个短板啊，然后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有机农副产品配送中心。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400多人再就业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它所有的收益全部我们反哺给我们的老百姓，然后代缴医保、代缴物业费等等。
1: 从农户、合作社到加工企业、批发商户和配送主体，都能在这里找到发展的空间。一座园区汇聚多种业态，一个市场连接产销两端，让优质农产品走得

更远，让更多经营主体共享发展机遇，也让千家万户的餐桌更加丰富，更有保障。三农面对面，新时代，新农人。

0: 我们可是正规的。
1: 现在拨打电话，前三十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0。
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2: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6: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5: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6: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7: 民以食为天，不管是日常买菜还是自家种菜，大家都十分的上心。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蔬菜种植管理，来说一说常见的蔬菜病害识别与防治办法，一起来学习。
8: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蔬菜最常见的15种病害，教大家一眼识别，对症用药，简单使用。第一个是霜霉病，霜霉病一般从蔬菜下部叶片开始往上蔓延，叶片正面会长出不规则的多角形褪绿斑点，潮湿天气里叶片背面会长出紫灰色霉层。防治用药：戴森猛锌、戴森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双尿晴、晴霜唑。发病初期及时用药灌根处理，雨天前后重点防护，及时摘除清理病叶病株。第二，枯萎病，枯萎病发病后蔬菜紫叶发黄，茎基部变成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会长出白色霉状物。防治用药：蜜菌酯、咪酰胺、恶霉灵、苯醚甲环唑。发病初期喷淋茎基部或者灌根，严重病株直接拔除，同时对土壤消毒。温馨提示：苯醚甲环唑、甲基托布金浓度过高，容易产生药害，大家一定要按说明使用。第三，灰霉病，灰霉病属于低温高湿容易爆发的病害，病斑多沿着叶脉形成 V 字形灰褐色病斑，纹路清晰，病见分界明显。防治用药：定先菌胺、蜜霉胺、乙酸素、辅霉粒、抑菌尿、咪酰胺、科菌精，建议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湿防治。第四，青枯病，蔬菜感染青枯病后整株地上部分萎蔫，阴天早晚气温低的时候能恢复正常，看着像健康植株，天气一热又会萎蔫，这是青枯病最典型的特点。防治用药：中生菌素、塞菌酮、塞唑锌、氯溴异氰尿酸。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做好土壤消毒。第五，炭疽病，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会长出圆形、椭圆形的红褐色小斑点，部分病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变为黑褐色，长出轮纹状小黑点，严重时病斑穿口连片，叶片干枯。防治用药：蜜菌酯、苯醚甲环唑、咪酰胺。发病初期及时打药，雨天前后重点预防。第六，白粉病，白粉病初期叶片出现黄色小点，慢慢扩大成圆形、椭圆形病斑，叶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粉状物，一般下部叶片、叶片背面发病更重。防治用药：蜜菌酯、醚菌酯、百菌清、沃菌酯、乙醚酚、苯醚甲环唑、精菌唑。发病初期用药与前与后做好预防。第七，疫病，疫病发病后蔬菜茎基部出现凹陷的暗褐色病斑，带有同心轮纹，湿度大时会长出黑色霉层，病害一般从下部叶片向上蔓延。防治用药：戴森锌、戴森猛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晴霜唑、双尿晴。发病初期灌根防治，及时清理病叶病株，雨天重点防护。第八，根节线虫病，感染根节线虫的蔬菜，根系会长出大小不一的根节，植株长势弱，个头矮小，中午高温时容易萎蔫。防治用药：阿维菌素、塞唑啉、丁硫克百威。阿维菌素适合浇根使用，其余药剂适合拌土勾湿使用。第九，病毒病，蔬菜病毒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叶片皱缩、凹凸不平，叶片出现褪绿黄斑，叶脉变色，植株生长畸形。防治用药：盐酸麻磷瓜寡糖链蛋白、氨基寡糖素。

0: 病毒病重在预防，建议发病初期第一时间用药防控。第十，软腐病、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多发于蔬菜根茎部位，晴天植株萎蔫，早晚可以恢复。发病部位湿腐发软，伴有明显臭味，严重时根茎叶片整体腐烂。防治用药，氢氧化铜、塞菌铜、塞唑新、中生菌素，可以搭配塞唑新加松脂酸铜使用，发病初期喷淋植株和地面。第十一，锈病蔬菜感染锈病后，发病部位会长出各色锈状斑点、泡状凸起，部分植株会出现粗皮、丛枝、曲枝等情况，影响正常生长。防治用药，锈菌精、沃菌酯、密菌酯、粉锈凝，发病初期及时用药，与前与后重点预防，及时清理病株、病叶、病果。第十二，细菌性角斑病，细菌性角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水渍状斑点，浇水潮湿环境下会溢出菌脓，病斑以叶脉为界限形成不规则多角形褐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会长出黑色小点。防治用药，氢氧化铜、松脂酸铜、塞菌铜、塞唑新、中生菌素，发病初期及时防治，雨天前后加强预防。重点提醒，氢氧化铜建议单独使用，不建议混配。第十三，菌合并，菌合并多从残花部位侵染，发病处水渍状腐烂，长出白色菌丝，后期慢慢形成黑色菌核，植株逐渐萎蔫枯死。防治用药，咪酰胺、辅酶利、抑菌尿、雾唑醇、定先菌胺，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第十四，粒枯病、醋倒病这两种都是蔬菜苗期常见病害。粒枯病幼苗白天萎蔫，夜间恢复，茎基部出现灰褐色病斑，最后干枯枯死不倒伏。醋倒病幼苗茎基部水渍状腐烂缩细，幼苗直接倒伏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戴森猛锌、甲基硫菌灵，也可以用辅酶利搭配百菌清，比唑醚菌酯搭配戴森猛锌使用，发病初期及时灌根，清理重病幼苗，消毒苗床。第十五，根腐病，根腐病主要危害蔬菜根系，造成根系腐烂，吸收能力下降，植株长势弱，萎蔫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双桂仙菌、氟定胺，发病初期及时灌根防治，拔除重病株，对土壤彻底消毒。
1: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哈，陪伴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也许是爱上了内蒙古的天气，爱上了内蒙古的美食，爱上了内蒙古的人。不管怎么样，总有一个理由可以让你留在内蒙古。外地的小伙伴在不同的季节来到内蒙古，都能够欣赏到内蒙古不同时期的美景。那本地的我们的老乡们呢，也能够在不同的季节找到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那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我们的爱上内蒙古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你或熟悉或疏忽的美景和好物。我们的家乡有哪些好的亮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张蕊都会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今天是周一了，新的一周，也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顺利，我们积蓄能量，重新起航。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天气情况。九月的内蒙古告别了夏日的燥热，裹挟着澄澈长风和温柔凉意，搭配万里无云的通透晴空，让整片大地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预计呢，本周我们的气候温润舒适，晴好天气占据主导，降水稀疏，优质的空气质量持续在线，放眼望去皆是清爽秋景。近期呢，昼夜温差悬殊成为了天气的主旋律，全区日间气候宜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稳定在22度到26度之间，暖阳和煦，行走在户外体感舒适，无论是出游采风还是日常出行都是十分的惬意的。而随着夜幕降临，气温会快速回落，全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超过了10度，局部地区的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呼伦贝尔市夜间的最低气温降至了3度左右，早晚的清冷感哈格外的明显。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维持了4-5级的大风，那局部地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不同于春风的凛冽，凌厉啊，秋风呢是多温柔绵长的，轻轻拂过草原，掠过街巷，空气始终保持着通透干爽。那么预计本周全区大部分地区天气以晴好为主，秋意循序渐进，缓缓铺开，降水整体偏少，仅东北部及西部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降雨的时长呢较短，雨量偏小，不会影响整体晴好的秋日氛围。气象部门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哈，近期内蒙古秋凉渐深，昼夜温差大，风力持续在线，大家出行呢要遵循日间轻装早晚天衣的这样的一个穿搭的原则，随身携带薄外套、针织衫等等衣物，根据温度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同时呢，风干物燥的气候条件下，城乡区域需要注意防火，大家在尽享秋日美景的同时，安稳舒适度过美好的初秋吧。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地区有四五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明天呢，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到了后天，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巴依淖尔市东南部、包头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25度到9度，包头晴，27度到9度，乌海晴，28度到12度，吉宁晴，23度到6度，科尔沁晴，24度到11度，松山晴，24度到10度，科马什晴，25度到14度，临河晴，29度到12度，锡林浩特晴，21度到7度，海拉尔晴18度到6度，呼伦浩特晴，23度到9度，阿拉善左旗晴，24度到14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25度到9度。
1: 这个是糖果吗？
2: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3: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0: 好嘞，继续我们爱上内蒙古的行程，我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手机端呢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内蒙古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了。目前呢，内蒙古主要作物啊已经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了。小麦收获近四成，马铃薯呢收获超一成，玉米、杂粮、杂豆等等的作物呢零星开始收获了，油菜收获已经超一成，向日葵也零星开始收获。我们内蒙古的主要作物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9月11号啊，记者在第26届投洽会上获悉呢，这一届的投洽会，内蒙古展区达成意向订单大约有400万元。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赤峰市等盟市的依托招商路演、现场走访等方式，对接南非、德国、伊朗、喀麦隆等境外客商，进一步拓展了招商引资的渠道。最近记者在上海举行的外滩大会上了解到，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伞梯式陆基高空风力发电技术研发项目呢，已经落地了内蒙古阿拉善盟了，并且在阿拉善左旗建设了试验基地，目前处于安装调试的阶段。这是我国高空风力发电领域首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月11日上午9点，随着乌兰巴托航线的这个航班平稳降落呼伦贝尔国际机场，海拉尔航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次突破了5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至此呢，机场已经稳定运营乌兰巴托、赤塔、香港、首尔4条国际及地区的航线，口岸运营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关于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稍后也有更多关于内蒙古的一些比如说出行呀、好物方面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啊，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等会看做过又半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这暑假已经结束了半个月了哈，那么在暑期期间，我们内蒙古文旅都做了哪些成绩？接下来呢，我们用一段数字来盘点一下我们整个的暑期的这个文旅成绩。2026年暑期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全力推动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7到8月，全区文旅经济交出了硬核成绩单。根据全区旅馆业系统住宿登记数据和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结果测算，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呢，同比增长6.22%，总花费达到了1066.0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77%，全区旅游大盘保持稳健上行的态势。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各地媒体包括央视媒体呢，也是多次报道，比如说暑假避暑去哪儿新闻直播间呢用了3分09秒来推荐了中国草原避暑之都内蒙古乌兰察布。另外呢，像新安盟的我们的锡林郭勒的这个夏季的那达慕旅游那达慕，还有一些自驾出行的线路，都是在各地媒体平台呢频频亮相。那么7到8月呢，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了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了90%。游客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更愿意为深度体验草原文化、沙漠星空、森林康养等特色产品停留过夜，慷慨买单。内蒙古文旅消费结构正加速向品质化、长链化来升级。内蒙古的国际朋友圈呢也正加速扩容，7到8月呢，全区接待了入境游客59.5万人次，总花费32.81亿元，人均花费达到了5507.54元那么亮眼的数据背后呢，是内蒙古对毗邻国家及港澳、东南亚等远程市场的持续深耕，也是草原丝路、中俄蒙跨境游等等特色品牌的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的有力佐证。强劲的市场表现源于自治区文旅系统在供给端和营销端的持续发力。2026年10/55开局以来呢，全区接连举办了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第36届旅游那达慕、夜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旅交流等等重磅的活动，发布产业扶持政策，推出了精品主题线路，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将壮美的草原、森林、沙漠、黄河等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的竞争盛世。那么特别是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相关的信息传播量共计48.5万篇，全网的互动声量达到了2828.97万次，传播覆盖人群173亿人次。锡林郭勒盟全域3日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131.5%。那到了8月底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又重磅推出了全新 IP《秋天的大兴安岭》，统筹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
40处核心文旅点位的资源，联动三盟市推出了森林探秘、林海秋日赏景等多项的秋日主题活动。截至9月7日，秋天的大兴安岭全网相关信息量达到了4369条，全网阅读量达到6589.32万人次，浏览量6875.41万次，为后续中秋国庆假期消费以及秋季文旅消费持续预热来引流。而下一步呢，内蒙古也将持续深挖核心特色文旅资源，完善服务供给体系，拓展境内外客源的市场，让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以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经济社会

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澎湃动力。而我们爱上内蒙古呢，也会秉持着初心，为大家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旅方面的资讯和服务，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曾经有个话题我们讨论过哈，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过，说到内蒙古的话，我们能想到的有草原，有沙漠，有森林，有星空，有凉爽的气候。但是如果说到内蒙古有海鲜，是不是觉得有点违和？一点都不，我们最近内蒙古本土海鲜已经大丰收了，各位。9月12号，生态猛蟹蟹后核套，这个蟹就是螃蟹的蟹哈，首届猛蟹开捕活动及创新联合体活动呢，在拜纳尔市航潜后旗的金沙湾猛蟹基地举行，行业专家学者、客商、市民游客齐聚会场，共庆渔业丰收。谁能想到内蒙古还有海鲜，就是本土自产啊。开捕现场呢，随着无人机的凌空作业，一篓篓的大闸蟹收网，溅起阵阵的水花。满网青背、白肚、黄毛、膘肥体壮的猛蟹被打捞上岸，现场也响起了阵阵的欢呼声。随后呢，经过筛选诞生的蟹王蟹后惊艳亮相。参会企业经过数轮的竞价，巴彦淖尔昌达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呢以18888元。拍得了蟹王，内蒙古墨恒酒业有限公司以16888元拍得了蟹后，拍卖所得款项将全部用于乡村水产产业公益帮扶。还有呢，内蒙古品仙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绿城锦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兴源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集中签约。在活动现场，国宴大师、书法名家以猛蟹核套丰收为主题的书法作品、创新蟹宴菜品集中亮相，陕坝味道名优特产展，还有核套非遗民俗集等等体验区域呢，也是人头攒动。大家呢看展演、学手作、选购猛蟹礼盒及本土的农特产品。活动呢还为南北协同河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上海海洋大学、巴彦淖尔市中华绒螯蟹南繁北育基地、还有河套学院特色水产科研基地、内蒙古农业大学实习实践基地进行了揭牌。中国海洋大学、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8家联合单位呢共同签署了内蒙古自治区创新联合体组建协议。联合单位呢将对接我们内蒙古西部的河蟹产业发展需求，聚焦盐碱地区、高寒地区长江系河蟹的新品种培育、本土化创新苗种培育、成蟹生态养殖技术和模式构建等产业技术问题开展合作研究、成果共享转化、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联农带农产业拓展等方面的合作，来促进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次活动呢，也是旨在通过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联动、群众参与等等这种多元形式，全面展示航潜后期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非遗文化独特魅力和乡村振兴的崭新面貌。好，那以后我们再想吃到螃蟹，就不用这个眼巴巴的盼着鄱阳湖的大闸蟹了，是吧？我们就可以吃到本土的河蟹了，在我们航潜后期，在我们巴彦淖尔就有我们自己生产的大闸蟹和海鲜了。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眼一抬，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内蒙古

当汽笛在林间下地退去，那一刻你可能就会发现，穿越大兴安岭最好的方式啊，或许不是自驾，而是坐上一辆慢悠悠的火车。这条铁轨上沉淀着百年往事，有中东铁路的路牌与票据还陈列在博物馆里，森林蒸汽小火车仍在窄轨上喷着白气，而莫尔道嘎的观光列车把林海、溪流、驯鹿与野花一并送到了你的窗前。

那么这列火车呢，是其实呢会经过几个点位哈，比如说第一个位置呢就是扎兰屯，就是呼伦贝尔市中东铁路博物馆。那我们这个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铁路博物馆，我们所有的关于铁路的这一段历史吧。这是一个2A 级的一个展馆。开展的时段呢是每天的早晨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4点30到15点30，周一是闭馆的。呼伦贝尔市中东铁路博物馆呢是国内中东铁路专题特色的展馆，馆内通过实物展品、历史图文、文献资料，系统地展示了中东铁路的修建、运营、主权变迁历史。馆藏各类铁路文物1000余件，展出老式铁路的钟表、运营的票据，还有俄式生活器物、铁路工牌、线路图纸等等非常珍贵的实物，全方位地呈现出了百年铁路发展历程与沿线多元交融的文化。那么展馆外呢，文化广场还陈列了退役的蒸汽汽机车、配套老钢轨、信号灯等等铁路遗存，完整展现了近代工业的风貌，也是铁路文化直观展示的一个载体。景区打造铁路主题的网红打卡特色墙，融合了蒸汽机车的剪影、铁轨的元素、俄式装饰的纹样，兼顾历史氛围与视觉美感，非常适配游客拍照传播需求。那么景区依托这个室内展馆文物陈列、室外蒸汽机车景观、网红打卡点点位等等，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游览的体系，兼具了历史研学、观光游览功能，持续推动工业遗存文旅融合发展。接下来我们就要乘坐森林蒸汽小火车了，我们会进入到鄂伦春自治旗，乘坐762毫米的窄轨森林蒸汽小火车，穿梭大兴安岭原始林间，重温林区森工的岁月，沉浸式的感受林海秋韵，打卡复古的工业怀旧景观。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小火车，这一段小火车啊，它的这个每周六周日10点半和下午的15点是有这么两列，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哈，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乘坐莫尔道嘎森林旅游观光小火车来到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森林旅游观光小火车位于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大约1公里的地方，是以独特的森林群落为重点，以森林生态旅游为核心，以林区风情文化为特色，及观光、休闲、体验活动为一体的高端旅游服务项目。小火车观光的线路呢，全长9.87公里，设有普通车厢和豪华车厢，列车运行时长1小时40分钟左右，共设有4个观光景点，也是站点啊，比如说临海松韵站、花园临海站、临溪水畔站，还有森林牧场站。沿途呢，可以领略这个矮矬林、落叶松林、樟子松林、白桦林，还可以观赏各种山野花、药材、驯鹿。

等等等等。那么在中东铁路博物馆的展柜里，一枚铁路工牌，一张运营的票据，封存的呢是百年往事的重量。阿里河的蒸汽机车喷出白气的时候，林区孙贡年代的号子仿佛仍在林间回响，而莫尔道嘎的观光列车缓缓驶过了湿地与白桦林，窗外的驯鹿抬头的一瞬便是这趟旅途最好的取景。而属于大兴安岭的秋色从不等人，白桦林转黄之后便开始倒计时了，雪季一到，林海又是另一番模样。所以吧，这个一定要提前规划了哈，择一个晴朗的日子，携想同行的人一起去听一次林间的汽笛吧。

0: 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But do what for do？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它拥有不限的青春。
3: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石府之高最不高兴的就是报废这个联络站没跟他打招呼啊，因为我是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那么叫我呢牵头办这个事儿，不用这联络站了，可以得争取一下我的意见，还这倒好，把陈松林也给打发了啊，书店也报废了，现在来通知我要把我的工作另行调整安排，这我都没意见，但是不至于紧张到这个程度吧，晚上连家都不让回了啊，敌人真的能够闻出什么来了吗？根据我的工作经验，我在书店这么长时间，我仔细观察了，还没有一个贼不树眼啊，这个神头鬼脸，这学摸我这书店的，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说我看着眼生眼炸的人，这怎么了这个？哎呀，可能老许这人也太骄傲了，只相信他自己，他不相信别人。你这怎么能做好工作呢？怎么能团结同志呢？哎，算了吧，先回家吧。他就回来了，一进门，他妻子啊，哎，迎接他。那你回来了，回来了，哎，他们夫妻感情还真不错，哎，总是这么相敬如宾，相亲相爱。

哎呀，你回来的正好啊，家里有人等你。富高一愣，谁等我呀？老朋友吗？他说跟你是老朋友，不过我没见过这个人。哎呦，富高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就有点紧张。他把这东西啊，手里这东西就塞给他老婆了，然后呢？转身，他就要跑。哎，这妻子一把把他拉住了。怎么了你？怎么这来客人很正常啊？应该见个面啊。见面吗？哎呀，付志高心想，这是不是老许说的那个特务已经跑我家来了？那可真是邪了门了啊！不能吧？嗨，在妻子面前，怎么也得装出一份丈夫的样来。这吓得从头绕，转身就跑，这有点太不怎么样了。好，把东西给我。哎，不用，我拿着吧。夫妻俩一前一后就进了屋了。屋里的灯光很亮，啊，窗帘这时候都已经拉上了。他进门一看，在沙发上坐着一人。这人站起来，中等身材，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哎，挺漂亮。30来岁，戴着眼镜，留着背头，身上穿一套啊，藏蓝色的，B 级中山装，脚下一双雨鞋，旁边放了把雨伞。付志高愣了，怎么？我的老朋友？不认识，可仔细看吧，还真有点面面黄黄的。他心想：我接触人也太多了啊，这谁呀？没等他说话，这人站起来了。哦，傅先生回来了啊，回来，你好。久等了啊，不不，我刚来，打扰你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坐吧。请问先生，您是？哦，这位笑呵呵的，伸手拿出张名片来，就递给付志高。付志高接过这名片一看，他差点蹦起来。怎么？名片很简单，哎，没有更多的这个职衔在上边，只是啊，那抬头啊。可能就是他那个工作地点，写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名字雷天元。哎呦我的天哪！付志高啊，懵了，怎么特务？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是跑啊，是冲上去跟他搏斗啊，还是怎么着呀？雷天元微微一笑，哈哈，傅先生，这个我是奉命来请你，啊，这个我们处长啊，要找您谈一谈。您跟我呢，可能生疏一些，您和我们处长可是老朋友了。听我们处座说呀，您跟他曾经在不同的宴会上。见过几次面，啊，他很崇敬您，请吧。哎呀，付志高傻了，怎么了？二处处长，那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少将徐鹏飞呀！我的天，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谁不怕他呀？啊，就在这个。国民党党政军各个方面一提徐鹏飞，你听这戴笠的名字都紧张，这怎么办呢？这个自己呀、啊，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付志高，现在需要你沉着冷静。这时候说冷静，他冷静得了吗？付志高的心里都乱了，像一团乱麻似的，脑袋呀。
脑子里就像演电影一样，这一幕一幕刷刷的过呀。他现在想起来，许云峰说的那些话都是正确的啊。他通知我让我立即离开这个家，也是完全正确的。我怎么就不听？现在想的都没用了。哎呀，他老婆在旁边啊，也觉察到一点东西。不好，怎么老辅助脸白了，煞白煞白的？哎，咱们去不去啊？辅助高一听啊，既然雷先生亲自来请，咱怎么好不去呢？不过你看明天好不好？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啊，还下着雨，我们这样去显得有点太唐突了，没关系。雷天元摆了摆手，是处座派我来请您，再晚处座也会在那儿恭候您。您还要换换衣服吗？就这样吧。他们夫妻俩简单收拾了一下，跟着这雷天元就出来了。不跟着不行，那哪行？院子里好几条黑影，这么一闪，顺门就出去了。感觉不是雷天元一个人。傅志高啊，哎呀，这心里是相当紧张。上了车，他下意识的抓住他老婆的手啊，把他老婆吓一跳。怎么？哎呦，我的天哪！这手怎么了？这怎么跟冰壶一样啊？这老傅身上这血都凝固了吧？这怎么了？他趴在他耳边轻轻问了一句，是不是出事儿了？哎呀，傅志高推了他一把，心说别言语了，这车就像风驰电掣一样唰唰一眨眼的功夫车停了。雷天元先下来，傅先生请下车吧。下了车，傅志高抬头这么一看，这门上边高悬着一块大匾，蓝地儿金字，阴森森的慈居。哎呦我的天哪，傅志高就明白了，这是特务机关军统的老巢啊，完了。这时傅志高就觉得自己这两条腿呀，像灌了铅一样，没往前迈一步啊，就要付出多大的力气哟。他老婆在旁边扶着他，把他媳妇闹糊涂了，他也不知道这哪跟哪儿。反正啊，他有点预感，哎，凶多吉少。让进屋里来，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客厅，铺着猩猩红的地毯，周围是一圈沙发。雷天元叫他们夫妻坐下，吩咐人给打来两杯咖啡，请您稍坐片刻，我去请处座。说完了，嘎吱的一声，雷天元走了，就把这两口子给扔在这个会客厅这儿。俩人愣磕磕，捏呆呆，这坐着，还哪有心思喝什么咖啡呀？什么饮料也下不去了。这时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就传来了阵阵的惨叫声。哎呦，太刺耳了。当时啊，他老婆那脸色就变了，一把手抓住了傅志高，拿他当作一颗救命稻草了。傅志高紧张的要命，还得安慰老婆，哎，不要紧张嘛，这你怕什么呀？哎，一听这声音刺耳啊，呵，这声音在这儿来讲那是司空见惯，小菜一碟啊。等着吧。俩人呢，光剩冒汗了，冷汗呢，吓坏了。更可怕的是，他们坐在这儿有半个小时，根本没人理。周围也没有动静，除去

时不时地听到一两声惨叫声之外，就是犬吠之声了。啊，德国大黑背，狼狗，嗷嗷的叫。哎呀，外边阴着天，啊，下着小雨，客厅那灯光清亮清亮的。他看了看呐，哼，没盏灯，都像魔鬼的眼睛在那盯着他们俩人呢。福志高把头低下了，他暗自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是有来无回呀。就在这时，听见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皮靴子踩在这个木地板上，传来了这咔咔的声音，吱啦的这么一声，这门开了。雷天元打外边进来，方才那个文静的那劲儿啊，一点都没有了，满脸杀气，而且身着敝履军装，上衣大翻领，系着领带，左胸头带着两枚勋标，看得出来肩膀上金黄黄的，副着高没看清楚什么军衔。下身马裤皮靴，靴子擦得跟镜子面似的。李天元进来咔往旁边一站，根本不愁副着高，出座道：“副着高啊。”呼了一下站起来，站得太快了，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失态，他想再坐下，不知道因为什么坐不下了，就在这儿撅着吧。就这时候，从门外一晃身进来了一个人，这人生的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呀，40上下吧，嗯，脸刮得去腥，浓眉下一双圆眼睛，眼珠子是黄的。这位生的是孙准，好嘛，跟秦始皇那鼻子差不多。孙准啊，有这么一种鸟叫隼，是最凶猛的飞禽。嗯，中着半的耳朵，背头梳得锃明发亮，哼，身着将校呢的军官服，上衣闪披着，内衬是雪霜白的白衬衫。一看他的军服上衣，那肩盘上有一颗金星闪闪发光，少将。他几步走过来，就在福志高对面往那一坐，斜眼瞟了福志高一眼，然后把烟盒拿出来，见里边取了一只白炮台，刚把烟举在手里，雷天元是抢步上前，啪，把火给打着了。这位浓浓吸了一口，嚯，这可真叫喷云吐雾啊！一口浓烟喷出来，然后冲斧子高点点头：“哦，阁下就是大川银行会计主任斧子高先生吧？”“嗯，啊，不才。”正是鄙人，这个我失敬了啊，徐处长你好啊，哈哈哈，我们是老朋友了，我记得在好多次宴会上我们还碰过杯，是的是的，处座您记性真好，夸奖了。
傅先生，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别人都称你一声财神爷，怎么经济还不宽裕吗？怎么又跑到沙坪坝开了个书店呢？卖几本小说，几份杂志，能赚多少钱呢？奇怪的是，傅先生对这书店怎么这么感兴趣啊？恐怕有人托你开办这个书店吧，请你把你的这个后台老板讲出来吧。好家伙，单刀直入啊，真厉害。傅志高啊，刚才那个紧张劲儿没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相反倒冷静的沉着了。出自哪里话来啊？这个常言说的好，狡兔三窟嘛。这个不错，我在大川银行供职，身居在金融界，这个别人不清楚，数作清楚啊。现在呢，也不太景气，所以我想留个退身步，才开这么一个小小的书店啊。说的蛮轻松啊，哈哈哈。许鹏飞冷笑一声，唰把脸沉下来。正好这时候傅志高看他一眼，不看则已啊，这一看金陵曼兹打了个冷战，坏了，怎么这家伙怎么这么凶啊？看来这么出喜禅心傅先生是有点接受不了啊，恐怕有点不大习惯吧。李天然，哟，你陪傅先生去参观参观。是，傅先生，请。就把这两口子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刑讯室。一进这刑讯室，哎呦，这吊着好几个人呢，眼前的各种刑法，傅志高咬紧牙关，站那儿直打晃，勉强强还能站得住。他那老婆呀，顺着他这么一出溜，就背过气去了。他赶忙把他老婆架起来，雷天元给找了把椅子坐下，坐下，叫他歇会儿。那么傅先生既然来了，就别客气了。怎么来了？您就得呢尝试一下啊！咱们先来一个简单的小玩闹。搭过来，搭过来，嘡嘡把他跟前一放，老虎凳。傅志高认识，四个彪形大汉过来，嘁哩咔嚓，那跟捆粽子一样，常干这手，感情什么活都九练九熟，熟能生巧，噼里啪啦就把傅高绑上了，然后夸就给垫砖呢，两块砖，傅高这汗就下来了，他就有点撑不住了。他老婆刚缓醒过来，一看傅高这样，又没气儿了。傅志高看了看身边的娇妻，再想想自己这处境，他瞅了瞅雷天元，雷爷，请您转告处座，问我什么我都说。误会，误会了，傅先生，快松行。然后啊，他向傅志高道歉，这左手搀着傅志高，右手啊拽着他老婆，又回了待客厅了。他老婆咣当一下往那沙发上一坐，再也起不来了。这算完了，傅志高还得安慰他，你别紧张，不要紧啊，没什么，我再跟处座好好谈谈。徐鹏飞看了雷天元一眼，心说怎么样，
一个照面就给拿下马来了。我不止一次见过这个姓福的，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啊，他使了个眼色，告诉雷天元，把这口供给他全录下来，说吧。刚要说话，傅志高这刚要交代，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进了一个人，小个儿不高，三十来岁，挺精干。啊，哼，那制服啊，穿的身上见棱见角，这几步走到徐鹏飞的跟前，趴着耳边说了两句话。徐鹏飞呀，刚有点笑模样，一听这人报告，那笑容刷一下回去了。你去跟他说，我不在，回公馆了，不见。这人没走。这来报告的人是谁？是徐鹏飞贴身的秘书，他叫朱介。朱介站在这儿想了想，处座，您得见，别人谁不见都行。甚至于啊，老头子不见都可以，但是这位您得见。谁来了？西南特区区长徐鹏飞最好的朋友，大特务头子沈养斋。谁都知道沈养斋和徐鹏飞啊交情莫逆，在这个军统系统里两个人关系最好。那还是在徐鹏飞没有成气候的时候，沈养斋和他结交的。徐鹏飞也不简单，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啊，从军校出来之后就到南京了，投靠在戴笠的门下。他总想在南京那儿谋点差事，但是呢戴笠不答应让他离开南京。按照当时徐鹏飞那想法，哎，要离开南京也可以，起码我在上海找点事做。上海也不行，因为他不是戴笠的心腹，戴笠不想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啊，想把他给支出去。有个机会他正好上上海出差，哎，他就见到沈养斋，嘿，俩人一见如故，就成了好朋友了。哎，他住在沈养斋家里，他就把自己的想法直截了当跟沈养斋说了。这位沈先生说没关系，遇机会我给你提一提，真就给他提了。好多关键时刻都给他帮过忙，所以呀，他飞黄腾达到了今天。沈养斋来看他来了，现在特区远不及二处。徐鹏飞想不见，因为什么呢？现在他的心情挺复杂，就是我这儿刚扯开一点头，哎，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整个的还没撕开呢。那么这时候啊，他讨厌别人来打扰。再一个呢，这个徐鹏飞啊心里还有点不太自在。为什么？这个沙坪书店首先发现的得说人家沈养斋，哎，用郑可昌打进去。那么比我动手早，虽然郑可昌在我手底下待过几天，可是现在被人家给收买过去了。哎，这是我呢用手段连威胁带利诱，这郑可昌才跟我说了实话。我现在呢算是挖了人家特区的墙角，这不太带劲，作为朋友更不应该这么干了。可是现在有点饥不择食，
因为我

0: 北向啊，朱长官有个交代，共产党的挺进报都寄到他那儿去了，你这还了得呀？再寄就得往总裁那儿寄了，就得寄给蒋介石了，那自己这脑袋还要不要啊？我是干什么吃的呀？基于这么些个复杂的心理，他所以他不想见。朱介提醒他，您别不见，一个是您的老朋友来了，您得远见高迎，再一个呢，他来了说不定对您还十分有利呢，还有帮助呢。哎，沈仰斋这个人呢、啊、朱介比较清楚，哎，这个人呢挺好面，就是啊讲义气，事情已然是这样了，他不会再跟你啊动什么心计了，哎，您也不必呢加这份多余的小心了。哎，这朱介那是徐鹏飞的心腹啊，啊，对他忠心耿耿。徐鹏飞一听有道理，那这怎么办呢？先让他们在这儿等着，您可以到小客厅去。好，你说我有请。这儿的事儿就交给雷天元了。徐鹏飞带着朱介亲自出营来接沈仰斋。沈仰斋四十多岁，瘦精大脸的，挺精神，戴着眼镜，呵，长袍马褂，右手啊举着一只象牙烟嘴儿。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哎，离开这烟嘴抽不了烟。俩人一见面特别亲热。哎呀，仰斋兄，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鹏飞老弟呀、我来祝贺你呀、我来晚了，老弟的名字已经震动了整个自由世界呀。是吗？那当然，老弟，在特工史上你呀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章，这活干得太漂亮了。据我看，那么除去我们的特工王戴笠戴老板，哎，真为我们呀特工增光的，为二处添彩的，那就得说是老弟你了。哎呀，老兄你太客气了，如果说徐某真做出了点滴成绩，那是多蒙校长的栽培，朱长官和老兄您的教诲呀，再就是我们毛局长领导有方，还有我们代工的在天之灵，嚯，哪儿他都没落下。沈仰斋一听，别客气了，两个人手挽着手来到小客厅，把茶点摆上来了。哎，老兄，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啊，你我大概屈指算来在这个云南一别也有年半载没见了，可有了。老兄此次来没别的，就是来祝贺，另外呀、这个顾问先生就要来了啊，美国高级顾问，搞特工的。哦，老兄真是消息灵通，哪里，你大概早就知道了，咱就不用客气了啊。我之所以给你祝贺，都是有的放矢，不是在这放空炮，破获了沙坪书店，一大功绩呀、尤其抓到了这个傅志高，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哎，从此深挖下去，我预祝老弟呀、你将要把重庆中共地下党是一网打尽哦。哎，老兄啊，我对不起你呀、小弟不才，捷足先登了，抢了老兄一步，哎，没关系，不要谈这个。郑克昌根本就是你的人，我不隐晦，哎，我真想把他，收过来，但是呢，没来得及和老弟打招呼。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现在这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呵，这俩人呢、啊、真亲密。徐鹏飞就把眼前这事儿都跟沈亚才说了。沈亚才一听，那么你想怎么赏赐这个傅志高呢？你得给他块骨头啊，而且呢还不是一般的骨头，哎，那上边啊得多带些筋肉，那才能行。哎，你光用这个老虎凳这不好使，恩威并施啊。我想给他个少校。哎，不行不行，怎么少校还小吗？那当然，哎，你得让他慢慢去对比，哎，他在共产党那边提心吊胆啊，是一个非常清苦非常紧张的，一天到晚奔波劳碌这么一苦行僧，到咱们兄弟这儿来了，一定得高官厚禄。我劝你马上给他准备啊军装，连手枪都给他。哎，徐鹏飞吓一跳，怎么哪能未经考验就把武器给他呀？哎，你放心吧，他会对你忠贞不二的，你应该授予他忠孝军衔，委任他为你二处的高级专员。
1: 呵，
0: 徐鹏飞一听，你倒真大方啊。他看了一眼朱介，朱介满面春风的朝他点点头，意思是沈老说的对，应该按着这个办。那好啊，准备去吧。让朱介去准备。老兄啊，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你就尽情着抓人呗。啊，那您说我应该先问这傅志高什么呢？实际徐鹏飞这是装傻充愣，怎么他心里早就有数了。沈养斋也明白，哎，沈养斋好就好在这儿，你不问我吗？哎，我知道的我就都告诉你，朋友嘛，你为党国效力效忠，哎，等于我，哎，效忠效力一样。哎，咱们是一个锅里头抡马勺的，这甭客气。他真没有什么假的苍蝇在徐鹏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徐鹏飞也挺感动。他琢磨着沈亚斋就肯定得跟他耍些什么手段，经过多年的验证，一次没有过。哎，这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哎，说是仨就是仨，绝不能打黑干变成俩了，没那事儿。所以他也挺钦佩呀，沈亚斋。有时候他说些话他真听。现在怎么攻？现在应该抓住要点，那就是说先攻挺进炮，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事儿。多长时间了？这挺进炮咱们就找不到，抓不着啊！而且居然朱长官都接到了，你这怎么得了？你只有把挺进炮抓了，哎，然后把这个挺进炮发行机关、发行人。要是抓到，那你就立了大功了。哎，朱长官呢、啊，会非常隆重的表彰你一把。现在怎么攻？现在应该先攻挺进炮，然后再慢慢的一点一点，哎，从傅志高嘴里往外掏东西。他知道的事儿少不了。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合法身份，简简单单大川银行会计主任，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是由他来解决的，所以他接触的人也比较广，你就甭客气。好，那我单独跟傅志高谈谈，您参加吗？哎，我就不去了，怎么不方便？你呀，给我准备点酒菜，我在你这吃点宵夜。今天我就不走了。欢迎啊，欢迎。他吩咐朱介去给安排，然后徐鹏飞把傅志高给叫到了一边，叫到他的办公室，连他老婆都不让跟着了。不但不让跟着， 哎。

已经啊派车把他老婆给送回家去了，待会儿我再送你。你看俩人到屋里刚坐下，雷铁元捧着这军服就过来了。好家伙，底下的板板正正平平整整的往这儿这么一放，这军服武装在一切等项全齐了。哎，你说也怪，怎么傅志高也没告诉他我穿多大号鞋。哎，一双皮鞋一双皮靴都给准备齐了，尺寸还倍合适。哎，有两颗金条，这玩意儿一眨眼，怎么眼珠是黑的金是黄的呀？那玩意儿是绕眼夺神呐。特别是一看到那颗手枪，把他给吓了一跳。怎么可崭新的一颗枪盆炉子，哎呦，一枪二马好吗？这怎么还给我一颗手枪啊？哼，那弹夹就在旁边那放着呢，是满满登登。这就是对你傅志高的信任。哎呦，傅志高感激涕零啊，眼泪差点下来。发我军装可以，给我钱，这也在情理之中。给颗枪啊，这我要拿起枪来烫烫，那怎么办？人家根本没这么想。哎，这就是拿你没当外人。当时委任状拿过来了，傅志高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专员中校。傅志高晕了，嗨，自己呀、啊、手捧着这堆东西，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哎，他心中在想，哎，看看看看人国民党啊，一见面三言五语这一大堆就拿过来了。我跟共产党干这么长时间了，给过我什么呀？啊，除去提心吊胆，哎，就是挨批评。哎，总是我那上级啊正确，我总错误。这许云峰就这样，一天板着个面孔，哎，别说有时候也乐一乐，可跟这一比，天壤之别啊。嗨，这回头路啊我走对了，咋坐在这儿没加思考。哎，这个以耻为荣的家伙坐在这儿未加思考，当时他就把程刚给供出去了。程刚干什么的？是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的厂长，那是他的合法身份。他是中共地下党一个高级干部的交通员，我们俩接触过多次，最近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我知道他担负着重要工作，什么工作我不清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共一般都是单线领导，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过他家的住址我知道，在什么什么地方，连门牌号都说出来。好家伙，特务们一听啊，雷厉风行，劈了闪电，立即行动。天刚蒙亮，哗的一下，雷天元和魏吉伯带着20多个武装特务就把程刚的家给包围了。程刚呢一夜没合眼，他整工作了一个通宵，刚把呀最后一张挺进报印完，哎，这才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发现了，发现什么？窗户纸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哎，就在这时就听门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开门。这个声音有些诧异，程刚啊马上站起来，一转身，夸夸夸
地板提起几块，就把这个机器也以及印好了的挺进包，噼里啪啦，一瞬间就全把它藏好了。然后把窗户打开，因为这屋子里头有一股子油墨香气。不仅打开窗户，他为了，这个散发一下这屋里头的空气，疏通一下这空气不是，还有一层意思，有一把呀，崭新的小扫帚，他把它拿起来，唰的一下，就挂在这个窗框的旁边。那小扫帚上有两颗红布条，感情这是一个暗号，因为取挺进报的同志马上就要到了，只要这个东西一挂出去，首先那么来取报的先得看这窗户上挂没挂这条帚，这样一挂他就不能啊再往成刚这个住宅这儿走了。这时候老太太已经出去了，什么人呢？还没等老太太问第二句话，哐当哐当，门就撞开了，唰的一下，别动！如狼似虎的进来了好几个人，老太太倒没紧张，没害怕，因为什么司空见惯了，都是这套。感情这东西看长了，也就不理会了。你们要干什么？啊？我们是老百姓啊！你们砸门进来，天还没亮，这是怎么回事？少废话！说着，魏提伯狠狠推了老太太一把。您想，老人家七十来岁了，哪儿禁得住他这一推呀？好嘛，这一推腾腾，老太太往后倒退几步，扑通一下就坐在地上。魏提伯不管那个。在这些人的眼睛里，尊老爱幼根本没有。老啊，你天天活的可不老吗？他们哪管这个呀？他呼的一下就往屋里闯，这时候咔吧屋门开了，一闪身一屋里出了一个人，大喝这么一声，住手。这一声住手啊，把闯进来的这几个特务给吓了一跳。魏继伯端着手枪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两步，他暗自一愣，心说这就是那陈刚吗？好家伙，真像一尊铁打的金刚啊！我的个天，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壮实啊？陈刚披着的夹克几步过来，抢步上前把老母亲给扶起来。娘啊，摔着哪儿了没有？老太太轻轻摇了摇头。程刚帮着母亲掸掸身上的尘土，扶着母亲往这儿这么一站，他那双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就看了眼前这几个特务这么一眼。好家伙，这眼看的，这几个人就觉得身上哪个部位说不上来，像让老虎钳子给拧了一下似的，火辣辣的，还打个冷战。你是什么人？程刚，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厂长，是你吗？不错，带走。带走啊！说着，魏继伯就过来了，把手枪框往腰里头这么一插，他提着手铐要把陈刚给铐住。老太太这时候很低的声音嘱咐儿子：小刚，你赶快走。陈刚一听，我不能走啊，怎么？我走娘您怎么办？哎呀，你管我干什么？老太太心想，这几个家伙还能把一个老太婆怎么样？你最重要，你不能耽搁呀。老太太完全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儿子绝对能杀出一条血路，从敌人的枪口下逃出去溜走。老太太都急了，眼睛都冒火。

父母这个恩呢、不是一世能够报过来的。据一位道德高深的老方丈说呀，要九世才能报答得了父母的恩情。所以程刚这个孝子那早就出了名了。哎，他不敢违背母亲的话。程刚也在提醒自己，我是应该走。他想到这个，唰的一下，左手这么一晃，右手就是一个冲天炮。陈刚两膀一晃，那真有千斤之力。而且啊，在他那场子里，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啊，什么打球啊，是这个举重啊，摔跤啊，哪次他都是第一名，尤其是拳击。哎，更是他的拿手戏，他咚一拳呢，就把这魏继伯给打的是一条一跟头，一条啊，嗖，就像扔出去一根棍似的，哎呦，好嘛，敢打我们队长上，这几个特务啪就过来，程刚不慌不忙的，他就把手脚施展开了。好，谁知道程刚这格斗这么厉害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噗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呦我的妈呦！怎么也不哪儿这么一下子，程刚还不是敬意的，哎，只是把这胳膊这么一甩，就碰了他一下，那特务那鼻子就扁了，说话都岔了音了。哎呀妈呀！你看他手里头有铁棒，哪来铁棒啊？就是程刚那大手的手指头，好家伙，真有劲呢、这不这几个家伙打倒了人后头，呼的一下就往屋里跑，这几个就追过来，瞪眼看着程刚从窗户跳出去是越墙而走，这些人就在后边紧追不舍，枪就响了，但是呢没有一个敢打程刚的，因为什么？这徐鹏飞有令啊，啊，到这儿抓这程刚，这是个重要人物，我经常接触啊，中共地下党的上层，我要活的，你给我打死哪行啊？那要不那程刚，那早就牺牲了。怎么，那再棒体格再什么，这身后好几颗枪，这受不了这个，但是不敢打，这就追，程刚就奔这个江边来，感觉外边还有些特务在这埋伏着。程刚本事再大，武艺再好，体格再棒，哎，就是一只老虎，哎，也架不住这么多的狼啊。终于把程刚给捉住了。这时候啊，有四五个特务就在屋里折腾开了，干什么？他翻东西，噼里啪啦，这通翻呐，好嘛，刨地三尺，非得翻出点门来不算完。有的特务那鼻子尖呐、他闻出来了，怎么有股子油墨香气，说不定方才有人在这儿印刷什么东西，咔嚓的一下把地板给翘起来了。哎呦，队长在这儿呢，这帮家伙高兴坏了，噼里啪嚓油打里头把油印机刚印得的挺金包全都倒腾出来。哎呦，也不知道这魏吉波是激动的、紧张的、高兴的，是一种什么心态。他一看眼前这一摞摞粉红色的纸张，他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滴溜在原地转俩圈，几步又抢到桌子前边，一把他就把这挺金包抱起来，低头这么一看，非常清晰的三个大字闪进了他的双眼：挺金包。哦，感情这是挺金包的发行机关哦。甭问呐、这程厂长就是挺劲爆的主编呐、挺劲爆啊，挺劲爆。魏吉伯心想，我们为你呀、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呀、为得到一张挺劲爆啊，简直比登天都难。为堵截住这挺金包，说不让他发行，嗨，更是难上加难呐、好嘛，

别看，就这么一份粉红色的纸张，它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了敌人的心脏里，使他们是坐卧不安。今天终于把挺进豹这个发行机关给破获了，他都乐懵了，带着这些所有东西压着程刚回了二处，站到徐鹏飞的跟前，原原本本的禀报了一番。徐鹏飞看了他一眼，他心里明白，自己这个属下为抓到程刚和这挺进豹不容易，你看看让人给打了个五眼青，好家伙，魏继伯都说了，处座，您可这个注点意啊。徐鹏飞一听，我注什么意？这程刚可了不得，他是一只老虎啊，我们抓他费了大力气了，因为处座有令，不能开枪打死他，不然我们一顿乱枪就把他打死在江边了，这不敢呢，油瓶都没碰，想把他捉住，此人是力大无穷。徐鹏飞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你提醒啊，下面休整去吧，把魏继波打发走了。徐鹏飞看着眼前挺进豹，这是最新一期呀，那日子标的十分清楚，上边有几份重要文章，大都是体会呀和心得，就学习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那篇巨著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哎呀，看着这些文章使徐鹏飞不寒而栗，这东西落在老百姓手里还了得呀他马上亲自给长官公署主长官挂电话，说我把挺进豹的机关给破获了。哎呀，朱绍良一听在电话里呀，当即就表彰了徐鹏飞，你放心吧，鹏飞，我要给你庆功，我要给你请奖，重奖，你干得太漂亮。徐鹏飞笑了，他咔嚓一个立正，谢过朱长官的栽培，同时我还要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这网里头还有一位大鱼，即将我就要把它得到手了，等到把这位大鱼抓住之后，我一定当面向您汇报。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

0: 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撑杆本事再大，武艺再好，体格再棒，哎，就是一只老虎，哎，也架不住这么多的狼啊。终于把撑杆给捉住了。这时候啊，有四五个特务就在屋里折腾开了，干什么？在翻东西，噼里啪啦，这通翻呐，好嘛，刨地三尺，非得翻出点门来不算完。有的特务那鼻子尖呐，他闻出来了。怎么有股子油墨香气，说不定方才有人在这印刷什么东西，咔嚓一下把地板给翘起来。哎呦，队长，在这儿呢！这帮家伙高兴坏了，噼里啪嚓油打里头，把油印机刚印得的挺金包全都叨腾出来。哎呦，也不知道这韦吉波是激动的、紧张的、高兴的，是一种什么心态。他一看眼前这一摞摞粉红色的纸张，他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滴溜在原地转俩圈，几步又抢到桌子前边，一把他就把这挺金包抱起来，低头这么一看，非常清晰的三个大字闪进了他的双眼：挺金包。哦，感情这是挺金包的发行机关哦，甭问呐，这程厂长就是挺劲爆的主编呐，哈哈哈哈，挺劲爆啊，挺劲爆。韦吉波心想，我们为你呀、啊、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呀、啊、为得到一张挺劲爆啊，简直比登天都难。为堵截住这挺劲爆，说不让他发行，嗨，更是难上加难呐、啊！好嘛，你别看，就这么一份粉红色的纸张，它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了敌人的心脏里，使他们是坐卧不安。今天终于把挺劲爆这个发行机关给破获了，他都乐懵了。带着这些所有东西压着程刚回了二处，站到徐鹏飞的跟前，原原本本的禀报了一番。徐鹏飞看了他一眼，他心里明白，自己这个属下为抓到程刚和这挺金包不容易，你看看让人给打了个五眼青。好家伙，韦吉伯都说了，处座，您可这个注点意啊。徐鹏飞听，我注什么意？这程刚可了不得，他是一只老虎啊，我们抓他费了大力气了，因为处座有令，不能开枪打死他，不然我们一顿乱枪就把他打死在江边了，这不敢呢啊，油瓶都没碰，想把他捉住，此人是力大无穷。徐鹏飞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你提醒啊，下面休整去吧，把韦吉波打发走了。徐鹏飞看着眼前挺金包，这是最新一期呀，那日子标的十分清楚，上边有几份重要文章，大都是体会呀、啊和心得，就学习啊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哎那篇巨著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哎呀，看着这些文章使徐鹏飞不寒而栗，这东西落在老百姓手里还了得呀啊，他马上亲自给长官公署朱长官挂电话，说我把挺金包的机关给破获了。哎呀，朱绍良一听在电话里呀、啊、当即就表彰了徐鹏飞。你放心吧，鹏飞， 我要给你庆功，我要给你请奖，中奖，你干得太漂亮。于鹏飞笑了，他咔嚓一个立正，谢过朱长官的栽培，同时我还要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这网里头还有一尾大鱼，即将我就要把它得到手了。等到把这尾大鱼抓住之后，我一定当面向您汇报。我们抓他费了大力气了，因为处座有令，不能开枪打死他，不然我们一顿乱枪就把他打死在江边了。这不敢呢，啊，油瓶都没碰，想把他捉住，此人是力大无穷。许鹏飞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你提醒啊，下面休整去吧。把魏继波打发走了。许鹏飞看着眼前挺金宝，这是最新一期呀，那日子标的十分清楚，上边有几份重要文章，大都是体会呀、啊、和心得，就学习呀、啊、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哎，那篇巨著《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哎呀，看着这些文章，使徐鹏飞不寒而栗。这东西落在老百姓手里还了得呀！啊，他马上亲自给长官公署朱长官挂电话，说我把挺金报的机关给破获了。哎呀，朱绍良一听在电话里呀、啊，当即就表彰了徐鹏飞。你放心吧，鹏飞，我要给你庆功，我要给你请奖，中奖，你干得太漂亮。于鹏飞笑了，他咔嚓一个立正，谢过朱长官的栽培，同时我还要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这网里头还有一尾大鱼，即将我就要把它得到手了。等到把这尾大鱼抓住之后，我一定当面向您汇报。朱绍良十分高兴。徐鹏飞把电话挂了，他急忙找他的老朋友沈阳斋商量，说咱们得到新生茶园啊，抓这个许云峰去，可得下一番呐、啊，真功夫。为什么呢？丝毫不能大意。如果有点滴纰漏，那这许云峰可就走了。走了你就休想再抓到他，因为什么？这不得了啊！他身后是数不清的工人农民呐、啊，你说这怎么得了啊？许云峰是工运书记啊，那他只要一到人民群众中，那就是鱼入了大海，可不好办。他们这儿在精心策划，仔细研究怎么抓住老许。老许呢已经约会了市委负责同志李静元，他当时是这儿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他把他呀请到了茶园，俩人对面坐在那儿啊，像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嗯，嗑着瓜子儿，喝着茶，抽着烟，啊，很消闲。那么从外表上看呢，你看不出来是上下级在这儿谈工作，那要看出来还了得了。 那么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啊，一位这个很精明的啊，这么一位管账的先生，在向啊巨股大亨这汇报什么工作，谈什么重大的生意。谁像巨股大亨啊？李静元呢？啊，笔挺的西装，戴着深茶的眼镜，深茶淡墨嘛，这镜子天然的讲究。桌边这会儿立着一颗手杖，旁边放着大皮包，文明棍大皮包嘛。你看啊，这个左手上闪闪发光的钻戒十分耀眼，老许呢还是那件长衫，两个人谈的很亲切也很投机，茶坊根本不敢上前打扰。老许就把这个联络站的情况跟李书记都汇报。李经元听完之后心情很沉重啊，这个联络站废了，废得好啊，你处理的及时，小陈走得很妙啊，啊，总算抢到敌人的前面了。不过老许啊，你和这个福志高谈话的时候你没有过多的批评他吧？老许一听，没有啊，时间也不允许呀，情况太紧迫了，我只是简单跟他谈了谈。那就好，现在不是批评的时候，也不是帮助他分析这个思想根源的时候，那么还是让他离开好。特别是啊，你不叫他立即回家，这太对了，恐怕福志高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他要真回家，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啊。你约他什么时间在这会儿见面呢？十点呢。李经元从腰里把怀表掏出来，

是一枚金表。他一看，时间快到了，还差十多分钟。李景元眉头微微一皱：“这样吧，我去买包烟，啊，回来啊，咱们两个一块儿走。”老许呀，觉察出来，景元对这个地方不太满意，啊，不应该约府志高上午十点到茶园来。他也没有多问，李景元站起来出去了。老许这会儿把茶房叫过来算这个茶钱，买这个单。还没等啊把这个茶钱付完，李经元从外边回来了。许云峰这么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他看静元脸色带着一种不安的这个表情，坏了，可能发生什么事了。李静元走到老许的跟前，低低声音告诉他：“老许啊，府志高叛变了。”唰，许云峰心头一紧，是一阵紧张。他这个紧张不是自己的安危啊，他是替李静元紧张。可是就在这一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老许心气往下这么一沉，他想起来叛徒府志高不认识李静元，从没跟老李见过面。哦，许云峰暗自长吁一口气，他很沉着，他告诉李静元：“你马上离开这儿，府志高不认识你，你就跟他走个对面也没关系，这儿的事情由我来应付。”李静元这时候心情特沉重，为什么？他知道当前这个结果是个什么样子。许云峰要是一旦见到了府志高，那么恐怕他就走不脱了。两个人紧紧握着握手，李静元呐，低低的声音告诉许云峰：“老徐啊，组织上一定想方设法营救你。”这时候不容再说别的了，他拿起皮包和手杖就出去了，正好和府志高走了一个碰面，走个碰头。府志高这么一看，感情这时候这新生茶园已经被封锁起来了，是许进不许出。正在这时候，他一看李静元，李静元轻轻地扭脸，这时啊许云峰就站起来冲着府志高一招手：“哎，老冯，哈哈，你可倒真准时啊，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这句话就像在茶园上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府志高机灵打了个冷战，顺着这声音他举目这么一看，他那手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唰就握住了敌人刚刚发给他的那颗手枪的枪柄，他觉着不对劲儿，把手又抽出来。就许云峰这一嗓子不要紧，呼啦的这么一下，敌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老许的身上。许云峰喊得好，这招呼打得漂亮。
正因为这一喊这一打招呼，把敌人所有的注意力全都引到自己身上来，李靖元已经从茶园那儿走出去了。敌人安排的说是许进不许出，但是敌人这时候懵了，愣姐跟前呢，咔噔咔噔啊，左手拎着文明棍，右手提着大皮包，走出一位大亨去，他们还真没敢拦，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原因，到底怎么个原因，就是他们注意力太集中了。因为在出发之前，朱介也好，雷天元、魏吉伯，就是这个二处中层说了算的这些人吧，是千叮咛万嘱咐，今天咱们去抓这人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这是一条大鱼呀，把这尾鱼要抓住，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这会儿所有的地下党员咱就能把他一网打尽了。你们给我千万万千要注意，紧着这么一强调，好吗？所有特务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倍直，特别寻思厉害，他们都懵了，就那共产党大干部嘛，就这位穿长衫的，有多大年纪？哎呀，这不是个普通人吗？是一尾大鱼吗？没弄错，光想这个了。哎，李靖元走了，扶着高几步走到老许的跟前，他还想啊像往常那样见老许，那么亲切，那么热情，也想笑一笑，不过今天笑得太不自然了，怎么光脸上这张皮笑，那肉根本没笑，笑不出来了。哈哈，老许啊，你早来了吧？沏没沏茶呀？哈哈，许云峰冷笑一声，不知道，不要再说了，恐怕这个地方不是你我谈话的所在啊！马上走吧。嘿，这时候那乌黑的枪口都对着老许呀，是整个茶园里这些喝茶的、烧水的、续茶叶的、收钱的、算账的，全傻了，有的呲着牙、咧着嘴、抻着脖子、瞪着眼，扶着桌子，有的想站不起来，想坐坐不下去，都不知道这出了什么事儿了。我这位是干嘛的？我的天哪！刚才看嗑着瓜子儿啊，拿着报纸，说话打理的，挺稳当来着。这怎么这么吓人呢？怎么吓人？现在这么多人抓他一个人，好家伙，枪口都对着他，看这个人面无半点惧色，跟刚才进茶园那神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啊，双手往后这么一背，迈着四方步从茶园里头溜达出来了，上了汽车，滴滴滴一问汽车喇叭，这风驰电掣到了二处了，先把许云峰给让到了客厅，让他先在这儿坐会儿。为什么叫他在这儿坐着呀？那么空出这段时间，这徐鹏飞呀在研究对策，大约也就是过了有个二十几分钟，由打客厅门外进来一个人，是朱介，走在老许的跟前，规规矩矩的给老许敬了个礼，许先生，处座有请。许云峰就站起来，跟着朱介
来到了徐鹏飞的办公室。进门这么一看，迎面是一张高大的写字台，这写字台是拉个齐齐的，锃明瓦亮。写字台上放着四台电话，还有几份卷宗，后边一把皮转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光头没戴帽子，军服上衣扇披着，特意露出来左肩头上那颗金星，左手夹着一支雪茄烟，头也没抬，眼皮也没撩，右手拿着一支非常精美的进口打火机。他呀，时不时的把这打火机打着，不关掉是关掉再打着。嘿，他还有心拉场的在这玩这打火机呢，实际他是在想对策，这是一种矜持，这是一种做作。在他对面放着一张大椅，这张椅子就是给老许准备的。云峰就明白了，朱介抢步上前，用手这么一指，许先生请坐。老许也没客气，就在呀、徐鹏飞的对面往这儿一坐，唰，把长衫这个底摆往起这么一撩，他左腿搭在右腿上，这叫大腿压二腿，然后刷把长衫这么一放，两个手轻轻搭在膝盖上，他的眼睛不瞅徐鹏飞，看着左侧的那大玻璃窗，透过玻璃窗可以能看到外面山城的景色。徐鹏飞撩着眼皮看了看许云峰，就当时那个情景，简直整个这间办公室的空气全凝固了，给人一种窒息感。就连久在徐鹏飞身边不离左右的朱介都有点受不了了。啊，他真想啊，弄台换气扇换换这空气，这时候要有人唰的一下划着一颗火柴，说不定这办公室就爆炸了。嘿，这样足足过了有三分钟，徐鹏飞心想，我要用这种无形压力来催化你。两个人一照面，徐鹏飞就看出来啊，眼前这个对手城府很深，可以说是一位久经大敌之才。他不像那个年轻气盛的陈刚，我得呀按照我老兄沈养斋的嘱咐，如此这般才能把他拿下马来啊。哈哈哈，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就是共产党的工运书记，新任沙茨区区委书记的许云峰先生。老许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又把脸扭过去了。这你抵赖不了了，你看我这一眼什么意思？这就是承认。请看，
他抬手把眼前的卷宗打开了，呵，他一篇一篇的先是一张一张的念，哎，1940年某年某月，许云峰出现在什么地方？啊，1940年的某年某月，许云峰在哪儿讲过演？在哪儿开过会？在哪儿这个跟学生接触的、工人接触的？念了六篇，把徐鹏飞累得够呛。他一看，老许根本没予理睬，哎，很正常。又像有心，又像无心，也不知道他听到没听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老许当时怎么想的呢？他心想，自己做地工工作多年，啊，敌人呢抓住这点材料，这是不足为奇的，是很正常的。但是老许呢，也在想，啊，看来呀，敌人也真下了不少的苦功夫。好了。我不用往下再念，徐先生，下面我就想请你自己说了。嗯，谁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有什么样的重要人物待在重庆这儿？成都有你们多少秘密联络点？你就请讲吧。讲出来之后，徐某是不会亏待你的。许云峰听着站起来，哎，徐鹏飞他干什么？只见他倒背着双手，不慌不忙地渡到了窗前。可能他坐在那儿看这个山城景色呀，不太那么全面，不太那么理想。他要到窗户跟前去看看，这下可把徐鹏飞气坏。他觉得这对他是最大的侮辱，啊，最大的讽刺。这什么意思啊？气得他大叫一声，腾腾往前走了两步，腾腾往后退了两步，手指许云峰，你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回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要说你太狂妄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来呀，给我动刑，我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钢筋铁骨。刚想到这儿，忽然间徐鹏飞冷静下来，他眼珠滴溜溜这么一转，是计上心头。哈哈，哎呀，他笑了，这乐呀都没过这嗓子眼儿，哎，不能说乐，简直是呵呵。徐先生，你不要激动啊，请过来请过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老徐把脸转过来看了看徐鹏飞，意思好像是说没说完你就继续说嘛。徐鹏飞不说了，怎么没什么好说的，我说什么他也不会张口。想到这儿啊，徐鹏飞看了一眼身边的那朱介，冲他递了一个眼色，朱介就明白了，转身出去。功夫不大，由得外边拖进一个人来，把这人就给灌在地上。这人呢，已经

0: 昏死过去，毫无知觉了。许先生，您认识这个人吗？许鹏飞右手这么一指，许云峰借着灯光龙眼神这么一看，唰，老许心往下这么一沉呐、啊，当时这泪水就涌上来，他两个眼睛就模糊了，认出来不是旁人，是自己呀、啊、最亲密的一个小战友，曾经给自己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通撑杆。许云峰不顾一切，扑的一下就扑过去了，一把把撑杆给抱起来了。他连连呼唤：“小程，程刚，程刚同志！”就像有一团棉花堵在了老许的喉咙，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不想让这个眼泪掉下来。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什么心情什么情况下，绝不能在敌人的跟前落泪。但是怎么能控制得住，又怎么能控制得了呢？热泪是夺眶而出，他呼唤了半天，程刚终于苏醒过来，他睁开两个大眼看了看老许，当时并没认出来是许云峰。两个人就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足有这么两分多钟，程刚终于看清楚了，他看清楚眼前这张面孔，这正是公运书记许云峰。程刚马上就否定了自己，不能吧，不会吧，敌人绝不会抓到老许，老许怎么着也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这是谁呢？许云峰又在叫他：“程刚同志。”这声音多亲切，多么熟悉呀！这回没有错了，确实是许云峰。哎呀，程刚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力气，他一把把老许给推开了，大瞪两个眼睛上下打量许云峰：“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过来拥抱我？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给我走开！”都差生了。哎呀，老许这泪更止不住了，怎么他明白程刚的意思，他这是在掩护自己呀。老许心想：“程刚同志，没有用了，怎么敌人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你不必如此了。”他二次上前把程刚扶起来，让程刚坐在自己刚才坐的那把椅子上，程刚把头就低下，他也全明白老许确实落入了敌人的魔掌。这时候有人在旁边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多么亲昵的两个同志啊！啊，许先生，我没想到你对你的属下交通员会有这么深的感情。 老许背过脸去，掏出手绢来擦一擦眼泪，然后睁眼厉色的看了徐鹏飞一眼，使徐鹏飞暗吃一惊，不由往后倒退了半步。呵，徐鹏飞心想，这许云峰好厉害的眼神呢、啊、那是正义的目光。嗯，徐鹏飞，你让我和我的同志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况下会面，你是什么意思？徐先生不要误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们两个见个面嘛。啊，徐先生应该明白，无非是有两个含义，他不说老许也明白。所谓两个含义，第一个，你看见没有，这陈刚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啊，多棒的体格啊，这家伙还了得吗？两膀一晃不下千斤之力，怎么样啊？啊，叫我给打成这样，我这才简单适用了一点小的刑法，你怕不怕？这就是你的样子。其二，这叫攻心之战。哎，你瞅着我，我看着你，你们两个会都有些想法的。你们共产党人，共产党人那心也不是铁打的。哎，你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感情。哎，只要你们一动感情，就容易搅乱了你们的思维，干扰了你们的信仰。那时候，我呀就趁虚而入了。想到这儿，他拿过一份笔砚来，往桌子前边这儿一推，请你们二位填写一张自白书，写完了之后二位就自由啦。啊，海阔凭鱼，天高任鸟飞呀、啊！二位谁写都行。哼，徐云峰把脸转过去了，怎么让我自白？那就是叛变投敌呀、啊！痴心妄想，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徐鹏飞这番话，陈刚听听，陈刚一挺身站起来，呼一下身子这么一晃，老许赶忙上前扶住了他，他轻轻的把老许推开，右手就抓住了这个椅子背，把徐鹏飞吓一跳，朱介往前紧抢了两步，什么意思？他怕把这椅子抡起来，把他们这处座给开了瓢，那麻烦了。这一看不是，哎，不过陈刚用这椅子支撑一下，写自白呀、啊。哦，想让我们叛党，老许根本不能动笔呀、啊，啊，不管写什么也不能叫他写，你不要自白吗？我来写。云峰在旁边下愣住了，他好像啊，不认识眼前这个同志了。这不是陈刚吧？怎么，是不是陈刚受伤过重啊？这个思维有点乱了，可能吧？怎么，你怎么能够承认写自白，答应这个事儿啊？这还了得吗？可是从眼神里许云峰看出来，哦，原来陈刚另有用意，使得老许把双手这么一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继续望这个窗外的这风景。他哪有心思望什么风景，他也在呀、啊、随时随地在研究敌人的对策啊，怎么样啊来战胜敌人。这时陈刚过去就把笔拿起来，叭叭叭笔探饱了，他看了看， 眼前放着的这张纸。
1: 十六开，那叫荧光纸啊，
0: 瓦白锃亮。程刚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啪，写了两行字，把笔就扔了。徐鹏飞如获至宝，他抢步上前，就把这张纸抓起来。抓过来，他拢住眼神，仔细这么一看，上边有两行大字，写的什么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呀！把徐鹏飞给气得大吼一声，把陈刚给我吊起来。他又看了看许云峰，我怎么处置他？许云峰没说什么，只见他把长衫底襟往起这么一撩，跟着陈刚就过来，他也到刑讯室。你不是把陈刚吊起来，我陪着他，把我们两个一块吊起来算了。朱建傻了，朱建看着徐鹏飞那意思，这怎么办呢？对他用不用刑啊？徐鹏飞强压怒火呀，说了句话，这句话是从那牙缝挤出来的。徐先生，请你留步。干什么？你想陪着陈刚受刑啊？徐鹏飞心想，还不到时候。老许站住，转过脸来，走在那椅子跟前，他又坐那儿，看徐鹏飞还有什么伎俩。徐鹏飞呀，没辙了，你怎么下这个台阶啊？就这样吩咐一声，来啊，把他兴许跟我带一起去，这多没劲呢！这个，这打，这不能轻易打他呀。刑法是不少，但不能轻易用。敌人也不是个呆子，也不是白痴，他挺聪明，应该在什么节骨眼上用刑，应该对什么样的人用刑，要用不好啊，前功尽弃了。现在百计千方，千方百计，甭管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来，什么解数来，得让这姓许的张嘴，他是共产党重要干部。可以说呀，重庆这所有中共地下党，他都知道，他都有过接触，他要把嘴张开了，那我这一往下去就了不得了。徐鹏飞不忍也要忍啊，他忍的是什么？他不是忍耐等待许云峰张口，他是希望盼望老许张口，他等待的是那肩上啊最好再添俩星星，他等的是那奖品，等的是他们那委员长的赏赐，高官厚禄啊，全都在这姓许的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咬着牙关，立着眉毛，瞪着眼睛瞅着徐云峰。正在这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雷天元。几步走到徐鹏飞的跟前，趴在耳边说了两句：“徐鹏飞呀。”长长吁了一口气，什么意思？心说这个台阶给的好啊，要不然我下不了台呀。朱杰，哟，贵客到，我需要亲自迎接一下，你来陪徐先生。说完，咔咔咔咔咔，他出去了。

俩脚跟一靠，是。徐鹏飞出来迎接贵客，哪来什么贵客呀？

0: 掉价儿，
1: 啊，可是关键时刻是你给我个台阶儿，我才下来抬呀、啊，太熟人了，面子太难看了，哈哈哈，老兄啊，你不要干扰我好不好？哎，我现在审讯，这共产党许云峰，正在关键时刻，他即将开口了。怎么单单这时候你把我叫不出来？哼，沈阳这微微一笑，瞅了瞅徐鹏飞，心里说：“老弟啊，我佩服你啊，佩服你什么？心口不一，你想的、说的，全挨不上号。哎呀，抱歉抱歉，我太急躁了。”因为我有话就说，我现在马上要离开这儿。为什么？美国顾问叫我去，有点要事商量。我怕你呀，脾气暴躁。我想嘱咐两句，我也明知道，这个请你请的不是时候。你看这多好，皆大欢喜嘛。徐鹏飞，这好了好了，老兄有何赐教，请讲当面吧。这个沈阳斋刚要面授机宜，忽然间呢、朱介慌张张大外边进来，来报告徐鹏飞处座啊，局座驾到，召你马上去见。哟，王荣凤来了，怎么也没打招呼啊？现在在哪儿？在他自己的官邸啊。那好，杨斋，你跟我一块儿去吧。老弟，我去合适吗？哎呀，你想哪儿去了啊？局座对你十分器重。朱介在旁边把话接过来。啊，对了，局座、还有这个指示，说是如果沈老在这儿，最好是一同前往。你看怎么样？快快快，收拾一下。啊，朱建，这儿的事情由你来安排。处座放心。俩人慌慌忙忙钻进了轿子车，滴滴，开到了毛人凤的官邸。一进门，一看，毛人凤满面春风在那儿站着。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没穿军装。因为见自己的这个部下没有必要。俩人进来，徐鹏飞抢步上前，咔嚓，一个敬礼，可特精神。因为他身着军装，这敬礼正合适。这时候沈阳斋给毛人凤鞠了个躬，毛人凤微微一笑，啊，二位配合得很好啊，真称得起是珠联璧合呀！啊，现在鹏飞的举动已经震动了整个自由世界，美国都见报了，你们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请坐，请坐。仆人把茶打过来，这俩人站这儿等着。等什么？得等毛人凤坐下，他们才能坐下。哪能说请坐着扑哧一屁股就坐那儿？那还了得？那有规矩的呀！哎，毛人凤坐下了，这二位这才落座，不敢说话，瞅着毛人凤。徐鹏飞只有一句话：多蒙局座栽培。那就说我的所作所为是您教导的结果。这节骨眼得会说话呀，哎，个别像毛人凤，哎，这样的头头啊，特别爱听这样的话，哎，最好把所有的功劳全归拢他一人身上来，他才美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哈哈，鹏飞，听说你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干部。嗯，是个工运书记，怎么样？

0: 杀没杀一个回合呀？
1: 腾一下，徐鹏飞站起来，倒过去坐。喂，坐下，坐下。徐鹏飞就把刚才经过说了一遍。毛人凤连连点头啊，好，处理得很好。这，徐鹏飞想，别忘了沈阳斋呀、啊，我这得给描一句呀、啊。哎，你可要知道，咱们官场上特需要这个呀，啊，去做，这都是阳斋的指点呐、啊。沈阳斋连连摆手、哦，不敢，不敢，不敢。鹏飞呀、啊。他总是这么谦虚，总是这么客气呀、啊。你瞧这二位，一帮一扶，全有了。毛人凤明白，但是装糊涂。啊，对许云峰这样的干部，不要轻易动心。是，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个，我正在和杨斋商量。这个还没等商量出结果，这个局座调遣，我们赶忙就到这儿来领命来了。嗯，我看出来了，嗯，你们两个人合作的很默契。杨斋呀、啊，你比鹏飞大两岁，应该呀、啊、协助他。鹏飞，你在杨斋跟前应该谦虚些。是。你们下步打算怎么做呀？哎，正像局座所指示的那样，我们要唱一出文戏。说到这儿，徐鹏飞看了一眼沈阳斋，那意思你说吧。沈阳斋也没客气，当仁不让，他就把自己这个计划安排说了。毛人凤哈哈大笑，这真是智者所见，相同啊。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啊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了解一下调整坐姿就能够缓解腰酸背痛，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坏情绪。我们还将会了解到一觉醒来嗓子疼已经复合维生素。那么在稍后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陈玉杰，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助你软着陆哈。也欢迎大家到时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坐姿。瘫在椅子上，弯腰驼背，翘着二郎腿，坐着的时候啊，人们往往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从小很多人啊都听到最多的一句提醒。那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有时候无意识的坐姿不仅关系到体态和腰背健康，还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情绪哈。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其实呢，这是一项发表于英国心理学杂志的研究啊，与弯腰驼背的人相比，坐直了的人情绪更积极。那研究人员啊，是招募了200名社区的志愿者啊，受测试者完成了电脑基础的测试，然后通过平板电脑的摆放方式改变他们的坐姿。随后呢，所有人完成了风险测试啊，我们直接说研究结果，这个挺拔坐姿组在风险测试当中表现更佳，愿意承担更多的合理风险，自身的积极情绪也更加的强烈哈。那么这个实验就发现，与健康的人相比啊，两组人都出现了更频繁的体态弯曲。那么所以啊，这个不良坐姿就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全身。那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相关专家也介绍，人体处于不良的姿势时啊，不仅会影响体态，还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严重健康哈。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增大脊柱的压力，头部的姿势长期处于不良的状态，会使颈椎的压力

压力增大，那么颈椎生理曲度渐渐消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就可能会出现颈椎不稳，导致头晕、昏沉甚至呕吐等一些症状。长期不良的坐姿啊，会使颈椎和腰椎蜕变，导致颈椎间盘突出症啊，甚至可能会发展为那么椎管狭窄啊、腰椎滑脱等一些顽固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引起关节疼痛，翘二郎腿等不良姿势会加速关节周边肌肉的僵硬和疲劳，从而导致或者是加重关节疼痛。第三呢，是导致心肺功能的障碍哈，骨骼端正才有利于内脏平稳、血流通畅。如果因为站姿坐姿不当影响了我们的胸廓生长啊，胸廓呢就会抑制我们内脏器官的发育，进而就影响心肺功能。如果说这个脊柱出现了后凸、侧弯，会使我们的胸腔受到压迫，特别是会挤压到我们的肺部，严重时啊，甚至会导致心肺功能的障碍，影响我们正常的呼吸。最后一点啊，还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损害有关系。如果不良的姿势得不到纠正，像颈椎、胸椎、腰椎等疾病发展，压迫到了神经，就可能会导致神经性的头痛，或者是一些神经疾病疼痛，甚至会影响到远端神经哈，导致剧烈运动就疼痛，比如说手部的疼痛啊、坐骨神经痛等等。那说完了坐姿的危害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坐更科学哈。啊，首先呢是松垮的坐姿，腰椎没有保护前凸的生理曲度，那么这个椎间盘受到的压力是比较增大的。第二呢，是过分前倾的坐姿，这是大多数人伏案工作时啊不自觉采用的坐姿，腰椎呢也没保护前凸的生理曲度，那么椎间盘受到的压力增大。还有就是过分的挺直坐姿，看起来比较合理啊，但由于全身肌肉过于紧张，很难长期保持，一旦时间久了，反而会让肌肉僵硬酸痛。还有呢，就是轻度前倾的坐姿，那这种坐姿啊，是我们提倡的，它也是最为合理的，既能够保护我们的脊椎生理弯度，也避免了腰背部的肌肉僵硬哈。那么相关的专家表示啊，这个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坐姿的一些方法哈，比如说身前距离小，双脚着地，那腰与大腿保持90度，双侧大腿与小腿都保持90度，让髋关节带动身体重心前移，使躯干靠近桌面，距离一拳为宜，双手放在桌上。还有就是身后的弧度足，正常人的脊柱啊存在生理性的弯曲，那么胸椎后凸的度数一般在20度到45度之间，因此坐着的时候啊不用强求背挺直，要确保胸椎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性的后凸就可以了。最后啊，就是我们的视线平屏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电脑中心放在视线平齐的位置，以避免工作时不自主的低头向前伸。判断自己坐姿啊是否良好，我们可以找一个椅背几乎与这个椅面垂直的椅子，坐起来，臀部贴在椅背上，逐渐调整背部的姿势。当肩部能够碰到椅背，但是腰部与椅背之间存在空隙时，哎，这个坐姿啊就是基本正确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坐姿，每日静坐时间长也会影响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一些简单易行的小习惯，能有效的对抗久坐带来的危害。频繁的中断静止状态，就是每次活动啊一到两分钟，比如说饭后短暂的散步，或者是那室内快走几圈，都能带来积累性的健康益处。这种短时多次的活动方式啊，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有效改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还有呢，就是避免保持固定的姿势，在座位上做耸肩、颈部伸展、手腕拉伸或者是提踵运动，能够缓解肌肉紧张，促进血液循环。研究也证实了啊，这类简单的活动对于改善血糖平衡也有影响。如果条件允许啊，使用站立式办公桌也有效地改变肌肉负荷模式，避免长时间保持固定的姿势。还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微运动哈，比如说啊，把车停的有意稍远一点，多走一走啊，分次搬运物品、接水或者是上厕所多走几步，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起身走动，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都是打破静坐的有效方式。还有呢，就是多喝水，增加走动机会哈。多喝水不仅能够为身体补充水分，还能够更自然地创造起起身活动的机会。口渴时可以离自己比较远端的饮水机接水，还能够增加走路的距离。最后呢，就是无需器械的自重锻炼啊，我们可以在工作期间啊贴墙，做一些贴。

0: 墙面的俯卧撑啊、深蹲、弓步等动作，无需要任何专业的器械，利用周围的环境就可以完成运动了。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3: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4: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5: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5: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3: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4: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6: 哎呦，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8: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9: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0: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8: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1: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8: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3: 停，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哈，一觉醒来感觉喉咙特别痛啊，原因呢可能是睡眠的时候有鼻炎，大家张口呼吸导致喉咙干燥和轻微的刺激。

0: 刺激，也可能是比如说啊吸烟过敏，长时间说话或者是大声喊叫都会引起喉咙疼痛哈。那么一觉醒来嗓子疼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又该如何来缓解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其实呢对于嗓子疼啊，咱们从中医西医两个视角来看。那从中医视角来说呢，夏天或者是这个秋冬季节，甚至说有时候这个导致风热侵袭到我们人体，就出现我们叫做外感风热，就诱发我们的这个咽喉部的疼痛啊、咽干啊、咽痛这些症状。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长期的饮食辛辣，比如说熬夜呀、情绪波动大呀，这些因素可以导致体内的叫热邪炽盛，进而呢热邪蓄积上攻于咽喉，它也表现为这个喉咙的红肿热痛，口干咽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体质比较虚弱，这个大病很久了，然后或者是过度劳累的这种情况下呀，我们机体会出现这种津液不足的情况。这种虚火内生的时候呢，咽喉会思于滋养，也会出现疼痛干燥，有这种异物感。我们再看看西医的视角，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了解啊，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是不是有炎症了，是不是有感染。那在西医的视角里头呢，这个咽喉部如果受到病毒或者是细菌病原体的这种侵袭的话，就可以导致这个局部的组织就会出现充血水肿，进而呢可以引发疼痛。那常见的咱们都听说过，像什么急性咽喉炎啊、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啊等等。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敏，如果咱们空气中某些物质，比如花粉啊、尘螨啊，如果过敏的话，也会出现局部咽喉部出现一些炎症和疼痛。另外呢，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长期的吸烟啊、用嗓过度啊，那这些因素呢，都会出现这个黏膜的损伤而引发疼痛。
2: 嗯，明白了。所以还是原因挺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症状。那你医生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该如何处理呢？有些朋友真的早上起来疼了呀，张不开嘴，发不出声啊。有些人说我赶紧找点润喉糖含上，还是我赶紧沏点什么茶饮来喝下去啊？您有什么建议呢？
1: 如果是我们已经明确的一些炎症或者感染的话，那比如说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啊，就疼得特别要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应该及时来就医。根据我们的血常规的情况来考虑是不是有细菌感染，用抗生素或者抗病毒药物等等的这些情况。那如果过敏的话呢，我们要远离过敏源，必要的时候呢用抗过敏药物。当然了，我们主持人刚才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些没有大问题的话，
2: 对，
1: 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用像清热降火呀，滋阴润燥啊，这些比如说我们也用一些像清热解毒的茶饮，咱们都知道又了解到的菊花茶呀、金花茶呀，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像百合呀、银耳啊、梨等等来润喉。那当然其实呢中医的方法不限于茶饮，那还包括的我们像穴位按摩或者是刮痧，咱们可以轻轻的按摩像我们的天突穴啊、合谷穴，甚至我们对于颈部或者背部的刮痧也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来减轻炎症。那当然了，还有一种特殊的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穴位叫做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啊，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少商穴的放血。这个呢，好多人在以前的时候啊，在临床经验中应用完之后，它的效果速度非常的快，在点刺放血之后，迅速的可以缓解咽喉部的疼痛。
2: 好，谢谢您医生的介绍。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咽喉不适，重点来说了咽喉的疼痛哈。那还有一些人可能症状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就觉得干啊，觉得痒，然后觉得不舒服，声音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就老想清嗓子。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处理的方法是不是也类似呢？
1: 针对嗓子痒痒啊，和我们的疼痛其实稍有不同。在中医认为里面这个痒啊，它属于风症。和阴虚这两者有关系。什么意思呢？这个风邪它是忽来一下子就痒了，可能没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另外呢，就是阴虚火旺都可以出现这个咽喉部的干燥发痒，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的中医治疗方案用润养的策略，比如我们饮一些像蜂蜜柠檬水啊，像百合银耳羹啊，来滋阴润燥。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属于咽喉部虽然痒痒，但是呢它也有痰，但是这个肺里头呢其实有痰不好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在润养的同时呢，要加入一些化痰的药物，比如说川贝呀、枇杷呀等等，来调理肺的宣发速降的功能，来帮助痰液。
2: 好，谢谢倪医生的介绍。我注意到啊，倪医生，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滋养的方法啊，包括吃一些银耳百合呀、雪梨呀，包括泡菊花茶等等哈、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往往大家会说，在秋季啊，大家用一些这些方法都是有好处的，可以滋阴润燥。那如果说我没有刚才说到的那些嗓子疼啊、痒啊、有痰的症状，就是普通人，我作为预防，我可以吃一些您给出的这些药食同源的方子吗？能不能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呢？
1: 在预防嗓子疼的方面呢，我们啊还是先从原因入手，然后再说用一些中医的调养的方法。比如说啊，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家里要改变这个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用加湿器啊，或放置水盆啊，让空气呢相对湿润一些，减少干燥对咽喉的刺激。另外呢，就是避免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刺激因素。另外呢，还有人啊，他用嗓过度。无论是我们有些职业的要求，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些习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这样的一些不利的因素。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大家日常做的就是都想说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2: 对，
1: 通过我们的合理的饮食啊，尤其是充分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来增加啊机体的对于细菌病毒的防御能力，这样呢能够防止呼吸道感染疾病的一些发生。那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及的就是这些我们的一些代茶饮。那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啊，我们要根据症候的特点来选择。比如咽喉部疼痛了，那我们可能这种生姜类的。但如果这个人感觉到咽喉部痒痒，需要滋阴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就用百合、银耳、雪梨呀、来滋润。那这个时候呢，来纠偏，防止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那当然，最后啊，还有一点。跟大家也要强调的，如果单纯有咽喉不疼痛，但是近期的时候呢，又有一些胸闷，其他的一些症状合并的话，还是不要耽误，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啊，排查其他一些重大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您家的小药箱里啊，是不是放着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复合维生素哈，它通常呢是指由多种维生素所组成的复方制剂，包括像维生素 A、D、E、B、C、K、叶酸、泛酸啊等多种维生素。因此呢，复合维生素啊就是起到补充多种维生素的作用。其次呢，这个维生素啊也是构成多种辅酶和激素的重要成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录音去详细的了解一下什么是复合维生素。
3: 我们先从药学角度给大家一个复合维生素的定义吧。然后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研究哈，就是复合维生素实际上就是把多种维生素按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片剂或者液体。大家可能在市面上经常能看到哈，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主要的功能是补充人体缺乏的维生素。我们以这种药用多维元素片哈，这种来为例吧，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B12、VC、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等。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一说这个都好多，还包括哈，比如说钙、镁、磷等等这样的物质。它呢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预防和治疗因为这个维生素与矿物质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实我开头说这些事情，关键词就是缺乏。咱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缺乏呢？这个就是引发大家一个思考。我觉得我们通俗的来讲，也就是这个研究告诉大家，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也就是他排除了比如说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或者是癌症啊等等这些的疾病，他是个健康人。我们说他为了比如说延长自己的寿命，或者来预防心脏的疾病的发生、癌症的发生，他来长期的服用这种复合维生素。那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没有看到说，哎，我长期的服用了复合维生素之后，我降低了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我延长了这个寿命啊，没有。我们怎么来看？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服用这个复合维生素？我们应该听谁来判断？ 那这个在临床上来说，就是我们一个是营养筛查，一个是营养评估。

0: 和营养诊断，那这样的来帮助你做专业的评估和诊断，我们再去说是否要长期的去吃复合营养素。因为这里边可能大家觉得，哎，比如说这项研究里提到的说，哎，我觉得我是不是这样去日常的都补充，是对我这个延长寿命和不得疾病更好，所以这个研究从一个方面给出了一些依据，只能是这样去说。大家不要拿这个做最终的一个生活的判断，我们还是要听医生或者药师的。
1: 所以赵宁老师，您看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像您刚才说的长期来服用，对吧？它不是偶尔服用，而且这种复合维生素的不光是有药片，还有一些保健的药品，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就是不去医院做这些诊断，我就可以自行买到的，就可以自行来使用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另外，它是复合，您刚才讲了，里面含有的成分非常多。如果我知道我缺维 C， 我就补维 C； 我缺维 B， 我就补维 B。但是问题是，它是全补，所以在补这些的时候，会不会使得其他的补过量了，包括那些微量的元素？所以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些，就是有没有其中有些是有毒性的，我过多的食用了，长期的食用了，会对我的健康或者某一个脏器造成伤害，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0: 明确先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认为是有的。
1: 有的
0: 什么意思哈？首先缺乏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好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补过了，那你就大量的去吃，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以维生素 D 来举例吧。大家知道咱们以前的节目经常说哈，我们补钙的时候同时要补充维生素 D，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促进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如果你单纯性的补钙，那你没有 D， 这个是一个不行的，那你可能长期缺乏维生素 D， 对于老人来说，比如说可能会得骨质疏松症啊，这是一个咱们此前一直在说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有老人听了这个事儿之后说，好，那我每天就大量补充维生素 D 吧，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可能会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促进钙磷的吸收，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高钙血症。那么导致我们的血管和组织钙化，那从而影响心脏还有血管还有肾脏的一些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缺乏是不可以的，对吧？那么过量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赵宁老师还想问一个，因为很多的老百姓在家里哈，他是没法自己来进行专业的检测的，他都是靠症状或者靠我自己的一些饮食啊、生活的习惯来进行判断的，我到底缺不缺？所以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样的人群您建议他们去医院咱们做一个类似的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由医生或者药师评估来补充相应的维生素或者其他的矿物质，哪些人群需要？
0: 那么如果比如说家里是有病人的，那他是一个长期患病的这个患者，那么比如说他手术的术后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先说哈，我们这些患者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会有临床营养师和临床营养药师来做会诊，来去给他在临床营养层面来去进行这个相应的临床治疗啊，这个我们先明确的说一下哈。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生活中，一个是我们回到家中之后我们怎么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维生素的补充，这个还是要咨询一下的哈，我医生或药师在你出院之前或者你在复诊的时候，我这个你都是要注意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殊人群，这个是要注意的，也就是像正常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你饮食都没有问题，一日三餐都比较规律，那么同时你的这个饮食又不是很偏，说我天天只吃肉不吃菜等等，你就是营养相对比较均衡，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比如妊娠的妇女，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比如我们的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下他因为机体的就是特殊的这个人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要去我们进行一下筛查评估和诊断的。当然到了筛查评估和诊断这个阶段，自然就有临床营养师和临床营养师告诉你需要做到哪步，然后你是什么情况，你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结合这个你认为身体是不是缺乏或者这个健康的情况吧，我觉得这样去做一个最后的结论是安全有效的。
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

0: 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果真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6: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7: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6: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7: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哈。近期呢，昼夜温差悬殊成为了主旋律。全区呢日间气候宜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2度到26度之间。那么行走在户外啊，应该说是体感舒适的，十分惬意。而随着夜幕的降临，气温快速回落，全区的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那局地的温差甚至达到了15度以上。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呢维持4到5级的大风，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不同于春风的凛冽啊，那秋风呢是温柔绵长，轻轻拂过草原，始终呢保持着通透和干爽。预计本周全区大部地区呢以天气晴好为主，秋意循序渐进，缓缓铺展。那么降水啊整体偏少，仅东北

0: 部以及西部局地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降雨时长比较短，雨量偏小，不会影响整体晴好的秋日氛围。那气象部门呢也提示大家哈，近期啊秋凉渐深，昼夜温差比较大，风力持续在线，大家要遵循日间轻装早晚添衣的穿衣搭配，随身携带薄外套、针织等衣物哈，根据温度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同时呢，风干物燥的气候条件之下，城乡区域需要注意防火，大家在尽享秋日美景的同时，要安稳舒适的度过美好的初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晴，25度到9度；包头晴，27度到9度；乌海晴，28度到12度；吉林晴，23度到6度；科尔沁晴，24度到11度；松山晴，24度到10度；康巴什晴，25度到14度；临河晴，29度到12度；锡林浩特晴，21度到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8度到6度；乌兰浩特晴，23度到9度；阿佐奇晴，24度到14度。
1: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2: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3: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2: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1: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3: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2: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1: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4: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开。
2: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我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3: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5: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
6: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7: 好的，妈妈。
8: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7: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9: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0: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1: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6: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吉。如果睡觉总是感觉睡不醒啊，可能是有很多因素引起的。首先就是贫血或者是脑部的供血不足，由于大脑缺氧就会出现睡觉睡不醒、睡眠质量低的。第二种啊，就是睡眠质量低所导致的休息不足，严重的话还有患有这个神经衰弱哈，可以服用一些谷维素等营养物质。第三呢，就是与睡眠环境也有一定的关联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睡不醒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总是睡不醒叫不得觉。
2: 哎，我们来看看觉醒的觉。
1: 对，觉醒的觉。不得觉呢，就是说白天总感觉没有睡醒，昏昏沉沉的。中医认为这个是气血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因为气血不足导致我们脾虚湿困，就会导致我们气血生化运行乏源，清阳不升，大家又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疲倦，对吧？还有呢，容易出汗，阳气外泄，这样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昏昏沉沉的表现啊。最终呢，阴阳失衡，精神不振，嗜睡。
2: 明白了，所以气血不足，脾虚啊。那除了表现为我们怎么也睡不醒，头脑老觉得昏昏沉沉、困困乏乏的这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对，比如我们走到哪儿都想坐着，宁可坐着不站着，宁可躺着不坐着，对吧？还有就是一走路多了就觉得很气虚
2: 啊，
1: 包括说话多了都会觉得气虚，我们叫少气懒言。
2: 哦，懒言。
1: 您可能有时候也有感觉，说话多了会很累，多言伤气嘛，这种气虚又觉得少气懒言，声音也比较低，不够洪亮，说起话来四肢也觉得很乏力无力，这些都是脾湿困脾的表现。
2: 明白。
1: 对，另外呢，像血不足，你看我们讲发为血之余，头发啊，发为血之余，中医讲，你看有些气血不足的人头发干枯，对吧？有的时候要么睡不好觉，要么总是那个觉得睡不醒，这样子人容易掉头发。哎，所以掉头发、头发少、头发干枯，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再比如我们气血不足的时候头昏昏沉沉，还有的时候气血不能充盈四肢，四肢会有冰凉，怕冷，虽然暑热的天气也怕空调吹，怕风吹，那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所以您看，说到这样的状态哈，有些朋友说，那既然我也是这样，那我就多补一补吧。哎呀，我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倒着，有时间我就倒下来，尤其中午我多补会儿觉，说睡午觉。哎，既然睡不醒，我能不能通过白天多补觉的情况来进行弥补呢？
1: 我们一般不建议，因为补觉并不能改善我们良好的睡眠。如果是白天总是补觉，那晚上更睡不好了。所以我建议白天虽然很困，困极了，我们可以稍微打一个盹儿，不要睡很长时间啊。
2: 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
1: 一般半小时以内。
2: 半小时以内，不要再长了。
1: 十分、二十分，哎，可能睡一觉觉得很清醒了。如果睡久了，反而很乏力，因为本来气虚，我们这种久卧伤气，对吧？反而更困倦了。这样子，为了保证我们晚上有效的睡眠，建议大家白天不要去补觉，把这个睡眠习惯改善好，改善我们这种不得觉的状态。
2: 明白。白天最好不要长时间的补觉哈。
1: 对。
2: 那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调整调整啊？就是，既然我们白天已经很累啊、很乏呀、也懒言啊、也懒得动换，有什么方式？刺激大家一下。
1: 好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喝一些补气血的这种方子啊，小方子。比如说这种补气血的方子有五红汤，比较好记。五种红。

0: 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一个呢，比如说花生，花生皮是红的，对吧？
1: 对，
0: 花生、红豆、
1: 红豆，
0: 还有枸杞，红枣，再加红糖，
1: 哎，
0: 好记吧？五种红色的，
1: 五红，
0: 哎，煮在一起呢，就比如说我们花生、枸杞、红豆这类的药呢，它本身都有这种补气的作用。另外红色是跟血分相通的，
1: 是的，
0: 红色补血，哎，所以补气补血，提高我们这样身体的精神啊，提高我们状态，就容易改善这种不得觉的状态。一般这种各取30克，红糖可以适量，根据我们每一个这种甜口的感受不同，来熬汤喝。这个倒没什么特殊的禁忌，因为是药食同源嘛。只要血糖不高，如果血糖高可以不加红糖。
1: 对，
0: 一般我们先取花生和红豆，给它浸泡20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煮，煮的差不多了，最后加一些枸杞，加红糖，前面那个红枣可以一起煮，因为红枣煮久了味道会更香甜更好啊，所以我们花生、红豆、红枣先煮，后面加入枸杞、红糖，给它当成我们日常的养生饮来喝。
1: 好，这是您推荐的五红汤啊，补气血。
0: 对，
1: 还有什么推荐？
0: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有提神饮。
1: 提神饮，
0: 对，很简单的，因为这个不得觉多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另外呢，还与脾虚湿困，所以困倦嘛，那个湿气重啊，那我们常用加一点黄芪和陈皮，两个熬水喝，这个可以当代茶饮，比较简单，因为黄芪它是补气的，陈皮呢可以去湿，一般用量呢也可以各取10克，煮茶当茶来代饮就行了，煮上15分钟到20分钟，
1: 那像这个提神饮的话，有没有什么禁忌的人群不太适合用其中的某一味吗？
0: 提神饮也是比较平和，只是有一些我们叫虚人不受补，比如黄芪，它用完了以后可能大家觉得口干舌燥，所谓的上火，那么你黄芪就少一点，陈皮多一点，
1: 对，
0: 湿气重多一点陈皮，气虚重多一点黄芪，大家来适当的来调整这个剂量就行。
2: 秋天呢适合多吃梨哈，其实梨呢又被叫做玉乳啊，自古呢是被认为百果之宗，营养价值很高，含有很多种的这个物质和微量元素哈，能够改善呼吸系统，增强肺功能。那中医认为啊，这个秋季吃梨能够生津止渴啊，润肺清燥啊，还可以强心护肝，也是防秋燥最理想的水果之一。而秋季呢也正好是梨大量上市的季节啊，所以呢也叫做秋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秋梨都有哪些营养价值。
3: 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它的果实饱满且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散发着自然的甜香。而且秋季吃梨对健康也是有益处的，网传一梨润三秋，吃梨不仅能够润秋燥，还有助于润肺止咳，是不是真的呢？
4: 中医认为呢，秋天主要的这个外邪来源呢是燥邪，也就是比较容易感受燥邪。我们人体的表现上呢，主要是咽干、鼻子干啊、咳嗽，除了这个呼吸道以外，还有皮肤干燥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梨呢，它首先是一种水果啊，它作为食物，它的口感比较好，同时呢，含水分量的也比较高，其实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润燥的效果。那同时呢，它又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在现代研究表明，它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多糖啊、黄酮类还有多酚类，具有这个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那从抗炎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在呼吸系统有这个喉咙痛啊，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炎症，它有一定的这个消炎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止咳和这个止喉咙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梨它总体来说，不同的梨它都属于一种类型的食材，都是梨，所以从大的方向说，营养的这个成分来说，可能没有特别多本质的差异。那更多的差异在它的这个水啊，还有这个果糖糖分含量的不同，所以它的口感有所区别。总体来说呢，不同品种的梨它都是一个 干寒，也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滋阴润肺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有圈友也提出疑问，除了梨以外，据说秋梨膏也有助于润肺止咳。既然如此，梨与秋梨膏相比，哪种润肺止咳的效果更好呢？

0: 胃里肚子凉凉的啊，吃东西凉的东西会胃疼或者肚子疼拉肚子的这个类型，它可能不太适合吃梨。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泡制好的这个秋梨膏，可能就会更适合它一些。
1: 小娟搜索发现，眼下在一些电商平台，秋梨膏的销量还不错，商家宣称适合咽喉不适、嗓子干的人群使用。不过，虽然都叫秋梨膏，但是添加的成分不太一样。小娟随机选择了两款秋梨膏进行成分对比，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0: 其实看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滋阴润肺的这个药食同源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竹、还有百合、还有桔梗、还有枇杷等等，它都是比较典型的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它和这个梨搭配起来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我们这个干咳呀、这个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效果。那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里面还加了菊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咳嗽或者是有热的情况之下，那它加菊花它就会比较好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然后同时它在里面有黄精和茯苓两种的搭配呢，可以达到一个健脾胃的效果。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配方呢，它是滋阴润肺的基础之上呢，也兼顾了脾胃。那第二个方子呢，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它也是止咳润肺的这样的效果，只是它没有加入这个健脾胃的中药。那如果说它确实是有这个阴虚燥咳需要吃这个秋梨膏，但同时又有脾胃虚寒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建议他说，我们用这个白萝卜或是姜片少许煮水，煮水之后来送服我们的这个秋梨膏，这样它一方面能够达到滋阴润肺止咳的效果，同时也不会造成脾胃虚寒症状的加重。确定有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每天大概1到3片的量就足够了。
1: 专家表示，秋梨膏虽然有助于润肺止咳，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比如秋梨膏中含糖较高，血糖高的人群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建议使用。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处于感冒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我们突然感冒了，然后咳嗽痰比较多然后白痰、流鼻涕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不适合去吃秋梨膏的。即使这个时候我们有咳嗽的症状，但是因为我们痰很多又是一个白痰、寒痰，就是比较寒的这个情况，所以秋梨膏呢是禁忌症。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咳嗽了，我就应该吃秋梨膏，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群这个特点就是很多人他身体比较沉重、比较胖，然后同时呢是主要的问题是他舌苔特别厚，那这一类的人他本身就甜食是他的禁忌症，所以他不适合去吃。
1: 总的来说，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因其含有的营养成分以及相关中医典籍的记载，它确实有助于润肺止咳，但梨属于寒凉的食物，有阴虚咳嗽的人群可以将梨煮熟，比如做成冰糖炖雪梨，或者是川贝枇杷炖雪梨。如果有胃凉脾虚的人群，也可以加一点陈皮。专家表示，秋梨膏虽好，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使用，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再来进行选择使用。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 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

0: 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哈。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进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0: 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有糖尿病，是吧？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血糖不稳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
1: 我们最起码要持续关注一周左右吧。因为这个血糖的不稳就是说特殊刺激，它也会持续两三天。那么说是我们持续关注了，或者是我们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了，确定了几项指标它都是处于高水平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初步诊断它为糖尿病。
0: 对。那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它的这个血糖的水平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怎么判断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去诊断是糖尿病，是吧？那前期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呢？
1: 可以有的。如果是在早期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人们有好多时候造成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呀，是不是说是胰岛素的那个缺乏？因为在我们医学里面把这个糖尿病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先天不足引起来的，这个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个时候就靠自身恢复是不容易恢复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啊，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不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血糖升高，通过我们自身的各方面的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0: 那就是二型糖尿病，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如果我们调整了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逆转的，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血糖水平的，是吧？
1: 可以。
0: 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在整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例当中，它占多少呢？
1: 大约它是占了糖尿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大致的来说就是二型糖尿病。

0: 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居高不下呀，它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上面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富裕了嘛，好多人再加上运动也少，这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你像我们现在一诊断了糖尿病，也就是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基本就是终生服药，它就没有治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啊，在我们医学里面已经好多例患者就已经
1: 能逆转，能治愈吗？
0: 哎，逆转了。今天还有一个患者联系我，就是说是已经你看稳定了两个多月了吧，然后就没有那个上了，血糖就挺平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啊，发现的比较早。你像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是出现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喝水喝的特别多，吃饭也特别多，然后小便也多，再加上就是尿的多，哎，小便多尿的多，再加一个就是消瘦，然后出现了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哎呀，说是我这个不正常了，开始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已经其实患有糖尿病挺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早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好多人每年就是最少一次甚至两次的做体检，然后就是说是刚刚一检查发现血糖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身上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啊还没出来呢，哎，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治疗窗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去干预它，好多糖尿病就可以把它在萌芽状态就把它逆转回来，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是不用终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个什么神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1: 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早期还没有出现您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典型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干预，通过改变生活，不健康的这种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逆转的，在这个早期，是吧？
0: 对。
1: 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和您刚才也说了，和这个生活的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说在早期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症状，还有就是要定期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么这个糖尿病会不会遗传呢？
0: 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一个是有确实的遗传因素，再一个啊，从我的从医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啥了，因为遗传是一方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很重要，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是好吃甜的，或者是容易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个节奏和这个饮食习惯也能造成这个糖尿病，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单从是就是基因上的遗传，更重要的一个还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健康。
1: 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可能都不是说典型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基因的遗传啊，但是呢确实有家族的这种聚集性的出现哈，那可能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遗传的话有没有这个基因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0: 有。有，你比如说是父母有糖尿病，下来子女们很容易就是得这个糖尿病，这个是存在的。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0: 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规律。那么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成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出自于这个生活上面的，过去人不就老说病从口入嘛，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呀，十有八九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食欲特别好，然后喜欢吃甜的，
1: 对，
0: 而且呢他还不喜欢运动，有这么一些特征，再加上呀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促成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就都具备了，再加上这个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胰岛有一定的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就出现了。
1: 对，那除了您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糖尿病呢？
0: 这个就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熬夜的一些人，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它是个自然规律，现在好多人呀就是 崇尚这个夜生活，每天起来他不早早睡觉，
1: 嗯，
0: 哎，然后熬到后半夜，然后白天他不起床，这个生活节律跟自然界这个生物钟不是同步的话，这种就容易生一些这个慢性病。再有一个就是精神的刺激，你像现在的人呀，都比较那个活得累。
1: 嗯，
0: 哦，他大多数都是存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绷得挺紧的，
1: 嗯，
0: 工作节奏也快，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哎，种种原因促成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内分泌上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当这个紊乱逐渐形成之后了，这个糖尿病也就随之而生了。
1: 嗯嗯，对，就是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哈。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助你软着陆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一些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明明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却像这个过山车一样是忽高忽低的。那么在医学上如何定义这种波动呢？那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吗，陈院长？
0: 这个呀就要自己去做一个系统的观察，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自己把它带上之后呢，我们每天起来要观察自己的饮食，
1: 嗯，
0: 观察这饮食的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种类，你比如例子是我在饮食当中我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血糖哗下就高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是我吃了多少，比如例子是咱们假如说是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吃了一个馒头，我血糖是平稳的，
1: 嗯，对，
0: 又多吃了一半，吃了一个半馒头，血糖马上就高了。那么我们要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主食就要控制到一个馒头上面去了。
1: 嗯，
0: 哎，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作息，
1: 嗯，
0: 你像这个，如果你是规律的作息，你觉得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如果你有熬夜了，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刺激了，哎，这个血糖也会升高，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必要的一些那个情绪波动，
1: 嗯，
0: 哎，你比个例，爱发火，有的人他就爱发火，
1: 嗯，
0: 你要自己把自己这些诱发的因素观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去适当的根据咱们这个发泄的东西去纠正这个，那么你的血糖可能就能平稳一下，
1: 嗯，
0: 哎，它不至于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了，
1: 嗯嗯。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啊，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啊，这个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吗？
0: 很常见。
1: 嗯，那您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0: 你像现在人们，
1: 嗯，
0: 就我刚才说了，发现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就是因为做体检。嗯，那么现在呢，好多人就是去做体检了，一看血糖高了。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那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出现，
1: 嗯，
0: 但是也被诊断糖尿病，是因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糖尿病呀，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啥了，有好多人呢一看血糖高了，
1: 嗯，
0: 然后就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入到哪儿去了？就是糖尿病在我们过去啊，现在的糖尿病相当于我们过去中医里面叫的一个消渴，
1: 嗯，
0: 哎，它叫消渴病，
1: 对对对。
0: 那么到这个消渴病，它就对号入座说我是糖尿病，大致等于消渴病。那我在饮食上面或者在治药物上面，它就选择一些在这个消渴病里面找方药。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对的呢。为啥说不对的呢？那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辨证论治，就是说是你有四症用四药，你出现了这个比格例说是特别口干口渴喝水多，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为是上消。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符合用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方叫白虎加人参汤。
1: 嗯嗯。
0: 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出现口干口渴，
1: 嗯，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0: 这就不能用这个方子。
1: 嗯，
0: 结果他对号入座是，那我就该用这个方子了。嗯，他适得其反，你没出现的这个症状，吃了这个方子反而是起反作用了。
1: 嗯嗯，对。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还有呢就是用药的时候还要是要遵医嘱哈。那么相比于这个单纯的高血糖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这种情况，那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波动要是特别不稳的话，对身体里面每个脏器可以说是都会影响。你比个例子是，血糖特别高了， 你身体里面不舒服，然后你又吃药吃的多了，然后出现了低血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对，
0: 你看为啥有好多这个糖尿病人呀，身上还得装着糖。
1: 嗯，
0: 为啥他要装糖呢？就是因为
1: 怕低血糖是吧？
0: 对，低血糖的时候是要命的。
1: 嗯，
0: 血糖高了当然也会。

0: 会引起你比例上那个酮症酸中毒了、
1: 哦、
0: 还有高糖这个昏迷了、
1: 嗯、
0: 这个都可以引起了，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慢，而且就是说是相对安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血糖特别低，一下低下去、
1: 嗯就是、
0: 出现心慌气短、嗯、出冷汗，这个时候能引起人的死亡了。
1: 嗯，对，那么这个高本来是高血糖啊，血糖比较高，然后突然变成了低血糖，这个就主要和这个药物过量服用有关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一个是药物，就是说是对这个药物的掌控不科学、
1: 嗯哦、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是就想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按规律打，可能是每天比例用10-20个这个单位的，
1: 嗯，
0: 可是今天呢你有点情绪不好，或者什么原因你没吃饭，
1: 嗯，
0: 没吃饭的时候你仍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按你以往的这个剂量去打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低血糖。
1: 嗯，对对对，嗯，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啊，这个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呢？就是中医里边有没有这个血糖这样的一个词呢？那怎么看待血糖波动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消渴症或者是什么气血虚等等有这样的概念相关呢？
0: 在咱们中医里面呀、
1: 嗯、
0: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数值的这个概念、
1: 哦、对，
0: 只能根据它的症状去做出那个判断。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中医比较恒定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他这个体型了，或者他是总体的我们讲的这个偏阴虚了偏阳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在咱们中医当中用中医调理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哎，不会大的波动，而反而是用西药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大的波动，这倒是不是说是需要西药的原因、
1: 嗯、
0: 而是在你用的量上面和你用的时间上面、
1: 嗯、
0: 你比例是你在餐前或者餐后要求你什么时候用、
1: 嗯、
0: 你什么时候用，可是有的人啊他就不中医嘱、
1: 嗯、
0: 他就想起来他什么时候用他就什么时候用、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过山车式这个波动。
1: 嗯嗯，对，所以要定时定量的遵医嘱的去服药是吧。嗯、那刚才您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哈，那么发现了血糖升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中医医生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干预呢？
0: 你像刚发现了血糖高、
1: 嗯、
0: 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观察，然后就是调节自己的不良习惯。
1: 嗯，
0: 哎，比个例说是你去通过我们大夫和他的沟通，如果说是发现了，比个例说是你饮食上面可能因为饮食上面的这个过量了，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不合适了引起的、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了、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你这个情绪了压力了、
1: 嗯、
0: 这方面引起的，我们先开始自身调节、
1: 嗯、
0: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例是1-2个月啊，这个一段时间的自身调节仍然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
1: 嗯，对，就是先改变生活的习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症状，只是血糖数值升高了，我就不引起什么重视了呢？
0: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啥呢、
1: 嗯、
0: 只要数字出现了证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糖是已经就是超了我们正常范围，超了正常范围，这个糖尿病呢容易引起什么呢、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老提到三高四高吗、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是高血压，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啊，主要伤害的是大动脉、
1: 嗯、
0: 因为通过这个血压的一收一缩，它是直接影响了大动脉，所以说是造成这个心脑血管出事儿。你像高血压为啥能导致脑出血、
1: 嗯、
0: 导致这个心梗、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它影响的是小动脉。
1: 嗯，
0: 哎，小动脉为啥说是小动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呀，在最早的时候，过去我们发现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发现的呢？
1: 嗯，
0: 尿到地下尿，
1: 嗯，
0: 然后它会粘脚，
1: 哦，
0: 哎，粘脚，因为这里面糖分是很高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早上起来，或者是平时在赶到嘴里面就已经有特别甜的感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血糖高了，血糖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的粘稠度跟着就上来了。
1: 嗯，
0: 那血的粘稠度上来，最容易堵的肯定就是越细的地方，越末端的地方，
1: 嗯，
0: 越容易堵。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所要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 首先就是

0: 冶精上，
1: 嗯，
0: 好多人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出现冶病，
1: 嗯，
0: 然后井冈的就是有的就是糖尿病足，因为足离我们心脏远嘛，
1: 嗯，
0: 再加上那个末梢循环不好，然后脚趾头就开始烂，
1: 嗯，
0: 这个糖尿病足，再逐渐逐渐的从这小血管再逐渐向大血管扩展，它因为逐渐逐渐向上发展嘛，最后你像我们也能听到一个糖尿病型肾病，糖尿病型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简称糖肾或者叫糖冠，
1: 嗯，
0: 哦，这个就是说是危害是越来越大的。其实糖尿病这个血糖啊，并不是真正说是能把你要了命，
1: 嗯，
0: 那么最终要命的是啥呢？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嗯嗯，对，而且我们控制好血糖以后呢，这个并发症会延缓并发症出现的这个进程，是吧？
0: 对，不光是，嗯，延缓，你如果能控制的好，
1: 它就不会出现甚至啊，对，所以说这个控血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可能和我一样啊，就觉得如果说出现了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就是有西医的大夫肯定是就是控制血糖，那中医的大夫在这个糖尿病的诊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会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讲那个辨证施治嘛？啊，就是认为这个中医认为血糖波动大，可能不单单是糖的问题，我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或者是治疗呢？
0: 这个呀，我们调整的那个渠道是挺多的，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寻找一个病的病因，
1: 嗯，
0: 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找到这个病因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病因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
1: 嗯，
0: 你就咱们刚拿这个糖尿病来说啊，你这个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呀，除了你饮食之外，就是说是肥甘厚味，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
1: 嗯，
0: 有的人呀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1: 嗯，
0: 然后这个血糖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按就是每天打针吃药，就针对他这个血糖去控制，这个应该是终生性服药了。
1: 对，
0: 因为你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你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就压这个血糖
1: 、
0: 那么当我们找到它这个真正的这个病因的时候，比例是一个人因为一个情绪波动引起来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疏导，然后通过我们中药的干预，那么如果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配合，他自身也去做一些比例运动了，或者是改变一些这个观念了，可能通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他这个原因消除了，血糖也就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停药的。
1: 嗯，对，但是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的不同，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数值，还有就是体质各方面，是吧？还有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单单是只是把这个数值降下来啊，这样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康复。那所以说呢，所谓血糖波动的这个软着陆呢，就是和这个西医强调这个强调的这种降糖降数值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
0: 它这个区别很明显，就是在咱们中医里面呀，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西医他们盯的是个病，你不是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吗？
1: 我们治病，
0: 那我就盯着看你这个数值，看你这个指标高还是低，只盯着这一块，中医看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
1: 以及原因，是吧？
0: 你这个人是什么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是因为寒引起的还是因为热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人，等把这个人的状态调理好了，身体里面各个方面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同点就是一个是盯的病，而我们看的是有病的人，我们是盯的人。
1: 对，那么这个中医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我们可以稳住血糖而且还不伤害身体呢？
0: 这个就改变你的体质，改变体质，改变生活习惯，
1: 但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哈。
0: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个什么病啊，它的形成也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它的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说是尤其这些慢性病啊，你要想把它调理好的话，首先就是说要有个过程。过去人不就说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吗？当你得到身上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自身恢复的平衡已经不能靠你就是一般的自身调节下能恢复了，必须是借助医生。

0: 生的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指导，然后让你重新建立这个新的系统，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是在这个建立这个过程的途中，你一定要把你造成这个病的不良的一些东西要去除掉，
1: 要改变，
0: 哎，要改变。那个你像人们常说的这个吃药不忌嘴，跑断学生腿。以前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患者，这就是血糖过山车，明明的控制的挺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又高了，最后呢就去查房，跟着那会儿在医院实习嘛，跟着老师去查房，老师也一头雾水，你看这个
1: 控制的挺好啊，
0: 应该是控制的挺好啊，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你问他吃啥了，吃饭你看要求吃了没，我吃了，哎，回答的挺好，然后突然呢旁边有个也是个病号，刚才是隔着一个床嘛，床跟床挨的嘛，邻居，然后这个病号呢就指那个床底下呢，悄悄的给这个老医生指呢，给我老师指呢，指这个床底下，这个医生呢把这个老师把床底下这个床单往起一撩，在底下放着大半个吸管，哎，当大夫一走他开始偷吃吸管，
1: 吃吸管，
0: 那你怎么能控制好呀，你打针他也控制不下，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好的哈，这个不能说仅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对，
1: 哎，真的是这一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几种波动的类型呢，请陈院长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中医调理的时候有哪些思路。比如说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餐后的血糖是飙升的，饿得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和类型呢？有没有生活中见过这样的患者？
0: 这种的患者挺多，但是这种的患者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他是属于脾虚了。哎，属于脾虚了，也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吸收利用。为啥你饿得快，反而就是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吃不多？哎，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脾虚了，就是你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但是一个馒头的能量没有被你这个脾，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嘛，没有被这个脾给你运化好，可能你只有一半的营养让你吸收了，那一半的营养都代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他的脾去调理，让他把这吃进去的这个东西啊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时候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这会儿饿了马上就这个血糖就又那个啥了掉下来了，不会造成这种的了。
1: 对对对。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是清晨哈空腹血糖比较高，晚上盗汗，这有这样的患者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症型呢？
0: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阴虚了。哎，晚上盗汗，中医讲这个汗呀相当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雨，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热的东西加比例像滚水似的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把一壶水放到那个火上面，如果说是火特别旺，马上把这个水就蒸干了，蒸干的时候就冒出水蒸气来，这个时候就出了汗了，那么要想让这个水保持常温还不让它消耗掉，那么这个水跟火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适
1: 合，
0: 哎，然后你就不会冒这个汗了。那么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阴虚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呀大多数都是阴虚火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的是有火，早上起来嘴干嘴苦，然后认为是火就去下火去，其实不对的了，这个时候呀我们要养阴，就是把这个水给它贴起来，就像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做饭烤了干锅了，那你要没水了，然后你烤干锅了，然后你觉得锅里面烫了，其实你加进水个它不就不烫了，
1: 对，
0: 就这样个例子。
1: 这个您这比喻也非常形象哈。那么还有的患者是这样的，就是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而且有这个情绪的抑郁哈，那这是什么体质，或者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调呢？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
1: 肝郁气滞。
0: 这个情志不畅呀，这种就是一个病。这是一个病。然后有的人呢认为说是这是个性格。
1: 这不是正常吗？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
0: 不会的，有的人啊他就是一旦进入了这个病理的这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时不时好生气。
1: 对。
0: 好生气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惹他的时候，他自己坐到那儿啊，他总是琢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情绪一直是处于这个 就是生气抑郁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行疏肝解郁、
1: 嗯、
0: 让他把这个情绪疏达开了，疏达开之后他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
1: 嗯、
0: 然后气机不郁结了，我们要知道

0: 气息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好多病都会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主要针对他的情绪去调理。
1: 嗯，那这种方法怎么干预呢？喝药吗？喝中药吗？
0: 这个最简单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用逍遥丸。为啥要叫逍遥丸呢？就喝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了，你也不去生气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预他的情志。
1: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担心这个中药啊降糖比较慢，啊，这个在应对这种比如说血糖急性的波动期啊，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就降糖呢？
0: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中西医一起用了。我们也是不反对是用西药的。我们通过用西药。然后配合中药，逐渐的把它调到平稳的状态，然后逐渐减量，最后达到停药。不是说是一上来我们就彻底把西医的那个抛开，因为你吃了有时候好几年的西药了，它已经形成这个靠这个药物维持的这个环境了。你想把它这个环境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求是西中西医一起用。逐渐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这个药了，去替代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吃的这种药，逐渐的往下减。
1: 其实您呢，在这期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方式、正确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话，这个糖尿病呢是可以进行一个逆转的，是吧？血糖也是可以平稳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是达不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是可以改善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状况的，是吧？
0: 治愈率就是说是治愈率之所以造成这么低啊，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就是说是患者的一个不配合。为啥说是患者不配合？这个在咱们新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就说了，说是这个自己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
1: 人。
0: 对，你到了这个慢性病上面仍然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能配合好这个医生，就是说一方面给你配合药物，你能坚持着。你这个糖尿病的逆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要有个坚持的过程，半年一年的吃。再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管好，管住你的嘴，这就常说迈开腿，你得去锻炼。有好多人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都寄托于药上面。那么这样的话也你只能是终身服药。
1: 对，所以大家呢一确诊糖尿病以后呢，就觉得我要终身服药了啊，就觉得这个要长期的进行一个吃药。但是您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治疗，并且遵医嘱的话，其实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除了这个药物哈，中医还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吃些什么是有助于稳血糖的呢？
0: 这个吃的东西啊，其实也挺多。你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山药，淮山药。那淮山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啊，讲的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益气养阴。它正好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病机是完全吻合的。那么你在饮食上面多吃这个淮山药，它既起到充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你像南瓜，还有比如说冬瓜，你像菠菜，蘑菇，葱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糖的，而且对这个血身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挺高。这个主食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吃荞面，油面，这些是这个血糖升高慢的，所以说是而且它这个血糖的升高的就是值也不大，所以说这些时候呀，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去克服一些这个食欲，就是口腹之欲嘛。你别老惦记着吃那个好吃的，你为了健康你可以把这个欲望降低点，你吃一点差的。但是现在的人呀，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又想吃好的，又还想让自己健康，其实这个是个很矛盾的。这就有的人去我那儿调的说了一个话，让我也是挺逗的。然后是你怎么能让我又吃好的还又不胖呢？
1: 对，这我正想说这个。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也是请了位中医，然后做这个脱口秀的 一段演讲，一段表演。然后呢，这个底下的嘉宾就说：“哎，现在特流行中医减肥，中医减肥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脱口秀演员就说了：“忌口。”就说这个减肥的中医减肥的一个原理就是忌口，就是你可以拔罐，可以推拿，可以按摩，然后外加忌口。
0: 忌口其实是最关键的。
1: 对，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但是大家呢就不想运动，就是想问能不能不运动不忌口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0: 对，
1: 这个是常见的哈，大家很多朋友拥有的一个心理哈。那么您刚才其实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吃一些什么山药啊，类似这样的哈，还是就是有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但是说到了吃，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说我水果是一点都不能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吧。
0: 是，水果可以吃，除了不直接吃那个西瓜，西瓜含糖高，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经过我好长时间的和这个患者的这个沟通啊，我的好多患者都带着这个带一段时间，他能找到个什么规律呢？比个例子，是我今天吃了一口苹果，我的血糖没变化，那我明天可以吃两口，
1: 我试一试，对吧？
0: 试试。如果比个例子，是我能尝试到我吃了主食，正常饮食，我吃三口苹果，我的血糖不受影响，那么你可以每天吃三口苹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这个准确吗？
0: 准确，
1: 您说的是，
0: 它是身上带的一个，直接和手机上绑定的。
1: 这个准吗？不是要，就是一个创伤性的这种检测是更准的吗？
0: 它那个一般来说当然是抽血化验准确度更高，但是它这个虽然说是没有那个抽血化验那么精准，但是它的就是差距不大，
1: 也能整体表现，
0: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血糖的高低来。
1: 哦，
0: 这样的话你还能帮你找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血糖波动不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1: 对，
0: 如果吃什么东西我这个血糖特别敏感，马上就高了，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碰，因为这个呀，从大夫来说呀，也不好把握说是哪个东西对你是特别适应的，对你或是特别不适应的，只能你自己去评，因为这个个体差异嘛。
1: 对，
0: 这就和人们这个比例上是，你就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白酒，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也是这样的，你自己去把握，你找到你这个东西去，当你找到合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找到这个规律了，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大胆的吃，什么东西我碰都不能碰。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血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但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或者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哎，你吃了那个药管用，我拿来吃吃吧。我这个药为什么不管用呢？我就自行的去调整药物，或者是增量或者减量。其实这都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像您说的，我吃三口苹果没事，但是你不一定啊。
0: 对，个体差异嘛。这个药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挺对。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就找一个啥了，对号入座。一查，现在豆包也方便了，他上去查
1: 什么药管用，
0: 什么药管用，他就吃什么药。其实这个药对张三管用，可能对你就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血糖它的一个波动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变化，它跟你的比如说肾，对吧？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脏器，或者跟你的这个情绪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拿来邻居的亲朋好友的啊，或者是别人的药来吃啊，这完全是不正确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情绪的稳定啊，那心情的舒畅，那肯定是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哈。那么这个运动来讲，对血糖的平稳有帮助吗？
0: 帮助特别大。为啥叫管住嘴迈开腿呢？但是这个运动啊，我建议大家是因人而异的。为啥因人而异的？你比个例子，是有的人关节不好，你又让他去运动，这个时候你虽然血糖可能受益了，但是关节受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运动方式。你像有的人就去游泳，他这个对关节不是伤害小一些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一些人适合比格里跑步，那还有一些人呢不善于跑步，那么你可以练练太极拳了，拔断颈了，这个都可以。也就是养生当中的，就是说是合于术数嘛，就是找一个 适合你的运动方式，哎，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度，哎，不能说是你比个例子是游泳好，你也不能说是24小时都在游泳吧，
1: 那湿气会重，
0: 对
1: 对，那您说的这个运动哈，它是对全身或者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讲确实都有好处哈，那么它对单单对于血糖的平稳来讲有科学依据吗？
0: 绝对有依据啊，因为我们血糖的升高好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小利用不了
1: 哦，
0: 哎，营养过剩了嘛。
1: 哦，
0: 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为啥这个人的糖尿病少呢？
1: 哦，
0: 一个是他生活差，
1: 嗯，
0: 再一个他一个大多数都是在干着苦力活，
1: 还有人叫这个一些什么慢性病叫什么富贵病是吧，
0: 糖尿病就是
1: 富贵病，糖尿病 就过去被人们称为是
0: 富贵病，你像现在咱们结核为啥相对小，少了，结核是穷人得的病，哎，现在咱们生活富裕了，结核就少。
1: 哎，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吧？反正
0: 也不是说法，是因为它
1: 有
0: 一定的体质，决定了一定的生病因素。
1: 对对对，嗯，是。所以呢，就是你吃的多了，好的精米精面啊，这个吃的多了，身体代谢不了了啊，有这个影响是吧？
0: 对，
1: 嗯，那么还有人问到，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哎。在这个这个平稳血糖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吗？
0: 起到作用，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想做这方面的治疗的话，
1: 嗯，
0: 就是按摩的话，你一定要去坚持，
1: 嗯，
0: 不能说是今天血糖波动了你去按摩，
1: 哦，
0: 明天你就不按摩，
1: 哦，
0: 那不可能做到，
1: 嗯，
0: 你必须是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
1: 嗯，
0: 或者是做一做艾灸，
1: 嗯，
0: 尤其你像这个中医这个穴位里面有一个叫然谷穴的穴位，
1: 嗯，
0: 哦，自然的然就是稻谷的谷，然谷穴的穴位，
1: 嗯，
0: 这个对这个血糖是很有好处的，但是那个你需要坚持，哎，所以我刚才也在强调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啊都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坚持下来才能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对。那么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者是平稳血糖方面，您听到过患者跟您讲述的一些偏方吗？
0: 偏方的话，也有，
1: 有没有就是拿这个偏方去向您求证的，这个管不管用，是不是科学的，
0: 他这个偏方你说是也有好多效果也不错，你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那个鸡内经，哎，鸡内经
1: 也听过，
0: 哎，那鸡内经你如果捣成粉，你每天坚持吃，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如果有热症的话，你吃那个苦菜，苦菜在我们医学里面叫败酱草，
1: 哦，
0: 叫败酱草，
1: 对，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挖，
0: 哎，他吃这个
1: 苦菜，
0: 通过这个清热解毒，这个但是必须是在就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指导啥呢，就是辨识你的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虚寒性的，你就不适合吃这个败酱草了，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实热性的，你吃这个是肯定有好处的，
1: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是吧，
0: 不是这样的，
1: 我见过就是生活中有这样，就是就是妈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挖苦菜，去吃苦菜，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其实很多人还接受不了那个苦味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了，
0: 这个必须是根据你的需要了，不能不是奔着你喜好来的，
1: 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0: 对啊，你是糖尿病的人，十有八九都爱吃甜的，他越吃甜的血糖会
1: 越高，对，
0: 你不能顺着他的食欲喜好来，你必须是有的时候啊有可能是逆着他这个来，
1: 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偏方呢？
0: 偏方其实你像有
1: 加引号的偏方哈，我们还是要
0: 你现在有的人熬那个蚕茧，有一个蚕茧，就是一圈一圈的那个，哎，单纯用那个药也可以去降这个血糖，当然这些属于其实叫它叫偏方，实际也属于叫单方夜方，所谓的单方也就它就是一味的药，
1: 对，其实它也是一味药，
0: 哎，就是，
1: 既然它是药了，那我们就不能自己乱吃，我们也要这个量什么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哈。
0: 是，
1: 对，那么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陈院长？
0: 其实吧，也没有特别多的，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而是一个要坚持，哎，这个坚持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男的啊，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历代的医案里面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患了糖尿病，尤其年轻的，尽量注意这个房事。啊，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能引起这个病情的加重。尽量适当的注意一些这个过去叫防痨。适当的注意一下。
1: 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三伏天了哈。那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去贴这个三伏贴？有朋友就问到了，比如说，入伏的时候我们没贴，那中伏的和这末伏的时候我们还能贴吗？能起到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吗？
0: 可以起到，因为咱们贴的三伏贴是，热贴当然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三伏贴治病的机理啊，不单纯是在三伏贴治，它是在穴位治疗，穴位治疗，也就像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像咱们贴那个伤湿止疼膏似的，你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贴，它都起作用。因为你贴的这个部位跟你针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贴都可以去做。他这个之所以用就是三伏贴，就是针对这个你比如说哮喘啦、咳嗽啦，他不是针对冬天发病的冬病夏治，这个相对来说针对性更强一些，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做。你要是平时的话，你针对不同的病，我们贴不同的穴位，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1: 那么虽然现在呢，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我最近发现周围很多的小伙伴都出现了一些这个腹泻呀、呕吐啊、嗓子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天气热还容易这个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胃肠的症状呢？
0: 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跟人们老说是冻着了，
1: 冻着了，
0: 对，然后好多患者过来，刚开始，就是说这么热的天，我咋还能冻着了？
1: 是空调的原因。
0: 他说：“哎，你吹空调了没？”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冻着的人是特别多。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在那个电视台那儿做那个上活动时候，
1: 对，
0: 有个小女孩，穿的露着肚脐、露着腰的衣服，正好咱们不是来了下大雨了吗？
1: 对，下雨了，容易着凉了。
0: 那肯定是冻着呀，冷的天气你就穿那么点衣服，怎么能不冻着呢？为什么他要痛经嘛？他就是因为冻着了。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呀，外面我们容易吹空调，容易往着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贪凉。你像这两天人们西瓜啦，水果啦多，他吃不刚吃西瓜，而且他要吃冰镇西瓜。
1: 对，
0: 哎，那么冷的东西进去，我们肠道里面是有它的恒温的，不是说是你来了什么它都接受什么，那你超过了它的接受范围之后，它就要产生这个不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冒啦、咳嗽啦，还有这个胃肠炎啦，为啥？你像尤其最典型就是这个胃肠炎，上吐下泻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喝完之后马上缓解了。藿香正气水是个热药，就是因为冻着了，寒是第一原因。
1: 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腹泻呀、或者是受凉了，这我能理解。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呼吸道的疾病症状呀，好多时候在中医里面认为是寒包火。为啥叫寒包火呢？我们贴热了确实容易有时候上火。上火的时候人们就干啥呀？吃冷的，吃雪糕，吹空调，最后寒气过来之后把这个热闭住了。你像我们有个东西，让包的爷爷的就容易坏。就这样个道理。你外面里面是有火，你没让它发出来，然后反而给加了个冷的，结果把它闭住了。闭住之后它这个病就出不来，它就要瘀住化热了。我们中医叫瘀久化热嘛。
1: 那您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一年当中相当于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西瓜怎么吃，冷饮怎么吃，空调怎么吹啊，也不能完全没有这些吧。
0: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1: 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啊。
0: 想吃西瓜，我们吃个常温的，少吃点儿，这也可以嘛。然后你说吹空调了，调的稍微温度那个适可而止，别调的那么冷，像冻进了冰窖里面似的。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这个啥东西都过犹不及，
1: 对，
0: 你只要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它就会反过来就成了一个害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还是可以拥有这个空调、西瓜、冷饮的，但是一定要适度、适量，是吧？就像这个，平时吃任何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很多朋友喜欢吃甜食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度。那么还有我见过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啊，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但是想喝酒啊，或者是也想多少吃点那个升糖指数相对高的一些水果啊或者食物，然后呢就说反正我今天已经吃了药了啊，我吃了药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其实也不能哈。
0: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伤害挺大。

0: 再次邀请到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院长呢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血糖不稳如过山车，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哈。那么医生呢，尤其是中医辩证。帮助我们的血糖能够软着陆。那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血糖呢就是忽高忽低的，有点不太稳定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情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治疗的方法，知道了它的症状危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啊。那么您建议什么年龄段开始我们就要关注到血糖的指数了呢？
1: 在早些年的时候啊，糖尿病发作的年龄一般都是在30或者是40岁以后，现在年龄逐渐在提前，有的十多岁的就有糖尿病了。
0: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遗传啊？
1: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太丰富了。饮食太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吃的东西还有我们所这个环境，都是这个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承受力了。
0: 对，
1: 超过正常承受力，再加上人们现在不去运动，你像现在在我们那小的时候啊，一个学校里面，你见到一个小胖的小孩都比较少，一说小胖孩、小胖孩，人们还挺稀罕。现在见一个瘦的反而少了，基本都是胖的。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啊，是一个大环境影响。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独善其身？那就靠我们的毅力了，靠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去注意这些东西，不能是都寄托在这个药物上。即便是在药物，你像好多人都有一些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一些男朋友啊更明显，你用了这个降糖的药，用了降压的药，它除了其实这个抑制你的血糖、抑制你的血压之外，你别的功能也受抑制，所以说它性功能了各方面都减退了，这其实是它另外的一个副作用了。所以说是我们最好还是建议大家能用自己的生活习惯，能用自己的饮食把自己的身体调回到正常范围，最好是不要吃药，是药三分毒嘛，不管什么药，中药西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0: 对对对，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以后呢欢迎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陈院长，谢谢您。
1: 好的好的。
2: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呢，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哈。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

0: 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啊，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的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嚼越香。那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羊圆汤啊，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以及奶皮子各类的特色的内蒙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呀，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啊，肉质呢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扑下呀，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而且呢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的，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啊、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时间也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菜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布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那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啊，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餐饮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 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两元，街坊的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那么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三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呢，近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呢，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呢，碰撞出了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啊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近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哈、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叫做近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又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啊，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呢，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并且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啊。这个时候再来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和咱们的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呢，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园呢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来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呢，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2: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 线杆薄皮，草原鲜阳，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

0: 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科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大家去分享好物啊，像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呢来说一说咱们早餐餐桌的那一杯纯牛奶啊。呼伦贝尔的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而且啊，无论你是直接饮用还是感受纯正的乳香，以及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的棒啊。还有就是苍茫遥界花油，这款油呢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说起熟食啊，很多的呼和浩特人呢就好这一口醇香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哈林记啊，哈尔滨熏酱熟食。那每天呢都是现卤现这个现熏的哈，热气腾腾出锅。那招牌的红肠啊，纯肉用料可以说是咸香回味，整只熏鸡呢果木熏香渗入到肉里，撕开呢可以说是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弹牙的松花鸡腿、熏鹌鹑，还有豆腐丝啊，种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不管是晚饭加个菜，周末呢小酌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点小零食，那哈林记都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复杂的调料，靠老手艺还原正宗东北的熏酱味道，性价比呢非常在线，门店又多，所以呢购买也非常方便。想吃新鲜的这种熏酱红肠，就来哈林记，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购买品尝一下。
0: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打卡一个不出市区啊就能够体验浓郁草原风情的宝藏地方，呼和浩特的猛亮盛宴啊。一进大的这个园区就会被震撼到，因为近300亩的超大园区，80多顶网红蒙古包错落有致啊，随手一拍都是民族风情大片，而且园区里还有超多可爱的这个牛形的雕塑啊，拍照是巨出片的。重点呢是他们家这个餐品猛餐是非常棒的啊，招待朋友必有的这个烤全羊，外皮烤得酥酥脆脆，咬一口咔嚓响，肉质里面的鲜嫩多汁，搭配马头琴和呼麦表演，仪式感直接拉满啊。还有金帐烤羊背啊，皇家汉庭牛肉，每一道都是地道的草原味啊。并且啊，园区里的这个超市也超级的好逛，现烤的牛肉干香气扑鼻，可以先尝后买，还有现打的鲜牛奶，一口下去全是奶香，包括奶食品的种类超级丰富啊，近40年的老牌子，质量是绝对靠谱的，买伴手礼来这儿啊一站式就都能搞定了。尤其到了晚上，猛亮盛宴更是热闹的不行。

0: 光露营地可以撸串，不用去远方就能够感受到露营的快乐啊！还有篝火晚会啊，烟花表演啊，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伴着绚烂的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这个才是草原夜晚该有的样子啊！那么蒙亮盛宴啊，真的是把草原文化、美食、演艺、购物完美融合啊！沉浸式体验草原四季的实景剧啊，60分钟不间断的视听盛宴，让你一次性看遍内蒙古四季的盛宴。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聚会，还是公司团建，这里都能够满足大家。呼和浩特的蒙亮盛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那中秋望月，一口塞上的老味道，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自榨的胡麻油，油好饼才好，油香饼才香。那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送礼，康美香丰镇月饼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中秋好月饼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美食折扣优惠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时段给我们拨打电话，或者呢也可以全天候24小时啊来到我们的这个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搜索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小程序啊，记好这四个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啊。找到 APP 或者是小程序呢，来到我们的线上预订平台，大家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随时在线订餐了。无论是预订当天呢，还是未来10天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记好这四个字啊，美食品客。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芥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9度到26度，包头11度到28度，乌海11度到28度，吉宁6度到25度，通辽12度到26度，赤峰10度到28度，东胜13度到25度，临河12度到29度，锡林浩特7度到26度，海拉尔5度到19度，乌兰浩特9度到23度，阿祖旗15度到24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汁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那有人说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的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呢可以说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进了一条鱼里。那必须点的就是奶鼻子烤鱼了啊，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满了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奶皮子啊，鲜甜交织，一个人能干三碗饭。还有呢，沙葱烤鱼啊，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那鱼香肉丝烤鱼，咸甜裹满了整个鱼肉哈、啊，可以说是内蒙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的这个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烧烤哈、啊，一次呢解锁了 N 种的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呢也是更是贴心的啊，白天呢是正餐烤鱼，那在8:30以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啊，年轻人的社交的聚餐首选地儿哈、啊，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0: 想吃海鲜的朋友，给大家去介绍这个领先海鲜餐厅啊，哎。装修呢很有这个格调啊，氛围感拉满，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聚餐都超有格调。而且老板也说了，他们家拒绝预制菜啊，所有的海鲜都是鲜活现做的，主打一个鲜字儿。他们家的重点招牌像这个梭子蟹，哎，这个让大家吃到正宗的一个江苏南通的味道啊，海鲜都是跨越千里运过来的。梭子蟹呢肉质肥美啊，而且呢蟹黄饱满流油。

0: 且刺身拼盘也非常的不错啊。海鲜的好啊，其实就在本味两个字，折腾多了呢，海的味道也就跑了，这是老板的一个理念啊。所以来这儿吃饭呢，你完全不用担心调料盖过食材本身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鲜美。那么在呼和浩特，大家想吃正宗的海鲜啊，这个领先海鲜餐厅大家必须安排上啊，哎，去感受地道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淮扬菜，还有一些粤菜等等不同的一些南方菜系的风味，大家都可以去品尝到。
1: 那无论你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企业，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啊，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商企业，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商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消费人群呀，主要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因为恒盛广场周边有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啊，大量年轻职场人或在工作间隙或者下班后呢，来商场就餐、喝咖啡、逛数码体验店放松消遣。还有就是高校学生群体啊，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院校在项目周边，大学生啊拉动了餐饮、时尚、娱乐等等的一些业态。还有就是家庭客群了，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也多哈，亲子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有商务人士呀、旅游客群，因为这块有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游客群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呢，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咱们呼和浩特人啊，吃涮肉最讲究的一个字就是鲜，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儿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鲜。那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

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推荐啊，要推荐到的是福城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城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特色锅底，和品牌的良好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呢，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

0: 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那首先呢，必须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看一看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那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这种羊肉串，哎，搭配上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来说啊，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酒水和美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啊，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我们内蒙古独特的这个火锅的形态，冰煮羊火锅。介绍这个品牌叫做香饵冰煮羊啊，在呼市有四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那么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建议大家到他们家去品尝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是非常棒的选择。
1: 那再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呢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有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肉啊，在嘴巴寂寞的时候，还需要一些零食的慰藉啊，去填补我们空虚的灵魂和寂寞的嘴巴。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门店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大家地图导航搜索这个品牌，他们家的一些主打特色，像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呢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啊。哎，这个栗子呢面面的沙沙的。除了栗子之外呢，他们家还有很多的一些干果、坚果、网红零食，品类非常多啊，100多款的零食，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哈。大家呢平常自己家里储备呀，或者是走亲访友，哎，组一个礼盒伴手礼，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了，
1: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

0: 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由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做《仲夏日雨燕和地球动物的故事》。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轻松的自然散文，写写雨燕的飞行，写写夏日的风，写写各种动物的日常。但是当我真的读进去之后呢，我才发现这本书远比它的标题要更加深邃的多。它表面上是在讲动物，实际上是在讲我们人类自己。它表面上是在写仲夏日的某一个瞬间，实际上是在写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把这本书拆开来看一看哈。我会从五个维度来去解读它。那第一呢，就是雨燕作为核心意象的文学意义。第二呢，书中的动物的叙事的独特结构。第三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辨。第四，就是仲夏这一时间它的意象的隐喻究竟是什么。第五，这本书会给我们的当下带来怎样的启示。我们先从这本书的书名说起来，为什么作者呢选择雨燕作为这本书的核心意象。雨燕这种鸟啊，在自然界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它几乎一生都在飞行。雨燕可以连续飞行十几个月不落地，它吃饭在天上，睡觉在天上，甚至交配也在天上，只有在繁殖的时候呢，才会短暂的降落在悬崖或者是建筑物的缝隙当中。换句话来说，对雨燕来说，大地是陌生的，天空才是它的家。这个特性在文学上意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一种永恒的漂泊，一种无法停歇的宿命。雨燕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它永远在路上。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作者反复地使用雨燕的这个飞行的轨迹来隐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我们看似是自由的，看似是在高速移动的，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和雨燕一样，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降落的地方。在这本书当中它的一个描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作者写道，仲夏日的黄昏，雨燕在城市上的上空去盘旋，它们的速度快到肉眼几乎无法捕捉，只留下一道道黑色的浅弧线。然后作者突然间笔锋一转，写到一个坐在阳台上发呆的老人，老人抬头看着那些雨燕喃喃自语，哇，它们飞得那么快，一定很着急吧。这个细节特别妙哈，老人用人类的情感去揣度雨燕，觉得它飞得那么快一定是因为着急，但实际上雨燕飞得快不是因为着急，而是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个错位恰恰揭示了人类理解自然时的根本困境。我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动物本身上，但是很少去真正的理解这个动物本身存在的逻辑。那作者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去观察动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动物还是我们自己的倒影。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呢，是它构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动物的群像，除了雨燕之外，书中呢还出现了大量的其他动物，蚂蚱、青蛙、猫

蝴蝶、蜘蛛、蚯蚓，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动物啊，比如说鼹鼠和萤火虫。但这本书呢，不是简单的动物百科，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些动物编织进了一个叙事的网络当中。每一种动物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捕食与被捕食，共生与竞争，依存与对抗。啊，举个例子哈，书中呢有一章啊，专门写了蚂蚁。作者没有简单的去赞美蚂蚁的勤劳，而是写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场景，那就是一群蚂蚁呢正在搬运一只死去的蜻蜓，蜻蜓的翅膀还在微微颤动，说明它可能刚死不久。那蚂蚁呢有条不紊的在切割蜻蜓的身体，把它呢分成蚂蚁可以搬运的小块。作者用极其冷静的笔触呢描写了这个过程，没有加入任何的审判。那然后呢，作者写到了一个旁观的小女孩，小女孩看到这一幕啊，就会觉得哎呀，蚂蚁简直太残忍了。她的妈妈说他们只是在吃饭。小女孩又问，那蜻蜓不疼吗？妈妈说也许疼也许不疼，我们不知道。这段对话看似很简单，实际上也触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啊，痛苦是不是人类独有的体验呢？当我们说一个动物疼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有没有把权力把一个痛苦的这种的物种看得比另外一个物种的痛苦更重要呢？那在这本书当中也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就是在自然界当中没有绝对的善和恶，捕食不是残忍，被捕食也不是悲剧，一切其实都是生态系统运转的一部分。那人类之所以会觉得很残酷，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用人类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它。但如果我们跳出了人类的视角，我们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的动物的行为其实都是合理的，也都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那在书中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作者呢写了一只城市里的流浪猫和一只野外的狐狸。流浪猫呢依赖人类的这个食物来生存，它已经失去了捕猎的本能，而狐狸虽然生活在人类的活动的边缘，却保持着完整的野性。那作者呢没有明确的说谁更好，但他通过这种的比较也暗示了一个问题，当一个物种过度的去依赖另外一个物种的时候，它是不是正在丧失自己的本质呢？那这个问题放到人类身上其实同样成立啊，我们依赖科技，依赖城市，依赖一切我们想依赖的。那如果有一天这些系统都崩溃了，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能像那只狐狸一样凭借着我们的本能去活下去吗？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到了第三章，就是人与动物啊边界在哪里。那这本书当中啊，它也是对人和动物的关系进行了一个讨论。传统的自然文学呢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浪漫化的，那把自然描绘成田园牧歌的理想性，另外一种呢就是警示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但这本书呢跳出了这两种模式啊，它既不是美化，也不简单的去批判，它只试图做的是呈现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复杂的暧昧的，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关系。那书中呢有一个人物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个退休的生物学的教授，退休之后呢他开始在城市公园里去观察鸟类，他每天呢都带着望远镜和笔记本记录各种鸟类的行为，他声称啊自己是在做科学研究。但是作者慢慢揭示出啊，这个教授呢其实是在逃避人类的世界。他的妻子去世了，孩子呢也都在外地，他唯一的朋友其实就是那些鸟。那这个人物呢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人类的心态。我们亲近动物，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人际关系感到失望。动物不会背叛你，不会让你伤心，不会对你提出一些复杂的情感要求。它们的存在是简单的、纯粹的、可以预测的。但是作者并没有让这种关系停留在温馨的一个层面啊。随着故事的推进，那教授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以为自己很了解那些鸟，但实际上他了解的只是自己投射在鸟身上的想象。
他给每一只鸟取了名字，赋予它们性格，编造了它们的故事，但那些鸟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在乎它的存在。这个发现对教授来说是毁灭性的，他以为自己在和动物建立关系，但实际上他一直在和自己对话。这个发现让他开始反思，人类与动物之间到底能不能建立真正的关系呢？还是说我们对动物的所有的理解都只是自我的一种投射呢？那书中呢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作者写了一个屠宰场的工人，这个工人呢每天的工作呢就是杀死动物，但他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痛苦，他呢也会在动物在梦里听到动物的这个叫声，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非常需要这样一份工作来养护家人。那这个人物呢也打破了我们对善与恶的简单的划分，他不是坏人，但他每天在做着一份让他非常感到不安的事情。那作者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一个以肉食为基础的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间接地参与了动物的死亡，我们只是把这个过程隐藏了起来，让我们不必直接去面对，但如果我们直面了，我们还能够心安理得吗？就像我也很爱吃羊肉，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么可爱的小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共同分享歌曲啊，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哲学上的思考呢？不要走开，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仲夏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书名哈，《仲夏日》为什么是仲夏？那仲夏呢，是一年中白天最长啊，黑夜最短的时候。在文学传统当中啊，仲夏往往与生命力、丰饶、狂欢联系在一起。那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但同时，仲夏也是一个转折点。过了仲夏呢，白天就开始变短，秋天呢就不远了。所以呢，仲夏也暗示着一种，盛极而衰的意味。在这本书当中啊，仲夏日的意象呢，其实也承载了多层的含义。那第一层面呢，是仲夏呢，也是自然界最活跃的季节，昆虫的鸣叫，鸟类的育雏，植物的疯长，一切呢都是生命力的一个巅峰。作者用大量的笔触呢，描写了仲夏日的自然的景象，那些描写充满了感官的冲击力，你能够听到蝉鸣，闻到泥土的气息，看到阳光穿过树叶的光斑。第二层呢是情感层面的哈，书中的人物呢大多都处于人生的某个仲夏，他们正处于一种巅峰的状态，但同时也隐隐地感到了这种状态是不会持续太久的。那个退休的教授正处于失去妻子的孤独巅峰，那个屠宰场工作的工人也正处于他的焦虑的顶点，那个看蚂蚁的小孩正处于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龄，但他很快就会发现世界其实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那第三层的哲学层面啊，仲夏呢也是象征着人类文明的一个关键时刻哈，我们也正处于技术发展的巅峰，我们的能力呢前所未有的强大，但我们也前所未有的好像也接近了某一种的临界点，包括气候的变化呀，好像就像这种仲夏过后的秋天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向一个转折呢？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也没有给明确的答案，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哈。但是呢，通过仲夏日的这样的暗示，也其实在提醒我们这有一些紧迫感，他似乎在说趁一切还来得及，让我们好好的看看

看这个世界，好好的与我们共享地球的生命，好好的去和他们相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说说这本书的叙事结构哈。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看去分析的一本书。它不是线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看似独立的片段所组成的。每一章呢，都聚焦于一种或者是几种的动物，穿插不同的人物的故事。那这些片段之间呢，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它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呼应。比如写雨燕的那一章和写蚂蚁的那一章啊，表面上看我们好像觉得没有多大的关联，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他们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那主体与集体的关系，雨燕是孤独的飞行者，它几乎不与其他的雨燕去互动，而蚂蚁呢，它的个体呢是完全的服从于集体。作者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的策略放在一起，让读者呢自己去思考，哎，哪种方式更好？还是说我们只是不同的适应决策，没有优劣之分？那这种碎片化的叙事的结构，很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它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感知自然的方式。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叙事的自然界当中我们只是在一个偶然的瞬间，一个碎片化的场景当中，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相遇了。你可能在上班路上呢看到了一只麻雀，在吃午餐的时候呢吃到了一块鸡肉，从睡前听到的窗外的蟋蟀的叫声这些非常碎片的一些片段，它没有逻辑联系，但它却共同的构成了你和我的自然关系。那作者呢，通过这样的结构的暗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呢，永远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我们不可能去俯瞰整个生态系统，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解是没有价值的，每一个碎片呢都是真实的，每一个视角呢都是有意义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把碎片当成整体。我们再来说说这本书的语言风格这本书呢，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风格，就是克制。它很少用一些华丽的修辞它很少直接的去表达情感，它更像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它用精确的语言记录它所看到的一切。这种克制并不是冷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作者的克制，那些情感才显得更加有力。比如说在书中的有一段写一只母猫失去了自己的幼崽，作者没有写母猫如何悲伤，他只是写母猫连续三天都回到了同一个地方，嗅闻每一个角落，然后慢慢地走开。第四天，母猫没有再来。那就这短短的几句话没有任何的煽情的描写，但读起来就特别让人心碎，因为作者把情感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填充。这种写作的方式呢，其实比任何的这个煽情的描写在我们看来都更有力量。这种克制的语言的风格呢，也体现在了作者对动物的描写上。他不会说可怜的蜻蜓被残忍的蚂蚁杀死了，他只会说蚂蚁开始切割蜻蜓的身体。他不会说忠诚的狗在等待主人归来，他只会说狗坐在门口，尾巴偶尔摇一下。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为了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情感投射，让动物以自己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作为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最后呢，我想说说这本书最深层次的主题。那书名当中说地球动物的故事，但读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些故事的主角其实不是动物，而是人类，或者说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我们关于动物的所有的叙述，本质上都是关于人类自己的叙述。我们如何对待动物，反映了我们如何对待生命本身；我们如何理解动物，反映了我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在宇宙当中的位置。那书中呢，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会讲故事的动物。我们用自己的故事来解释世界，来赋予世界意义，但问题是我们的故事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我们的故事当中，动物要么是配角，要么是道具，要么是背景，要么很少真正的尝试从动物的视角来讲故事。
那作者在这本书当中

当中做了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啊，他试图打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他不是简单的替动物说话，因为那种仍然是一种人类的行为，而是他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啊，人类和动物是平等的参与者，没有谁比谁更重要。那这种尝试当然是困难的哈，甚至可能是不能够完全实现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人类啊，我们只能用人类的语言和思维来写作啊。但真正这种不可能赋予了这本书一种独特的张力，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有局限的，同时也能够激发我们去突破这种局限。好了，那到这里啊，这本书呢主要的维度呢其实就和大家分享完了。那最后呢，我想简单的说一说这本书为什么在当下特别的重要哈。那其实呢，现在我们都会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气候的变化呀，环境的污染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其实它已经不是最遥远的威胁了。那面对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究竟是要怎样去改变呢？那这本书呢，其实提供了三种可能性啊，它不回避问题，它也不陷入到绝望当中，它想让我们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是一句保护地球就能够概括的。它让我们意识到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存在的逻辑，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它让我们反思啊，我们对动物的态度，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对自己的态度。那最重要的呢，是它让我们重新的学会了看。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当中，我们每天其实都会接收到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很少去真正的停下来认真的看一看身边的世界。一只雨燕飞过天空，一群蚂蚁在搬运食物，一只猫蜷缩在窗台上，这些平凡的场景，如果我们都愿意去仔细观察，去思考，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关于生命，关于存在，关于我们自己的深刻真理。那这本书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啊，照出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也照出了我们自己。它不会给你答案，但它会问你一个问题，在这个仲夏日，你愿意停下来吗？你愿意认真看一看那些与你共享这个地球的生命吗？你愿意吗？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买来可以看一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4: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5: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3: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5: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3: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6: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

0: 千八。
1: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1: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7: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9: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9: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9: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侯志远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三里讲过一个关于节俭父母的段子哈。那前年呢，他的母亲退休，从沈阳自驾去拉萨，两位老人呢一路上都是非常勤俭的，令他费解。特色小吃闻一闻就走，收费景点路过不进，酒店不肯住，坚持睡在车里。他爸还向他强调，我们玩归玩，但是必须给你攒钱买房。于是他难受坏了，他说虽然他们出发了，却给我留下了满满一屋子愧疚感。他开始天天的给父母订酒店，订的还是高级商务大床房。爸爸心疼他花钱，索性就向他隐瞒了行程，继续睡在车里。用一句话总结这样的亲子关系，就是节俭的父母，内疚的孩子。这样的家庭不是个例，节俭或许不只是钱的问题。对父辈而言，他是对苦难的忠诚，对子辈而言，则是一场还不清的内疚解离。他们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走来，节俭过了几十年，这种基因可能已经长在了身体里，换个活法

法，他们反而会不安，更加深一层是自我的价值感。老人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多少用哈、啊。如今呢，家里家外的事情，都是老两口基本扛下来的。最深一层呢，或许也藏在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的一种感觉，就是对苦难的忠诚。其实无论是出于哪层的原因啊，节俭呢都是老一辈父母自己的活法，与孩子无关啊，他只是会因为父母的匮乏与局限，不知不觉的就会转嫁在孩子头上，令孩子倍感压力和内疚。其实你再想一想，他其实呢，这场家庭的矛盾啊，父母的节俭是没有错的，那孩子想有自己的活法其实也没有错，那这两种呢可能都没有错，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屋檐下哈，双方就会很难受了，那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那其实对父母来讲，出路或许就藏在六个字里，我选择，我负责。那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脱口秀的段子的最后啊，侯志源呢也形容自己的父母很矛盾，又想攒钱给他买房，但又想在退休之后呢能够活出真正的自我哈、啊，是那种又传统又先锋的父母，世俗的观念呢把他们绑住了，但是没绑严实，他们现在呢爱自己的这条路上呢其实是在匍匐前进的。他一说完，我觉得哎，好像还真的挺赞同他的这种说法的哈。父母那一代呢，从匮乏当中一路走来，节俭的刻进了他们的骨子里。如今的物资充裕了，他们努力学习爱自己，却诚惶诚恐哈，步履维艰。而孩子这一代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我们在愧疚里长大，一边拼命呢想要活出自己，一边呢又不忍心去背叛父母。说到底，爱自己这件事情啊，两代人都是新手，父母在匮乏里慢慢学着去表达需求，为自己而活，孩子在内疚里慢慢学着允许父母，也允许自己。那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啊，我们都能够心安的爱自己，也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九月呢是民族团结进步月啊，进步活动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条与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54条规定，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是不正确履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定职责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好的，朋友们，看看今天的时间啊，那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两
0: 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诗书少年，经典散文藏山河之美，载岁月温情。质朴的文字里有四季的风光，有纯真的童年，还有光阴哲思与自然温情。品读一篇美文，涵养一份心境；诵读一段经典，沉淀一寸成长。今天九位诗书少年携五篇名家经典散文登台展演，整场活动分为四大篇章，依次领略春日风景，回味童年岁月，感悟时光珍贵，体悟生命温情。少年们以声传情，以文润心，在诵读中感受文字力量，在思考中收获成长力量。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去见证少年们的风采。诗书少年伴成长少年宋华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篇章，春染山河，心

0: 欣向荣。春是四季的开端，是万物复苏的希望。春风拂面，草木新生，百花绽放，大地焕发出崭新的生机。朱自清先生的春，用清新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春日画卷，字里行间满是朝气、温柔与希望，让我们在少年的诵读声中走进明媚春光，感受自然之美，汲取向上的成长力量。春光不语，温暖世界，文字无声，浸润人心。一篇春写尽山河明媚，道尽人间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关若飞，来为我们一起诵读这篇经典文章《春》。
1: 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都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来了，活动活动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体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0: 好的，谢谢关若飞啊，真的是诵读流畅自然，音色清亮舒缓，节奏平稳舒展，哎，让我们听到了感受一幅春的画面就在我们的眼前。我相信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我们每一个人对春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那我想问问关若飞啊，如果让你给春天画一幅画，你会在你的画里面有哪些春天的元素呢？
1: 我会添一些柳树的那个柳枝，然后还会添一些燕子和大雁飞来的场景。
0: 哎，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春天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还有哪些元素可以放在这幅画里呢？
1: 然后呢，泥土里面可以画一些刚出土的小芽。
0: 这个嫩芽开始慢慢的从泥土里冒出来，是吧？
1: 对，
0: 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1: 都是新的。
0: 还有什么可以放在这幅画里的？
1: 可以 以再画一些迎春花，因为春天嘛，迎春了嘛，所以就是迎春花可能会有。
0: 嗯，哎，然后我们就感受到啊，这幅画面越来越鲜活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春天呢，我们是能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摸得到、尝得到哈、啊
1: 嗯，
0: 这就是春天的魅力。当然了，朱自清的这一篇《春》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机盎然、春意盎然哈、啊。好的，谢谢关若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嗯，再见。

0: 春光岁岁常在，经典久久流传。同一篇春，每一次诵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来为我们倾情展演经典散文《春》，有请。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郊区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泥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叶的，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洒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着。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一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小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像春天的小，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0: 好的，谢谢刘一月哈，非常动听的声音，而且呢在整个诵读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咬字清晰，情感饱满，起伏得当哈，那也充分的展现了春天的这一份鲜活热闹。那我首先我想问问刘一月，你喜欢这篇文章吗？
1: 很喜欢。
0: 嗯，相信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句子，很多的段落你都会特别的喜欢，也会反复的诵读，是吧？
1: 嗯，
0: 首先能不能先说一说你喜欢这里面的哪一句话或者哪几句话，来给我们现场的分享一下。
1: 我喜欢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这一句话，还有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
0: 所以这几句话其实会给我们感觉到春天这些小草啊、桃树啊、李树啊，它们好像都赋予了人的特性，是吧？哎，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好像它们也在竞相的去绽放，是吧？
1: 嗯
0: 嗯，所以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春天啊，尤其对于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讲的话，我们的春天也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呼和浩特的春天都会有哪些特别的景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景象？
1: 就是这个刚出土的这个小草，就是特别矮，特别嫩，是嫩绿嫩绿的。然后呢，就是那时候的日出也很美。还有就是去了公园之后，看到那个柳树，它吹起来就像一个小姑娘在河边照镜子一样。
0: 哎，就像她的头发在很飘逸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嗯，吹面不寒杨柳风。而且其实在呼和浩特的春天，我们还会想到有一种花特别的多，开满了大街小巷。还记得是哪一种花吗？
1: 桃花。
0: 对，山桃花。哎，所以在春天的时候，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就是山桃花开，春天到来，对吧？
1: 对。
0: 好的，谢谢刘一月哈，相信读完经典的美文之后，内心当中也会对于生活有一份映射的美。谢谢，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第二篇章，童真入卷，岁月安然。童年是人生最纯净美好的时光，陪伴是成长最温暖的力量。萧红的祖父的园子用朴实温柔的文字描绘出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记录祖孙相伴的温暖日常。园子里的一花一草，一嬉一笑，都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一方小院盛满童年趣事，一纸文字留存岁月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谭一同学，带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去品读童真与温情。
1: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跑呼呼、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这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儿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桥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0: 好的，谢谢谭一。听着谭一娓娓道来，慢慢去讲述祖父的园子啊，似乎我的思绪呢也跟着他的讲述回到了曾经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我相信这一段内容的分享让很多朋友都找到了幸福的治愈感。 我想问一问谭一哈，那如果让你去描述一下，你觉得最自由最快乐的童年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心中对于美好童年、幸福童年、自由童年的一个幻想？
1: 就是在随便找个公园自由的奔跑，玩点游戏啥的。
0: 嗯，这肯定是其中的一项，是吧？
1: 嗯。
0: 那在公园里是自己玩，还是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1: 和我妹妹玩。
0: 和妹妹一起，是吧？好，如果玩累了呢？
1: 玩累了，那我就坐在椅子上。
0: 嗯。
1: 然后休息好了又去玩。
0: 对，玩什么呢？
1: 不玩游戏。
0: 就是自由的奔跑，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如果累了的话呢，可以躺在公园的这个小凳上，然后和妹妹一块儿去看一看天上慵懒的云朵，一点一点的从你们头上飘过，对吧？
1: 嗯。
0: 哎，晚上回到家呢，再幻想一下，回到家里之后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吃到爸爸妈妈做的美食，是不是？嗯，吃完美食之后呢，还可以一家四口呢看一个好看的动画片儿，哎，然后看完动画片之后呢，再听一个美美的睡前故事，对不对？哎，我相信这样的童年啊，一定是会让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幸福。好的，谢谢谭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时光会走远，记忆会沉淀，但藏在文字里的童年与温情永远温暖如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为我们诵读经典散文《祖父的园子》。
1: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飞过，好像快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0: 好的，谢谢张楚瑜哈。整个在诵读的过程当中呢，表情特别的自然，叙事感也特别的强。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你喜欢这篇文章吗？
1: 嗯，挺喜欢的。
0: 能不能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或者是祖父的园子里你觉得最好玩的这个桥段是哪一段？
1: 浇菜的时候。
0: 浇菜的时候是吧？哎，尤其是祖父可能在前面认认真真的浇，然后呢他会把水往天上去洒，然后大喊下雨喽。哎，这种感觉好像也回到了我们的童年一样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你会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吗？
1: 可能会吧。
0: 可能会啊。如果有机会给他去推荐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的话，你会怎么和他推荐？你会对他说点什么？会怎么去介绍这篇文章？
1: 就是介绍的话就说这篇文章很像我们童年的时候。
0: 嗯，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小桥段，对吧？
1: 对。
0: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园子里发现什么，首先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小昆虫，对不对？
1: 嗯。
0: 哎，什么蝴蝶呀、蚂蚱呀，这些你有没有见过？
1: 见过一次，上次我抓到一只蚂蚱然后放车里了。
0: 嗯，有没有抓到过蝴蝶？
1: 抓到过一次粉色的那个蝴蝶，哎，不是，抓到一次白蝴蝶，那个白蝴蝶上面那个白那个撒了尾手。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哈，在你心中觉得最快乐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下楼玩。
0: 下楼玩啊，只要下楼玩就是最快乐的是吗？
1: 嗯。
0: 比如说这样吧，给你安排一天的这个时间，要过一个你理想当中的快乐的童年，首先早晨起来你会干什么？
1: 早晨起来，
0: 嗯，
1: 吃完饭。
0: 吃完饭之后呢？
1: 吃完饭看有没有人能约，但是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在家看会儿书啊。
0: 嗯，
1: 但如果到了下午的话人就多了，然后就下去玩。
0: 可以下去玩了，对吧？嗯。会和小区里的小朋友们一块玩什么呢？
1: 鬼抓人，
0: 嗯，
1: 或者是踢足球呀什么的。
0: 哎，那晚饭结束之后，你比较期待干什么事儿呢？
1: 睡觉。
0: 哎呦呵，每天早睡早起是吧？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平常最喜欢睡觉。
0: 嗯，就是能够多一点睡眠的时间，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好的，谢谢张楚瑜哈。看来每个人对于童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了，在多年以后，相信当你们回顾今天的这一段时光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现在的时光就是生命当中最治愈的、最美好的一段回忆。谢谢张楚瑜，再见。

0: 元藏童真，一文暖人心。感谢刚才两位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祖父的园子，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篇章，让我们感受一下第三篇章的魅力。惜时笃行，不负时光。时光无声，转瞬即逝，时间藏在每一个清晨日暮，藏在每一次努力与成长里。朱自清先生的匆匆，用真挚恳切的文字写出时光的短暂，光阴的珍贵，提醒每一位少年不负时光，不负当下，不负成长。让我们在诵读中学会自省，在感悟中懂得真实，用心走好成长的每一步。光阴从不等人，岁月从不重来，读懂匆匆便是读懂成长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来为我们分享这篇经典的内容《匆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眼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好的，谢谢宋丽轩啊，感觉真的是在用心用情去读。说实话，坐在这里呢，再一次听到他诵读这一篇《匆匆》，自己的内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也在想，我们的时间都是匆匆的去到哪里了呢？ 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宋丽轩哈，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时间匆匆地溜走了，或者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时间是被浪费掉了呢？

0: 直白的说吧，我觉得玩手机、看电脑这些浪费在电子产品上是浪费时间。你明明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去打乒乓球、看书、学习之类的。
1: 哎，那你觉得可能把时间用在运动和学习上更有意义，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为一个时间节点，从今天开始，你打算会做哪些小事儿，去把你的时间利用得更有价值呢？做哪些小的改变呢？
0: 我一般吃完饭，晚饭之后，然后就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了。我以后要刷完碗再出去玩。
1: 哎，要做一些家务是吧？玩也是对的哈，这个我觉得和小朋友们一块玩是一个开心的回忆，同时也是锻炼我们和小朋友相处的一个能力。当然了，如果能够主动的分担一些家务，在刷5分钟到10分钟碗之后再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开心更享受，对不对？
0: 对呀。
1: 好的，谢谢宋丽轩哈，我们更期待着今天你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目标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实现，好吧？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0: 以声悟光阴，以心吸韶华。感谢宋丽轩的深刻演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岁月有踪，光阴有痕，每一次对时光的感悟都是一次成长的觉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马一汉同学为我们倾情演绎《匆匆》，有请。
1: 匆匆，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惨惨，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在我的脚边溜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好的，谢谢，非常美的一段诵读啊，也让我们都沉浸其中，也在思考很多的事儿。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在去感叹时光匆匆之时，有的时候回头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那么一段时光让我们感觉过得特别的充实。首先我想问问你哈，有没有感觉到过去的哪一段时光过得特别的充实的，哪怕是那么一个小时，或者那么一天两天一个月。
1: 前几天我去大姨家跟大姨去水世界玩的时候，
0: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充实，是吧？那一天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收获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1: 快乐。
0: 这一点特别的难得哈，对于我们小朋友也好，大朋友来好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件事当中收获快乐。当然收获快乐的方式有很多，那有一种呢是我们再去体验快乐，还有一种在我们坚持做一件事之后回头发现这件事突 突然让我们有了很大的成长，然后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圆满的成绩之后，哎，这一段时光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充实且快乐。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想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朋友制定一个珍惜时间的口号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小口号呢？这个可以想一想哈，哎，通过什么样一句话让大家都能来珍惜时光呢？比如说就把这句话分享给你的同学们吧，好不好？
1: 嗯
0: 嗯，同学们，
1: 同学们，我们不能浪费时光，应该好好珍惜时光。
0: 嗯，珍惜过好每一天，然后享受每一天的快乐童年，对吧？
1: 嗯
0: 嗯，好，谢谢马一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惜时而自律，笃行而成长。感谢刚才两位同学的精彩分享。至此呢，第三篇章惜时笃行不负韶华就圆满的落幕了。接下来让我们走入到今天的第四篇章，自然可亲，温情日常。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平凡日常皆有温情。四季有飞鸟相伴，生活有自然点缀。本篇章包含两篇经典美文，燕子描摹自然万物的灵动之美，猫记录日常小生命的乖巧与天真。让我们在诵读中亲近自然，敬畏生命，感受日常美好。燕子翩翩至，春风日日新。燕子是春天的使者，是自然灵动的风景，为人间带来生机与活力。接下来就有请郭庆可同学为我们诵读经典文章《燕子》。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嫩蓝的春天。

0: 叽的一声，一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一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几对闲散的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息，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1: 好的，谢谢。这一篇燕子啊，在读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一只生动的小燕子就在我们的眼前飞过。谢谢郭庆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啊，这篇文章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嗯，这篇文章当中啊，讲到了燕子的模样，然后讲到了它飞行的状态，还讲了它休憩时候的状态。你比较喜欢这篇文章的哪一个片段？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感觉哪一个片段都非常好呀。
1: 都很好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燕子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当天要下雨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0: 它会飞得很低。
1: 飞得很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燕子低飞的时候就知道天要下雨了是吧？我想问一下，你还知道有哪些小动物可以预报天气？
0: 小鱼。
1: 嗯，小鱼它会怎么预报天气呢？
0: 它会下雨之前它会在水面上。
1: 嗯，因为下雨之前这个气压变低了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它可能就会到这个水面上来呼吸呼吸空气，吐吐泡，对不对？
0: 对。
1: 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种稍微大一点的动物哈，大雁。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报时的动物，比如说秋去春回，对不对啊？当然这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哈，对于南方就是春去秋回。好，谢谢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飞鸟衔春，笔墨生香，小小的燕子藏着大大的诗意。接下来有请赵逸然同学为我们继续诵读这篇经典散文《燕子》。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息。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0: 好的，谢谢，又是一段娓娓道来的分享，又是一段生动的讲述啊。其实我就在想，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应该是仔细观察过好多次，仔细观察过好多天，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才会发现他可以从各个视角去描写燕子的不同的状态，无论是从细节的燕子的模样，还是它飞行时休憩时。那我想问一下赵逸然，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认真的观察过一个小动物？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个小动物最熟悉？
1: 蚂蚁。
0: 小蚂蚁看来看过不止一次了，是吧？那先来说一说吧，蚂蚁的外形都会有什么特点呢？
1: 它很小。
0: 很小，颜色也不尽相同，是吧？有黑色的，有棕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对吧？那蚂蚁还有哪些特点呢？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1: 我发现蚂蚁它不是就是一个整个的那种身体，它是那种像一段一段的连着那样。
0: 它是一节一节的，是吧？蚂蚁有没有触角？
1: 有，但是很小。
0: 它的触角也很小，对吧？那蚂蚁的力气怎么样？
1: 也很小。
0: 蚂蚁的力气很小，但是相对于它小小的身体来讲，它的力气就
1: 它有很多个，然后就能搬动一个那种虫子。
0: 所以蚂蚁集体的力量特别的厉害，是吧？而且呢，蚂蚁其实也能够预报这个天气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蚂蚁就会使劲的去
1: 爬，然后是搬食物。
0: 你有没有见过它搬食物的样子？
1: 见过。
0: 见过，好玩吗？当蚂蚁如果遇到了一个特别大块的食物自己搬不了的话，它会怎么办？
1: 找同伴。
0: 它会去找自己的同伴，然后同伴们一起齐心协力把它搬走，对吧？好，谢谢赵逸然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寻常烟火日常，可爱生灵相伴。老舍先生笔下的小猫，天真灵动，乖巧又淘气，为生活增添无数温柔与乐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来为我们诵读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猫》，有请。
2: 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的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 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他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他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若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擦英吉多小梅花。他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连遇上蛇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们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了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0: 好的，谢谢志文博哈。在诵读的时候呢，我看到你的脸上一直有淡淡的微笑，其实也能感受到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也很喜欢小动物是吧？
2: 是。
0: 你喜欢猫吗？
2: 喜欢。
0: 喜欢。那除了猫之外还

0: 些小食物，对吧？
1: 对。
0: 那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过一些小动物？
1: 没有。
0: 没有。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养一只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1: 斑点狗或者是猫。
0: 如果真的养了一只猫的话，你会怎么对它？
1: 我会。
0: 你会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帮他铲屎。
0: 哎，做一个铲屎官是吧？然后还会干什么呢？
1: 帮他倒猫粮。
0: 哎，每天给他喂吃的，对吧？
1: 对。
0: 会不会帮他洗澡？
1: 会。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其实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日常照顾小猫的同时，小猫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的陪伴。你希望小猫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陪伴呢？希望它怎么和你玩呢？
1: 希望它用身子蹭我的腿。
0: 身子蹭你的腿，然后呢，让你跟它一块玩，让你拿这个猫球可以逗它，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你是希望他自己睡在自己的地方，还是希望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会悄悄地趴在你身边和你一块儿睡？
1: 悄悄地趴到我的身边。
0: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希望有一个小动物的陪伴。当然了，饲养小动物其实也会给他们承担，让他们找到哈一些主人翁的意识，也让他们会懂得照顾他人，善待弱小，珍惜陪伴。好的，谢谢志文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一篇经典，一份收获，一次诵读，一次成长。今天九位少年依次登台品读五篇名家经典散文。在春里遇见新生的希望，在祖父的园子里珍藏童真与陪伴，在匆匆里敬畏时光，懂得自律，在燕子中欣赏自然灵动，在猫中体悟生命与温柔。文字无声，滋养润心，经典有言，照亮成长。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以文润心，以读养气，在经典中沉淀自己，在成长中不负时光，不负热爱。亲爱的朋友们，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